0: 乎意料，诸葛丞相又把这位孟获给放了。
1: 哎呦，这次一放，丞相手下的这些武将心里可都有点不大满意啊。
0: 怎么呢？这事情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了，他这心里总不服啊。你服不了他这心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杀了算了。怎么这次捉住又放了？这么样放起来，这个仗还怎么打呀？再说咱这仗打的也不容易，冒着多大的风险且不说，
1: 天儿这么热，冒着这酷暑，有多少军校都病倒了，要不是马岱押粮运草来，带来那么些个解药，恐怕这时候啊，哼，这军兵三成啊，可能死了有一成了，还能放这孟获吗？
0: 每次取胜，有个坐小车的，他坐着一辆四轮车，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啊，身着八卦仙衣，头戴冠巾，手持羽扇，此人就是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我与他有三儒之恨，他羞臊我三次了。说的这会儿，孟获是咬牙切齿啊。这些南军这么一听，一个个擦拳魔掌，义愤填膺，气坏了。那当然，羞辱了我家南王等于羞辱我们一样。请问大帅，我们要捉住这诸葛亮您该怎么办？谁要能把他捉住了，我就把这银坑山让与他，谁要能把诸葛亮的首级给我取下来，我就拜他为南中之王。哎呦，重赏之下有勇夫啊，随着孟获这几句话，咋怎么了，这银坑山简直都要炸开了，大家伙是齐声喊叫，恨不得现在就要把这位诸葛亮给撕碎了。那么既然我们都来了，大王您怎么不领着我们去打呀？你别说呀，这孟获还真懂点兵书战策，他要憋一憋大家这个兴头，先把大伙这活给挑起来，然后让大家在这休整几日。孟获领着人马离开了阴坑山，找诸葛亮来了。呵，那气势啊，气势如暴风骤雨一般呢。孟获让他的弟弟孟攸为先锋官呢，这先锋官什么都没带，带着这3000头赤毛牛。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好家伙，刮着旋风就来了。刚走到半道上，探报跑回来禀报，禀报孟获说是诸葛亮在希尔河边已经筑起竹城。孟获这么一听，什么？诸葛亮人马到了希尔河边了？哎呀呀，人马来得真迅速啊，够快的。看样子，我要再耽搁一时的话，诸葛亮就把人马带到我的银坑山去，领到我的大门口了。哈哈，你想的倒不错呀。哦，诸葛孔明在希尔河边扎起竹城来了，这回呀，本帅要打碎你的竹城，把你生擒活打，赶快进兵啊！孟获这一来，有探马报进了城中，禀报丞相。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哦，甭问呢，这回孟获大概是与往日不同了，肯定是借来人马了，这次要跟我决一上下。那好吧，待我登高一望。丞相坐着四轮车，带领众文武找一高处扎住了人马。丞相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诸葛丞相一愣啊，孟获的气势好凶哦，两边的武将啊，有的人傻了，怎么我这孟获姐哪犯了这么些头牛来、啊、哎，这准是犒劳咱们来了，这回咱可有清炖牛肉吃了。别胡说别胡说，听丞相怎么吩咐。只见丞相看了看，然后把大扇这么一摆，回城。回来之后吩咐人免战高悬，不打。哎呦，这

一不打，孟获可急坏了，他是整天来讨战呢。丞相手下的这些武将也都不让了，怎么咱丞相没这样过呀？怎么高悬免战不打呀？纷纷来请战，都要出的逐城与孟获决议高低上下。丞相巍然一笑，他高耸众将，兵法云避其蕊气，击其惰归呀。就说这次孟获来与往次不同，他的气势很凶猛，咱避一避他的锐气，让他先这么闹腾着，这么折腾着，等多会儿他折腾累了乏了，待他疲惫的时候，咱们再打他也不迟。众将宾服啊。诸葛丞相这一不打，还真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急坏了，他打算来个速战速决，这整天在这儿耗着哪儿行啊，这几乎天天来叫战，人家必成不出。哎呦，孟获一看这怎么办呢，他兄弟孟优给他出个主意，哥哥这不要紧，您不用生气着急上火，咱这儿不是有3000头这赤毛牛吗，咱把这牛轰出去，把他那竹城给他拱塌喽。哎，真是个办法。呵，孟优啊带领着南军小校就把这牛全轰出来，一直轰到这竹城前，这牛还真干来了，这牛劲了，把这头一低，把这尾巴往回这么一收，感情这牛啊要是顶上立起来的时候，他那尾巴收回去，不是说扎实起来，扎实起来那不对，这牛这一下子，这3000头牛几乎漫山遍野全是牛啊。孟优在马上看着，看西蜀军准得吓坏了，他看城头上西蜀军呢都很稳当，全在那看热闹，觉得很好玩似的。要么着这牛啊离这竹城也不远了，只听城头上是一阵锣声，随着这锣声是万箭齐发呀。哎呦，这箭呢是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凋零箭，感觉全都是火箭，原子弹，哪来的原子弹呢，那箭呢都带火苗，呼呼由上往下一射，这牛全受不了了，怎么有的那牛着了，好嘛，烤牛肉，这下热闹了，这牛呼往回来。哎呦，您再看这孟优吧，这马上也掉下去了，差点让牛把他给顶死，叽里咕噜他跑回来了，跟孟获这么一说，孟获就急了，怎么着，第一仗你就耍了我的锐气，你给我出的这什么主意啊，啊，诸葛亮在哪儿准备的这么多的火箭呢，我要见识见识，他带领着人马亲自杀出来了，人家是继续必城，必城不出，看样子你要来攻，大概人家就以弓箭防守。哎呦，孟获这着急呀，几乎他亲自带人是天天讨战呐。有一天孟获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家城头上啪把那免战牌摘了，孟获高兴了，大概呀叫我讨战讨的诸葛亮受不了了，这次他要出的城来与我决战，那可太好了，我等着你。诸葛丞相真的要决战吗？丞相是另有妙计呀、啊、他吩咐人先把那免战牌摘喽，随后丞相吩咐把赵云、魏延二将请来。子龙、文长，现在我要给你们一支令，你们敢不敢与孟获去战呢？赵云这么一听，哎呀，丞相，怎么我们就等着您这将令呢，怎么能不敢战呢？别说孟获借来这些兵啊，他再多这么几倍，我们也得跟他战呢、啊、我们不愿意这么天天闭门不出。那太好了，丞相吩咐子龙，你必须如此如此，魏延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随后把王平、张仪、张翼、关索全都找来了，吩咐了一番，吩咐完了之后，就在这天晚上二更天，诸葛丞相悄悄地带领人马离开了竹城，撤了。

0: 撤
1: 可是撤，竹城上的旌旗没动，好多粮草还都在这儿堆放着。第二天一早啊，孟获得到了禀报，说是西蜀军拆桥呢。好，孟获这么一听，拆桥干什么？难道说诸葛亮要逃吗？随我来看。他立刻点起5000精兵就杀出来，一直杀到了竹城前。孟获举目这么一看，城头上是旌旗摆动，但是呢没见几个兵卒，这是怎么回事？他立刻传令，打起云梯给我攻。这一攻啊，攻得挺猛，用不着那么猛，竹城上没人，攻进来了。他一直攻到了中军帐，有人来报说中军帐是一座空帐呀。孟获打了个冷战，怎么他有点作病了？因为让诸葛丞相已经逮着3回了，现在一听说是空帐，难道说我有中计了吗？吓得他赶忙往左右直撒嘛。他这么一看，这不对，怎么呢？这不像是个空营啊，你看那是不是粮草？那还能是假的吗？是粮草，诸葛亮怎么能够扔下这么多的粮草他退兵了呢？肯定是一计，不得不防，来撤出竹城。且慢，孟攸过来给拦住，哥哥您再想想，这能是一计吗？大概是诸葛亮啊首尾难顾，他有最紧要的事跑掉了。嗯，孟攸这一句话提醒了孟获，他眼珠这么一转，嗯，我弟弟说的有理呀，兄弟，你这句话可给我提了醒了。如此说来，成都吃紧。孟攸一听，怎么见得？你看看，我琢磨着，要不是北魏曹丕来取西蜀，准是江东的孙权呐、派兵进了峡口了。要不然诸葛亮怎么这么慌慌忙忙的逃跑了呢？还给咱们留下这么多的粮草，我兄明鉴，依您之见该怎么办呢？咱们得追他。对，兄弟俩撒马就追下来了。这孟获是贪功心盛，您倒顾虑着点您那些军校啊，他一马当先跑前面来，还真让他给追上了，把孟获乐的差点由马上栽下来。怎么那么高兴？他看前面一片树林，松林前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着汉丞相诸葛亮，在他了人家身后站着一老一少，一个老军，一个小童，哦，就仨人啊。这可活该叫我把你逮着啊！丞相看见孟获了，冲他这么一招手，孟获将军近前来讲话。孟获一听，你甭叫我也得过去，诸葛孔明你往哪里走？他往前一催火龙军，嚓嚓扑通哗啦扑，南王一头栽进了陷马坑。孟获领兵偷袭西蜀大营，他觉得这次啊准能够一战成功，生擒诸葛丞相蛮有把握的呀。当他杀进西蜀营中这么一看，原来是空营一座。哎呦，孟获又有点急了，这诸葛亮哪儿去了？他赶忙带着人出去找，还真让他给找着了。诸葛丞相就在树林子前面那儿等着他呢，哎，坐在那四轮车上是轻摇羽扇，周围带的人还不多，也只不过是个板把十人吧。哈哈，孟获高兴了，这回呀、诸葛亮你是插翅难飞。他仔细这么一看，诸葛丞相正在向他招手呢，那意思是让孟获近前。

来，忙活一枪你甭叫了，我也得过去。我今儿晚上逮的就是你呀，也该让我羞臊羞臊你了，因为你已经是擒了我三次，放了我三回。我这口气窝在心里出不来呀，他一催坐下马，孟获像发了疯一样带着人就扑过来，也快接近诸葛丞相的四轮车了。好嘛，噼里扑通噼里扑哧，全掉在炫马坑里了。人家预先把这坑全挖好了，在上边铺上芦席，撒上薄薄一层土，扔上点野草野花什么的，就跟平地儿一样。可是你只要往上这么一踏，就得掉下去，全落在陷马坑里了。哎呦，孟获在坑中大吼这么一声，那管什么用？这时候气得咵嚓呀，人家西蜀军校挠钩铁索一块下，又把这位南王给捆起来了。诸葛丞相一摆手，吩咐一声回营。回到营中是立刻升帐，先把孟获他兄弟孟攸给押上来。这位孟攸又让人家给逮着了，他总得陪着他哥哥呀。其实孟攸啊，早就让人给捉住了。把孟攸推进了大帐，孟攸站在这儿，这心里甭提多不是滋味了，心说：哎呀，兄长啊，咱俩是怎么研究的呢？怎么会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您现在在哪儿呢？我被人家给捉住了，哥哥您可千万再别让人家逮住了，不然的话你我兄弟再无容身之处了，臊得咱们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干脆咱们这么着得了，把他所有的羞臊都给我一个人吧，别让诸葛亮再寒碜我的哥哥了。想着这会儿，孟攸用眼这么一撒嘛，大帐内外没有孟获的影子。嗯，孟攸心里还踏实点儿，心说行，我哥哥呀大概是逃出去了。这时候诸葛丞相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孟攸，丞相，你还有何面目站在我的面前呢？人家诸葛亮问的对呀、你们哥们让我逮住多少次了啊？你今儿个又让我绑上了，你有什么脸在我这儿站着？哼，孟攸心说，你以为谁挺愿意见您呐？我这不让你逮着了吗？嘿嘿，有什么话好说呀？孟攸这时候唰眼泪淌下来了，他害怕了难过了都不是，那他掉什么眼泪呀、臊的简直的是无地自容，没什么话好说了，干脆就在这儿硬挺着吧，是杀是放任听尊便吧。他把牙这么一咬，不言语了。诸葛丞相并不是想杀这个孟攸，不过有些话需要告诉他。孟攸，你们兄弟两个人与我为敌作战，我已经放了你们兄弟几次了。你哥哥他这个人有点愚迷呀、他不开窍，你这个做弟弟的应该劝说劝说他呀，你怎么能够这样助长他的威风呢？让他一再的与我作战，这是何意啊？你们真能打得了吗？应该说你的哥哥有一个好弟弟做他的帮手，并该助纣为虐。今天呢，老夫应该杀了你，可是我念起你这个人还是很忠厚，你呀、上了你哥哥的当了，不应该听信他一面之言。今天呢，我还把你放了。孟攸抬起头来看了看诸葛亮，心说怎么着，
这次还能放过。

0: 这时候孟攸一看丞相两边站着的那些武将啊，脸上都不大高兴，怎么回事？你看这仗打的，把他们兄弟几人捉住几次，如今又要放，哎，仗打个什么劲儿？有些人瞪着眼睛就瞅着这孟攸，孟攸看出来，那对他是非常的愤恨呐、啊。孟攸一听，我谢丞相不斩之恩，不用谢了，你多开导开导你家兄长，那就算对了。你要记住，老夫我不愿再在中军帐中见到你了。
1: 哎呦，这话可有含义呀、啊！意思之间就告诉你，孟攸，你要一点面皮吧，我都替你害羞了。
0: 孟攸啊，赶忙谢过不斩恩。丞相吩咐将其松绑，除去两军作战受伤的那些冻丁，其他的以及抓到的，甭管是轻伤的也好，什么样的也好吧，一律全放啊。还给几个钱，把这位孟攸给放出来。孟攸出的大帐来，他就看呐、啊，找啊，找什么呀？找他哥哥孟获。怎么找他也没找着。可话又说回来了，他想到处都看看，人家也不让他看呢。所以这哥俩谁也没见着谁。孟攸还觉得挺踏实，行了，怎么这脸就让我一个人丢吧？甭问，这时候我家兄长已经逃避到远方去了，我得追上他，和我家哥哥商量商量，怎么样再对付这诸葛丞相。孟攸就出了这个大营了。把孟攸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丞相看了看左右，微微一笑，乐什么呀？众将心里头不服，丞相明白了，随后传令把孟获推进大帐。功夫不大，就把南王孟获给绑进来了，捆绑手刀斧手在两旁边压着他。孟获进的帐来，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呀，怎么了？他也不得劲儿。孟获心想，我这次已经是第四次了，人家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的那大椅子上，我呢绳捆索绑站在这儿，这玩意一次两次行，常言说得好，再一再二事不能过三呢，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孟获觉得有点不得劲儿，害臊了。哎呀，他转念这么一想，我害什么臊啊？你也不是凭本领把我捉住的，而是凭诡计。现在要是真凭大呀，硬砍石凿，一胳膊一腿的，还指不定谁占上风呢。哼，逮住我又能怎么样？他想到这会儿，把胸膛这么一挺。这时候孟获一看诸葛丞相，诸葛亮正在用眼睛盯着他呢，上上下下在打量他。孟获呀，这目光就没敢和诸葛丞相那目光相对本儿。怎么了？他的眼皮往上这么一撩，瞪着俩大眼就盯着那帐子角，他不看诸葛亮了，管他得劲不得劲的，反正我不看你了。这时候两边的这些武将按着肋下的佩剑，一个个凝眉瞪眼瞅着孟获，还有好些人就盯着丞相。这意思是什么意思？丞相这回可没得说了吧，把南王孟获是第四次捉住，您还能放他吗？您要再放他，这仗咱们还能打吗？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诸葛丞相手捻着胡须，打量了打量孟获，

随后一伸手就把那虎胆抓起来，啪往帅案上这么一摔，就这一拍案，呵，两边的文武精神为之一振，唰的一下大伙把这神都提起来，怎么回事？看出来了，丞相火了，火的对，早就应该发这脾气了。哼，要是再那么客气啊，那简直都邪了门了都。这时候孟获呢，心里头也猛地这么一惊啊。孟获心说，我从第一次见这位汉丞相直到现在，他这是头一回拍这帅案。诸葛丞相把那虎胆往前这么一推，孟获，你已经四次遭擒，今日还有何话讲啊？刀斧手，有！将孟获推出，斩首！杀！哎，两边站着的这些武将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啊。心说可听见这声令下了，杀得好，杀得对呀、啊！这时候哗，捆绑手就过来，抓住孟获的这胳膊就往外推他呀。孟获把两肩这么一抖，砰！周围这几个小将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心说这家伙真有劲儿啊！啊，这得亏是捆着呢。要不然还不得把我们扒到大帐外边去。孟获把脸这么一扬，干嘛？意思之间是用不着推，我可以自己走，不叫杀吗？大丈夫视死如归。哼，他一转脸，腾腾腾甩开大步就奔这帐口来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才静呢，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大家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的看丞相，有的看着孟获的。孟获呢大瞪着俩眼，是目视前方，眼珠都不转。丞相呢，丞相诸葛亮啊，目不转睛的就盯着孟获的背影。孟获走到大帐帐口这儿，咯噔的一下子，怎么了？他站那儿了。两边的文武都一愣，心说孟获要干什么呀？就见孟获这么一回身，看了诸葛丞相一眼，今日误中奸计被斩，虽死不服。说完了拔腿往外就走，就是说今天你不是杀我吗？你就杀了我，我也没折服。为什么？我中了你的奸计了。这句话这么一说呀，说的诸葛丞相哈哈大笑，满帐中文武全乐了。怎么回事？这南王孟获真有意思，感情四次被擒，今天丞相要杀他，他还是没服啊。这时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丞相，只见诸葛丞相一招手，来将孟获推回来。啊，孟获将军，老夫四次将你擒拿呀，今日要杀你，怎么你不服吗？哼，丞相，我当然不服。你为什么不服呢？因为你并不是在两军阵前凭真杀实砍用武艺把我孟获捉住的，而是使用的奸计，我误中诡计啊，所以嘛，我不服。哦，那么你怎么才能服呢？什么？

0: 孟获听到这会儿瞪起大眼，他看了看诸葛亮，我怎么才能服啊？丞相，我倒要问问你，有话请讲当面，这次你还敢不敢放我了？哎呦，诸葛亮这么一听，那么这一次我要放了你，如果你要放了我，再把我捉住，我孟获是心悦诚服啊，我就把所有的珍藏异宝全部贡献给西蜀，到那时候我才能兵卒称臣呢。你再一次把我逮着，那我算是真服了，这次啊不算。众文武听的这行，大伙看着丞相，心里说，丞相您可不能上这当。怎么？他大概这使用的是激将法，孟获又要逃命，不能听他这个，还是应该把他推出去。只见丞相轻轻摇了摇头，哦，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呐、啊，是你孟获将军在我的大帐里亲口说的，这次不算，再有一次捉住你才能心悦诚服。那好，老夫我今天放了你。好，孟获好像是听错了，他都不相信自己这俩耳朵了，心说怎么着，这次诸葛亮真的还敢放我吗？丞相，此话当真？君无戏言。好，说的这样，孟获转身就走。
1: 慢来，
0: 怎么，丞相把他拦住了？你哪能这样走啊？你看看，现在你是铁锁加身，还锁着你，绑着你呢，怎么能让你出我的大营？那我太不礼貌了。吩咐捆绑手松绑，过来给孟获松绑了。有人把衣服给他拿过来，孟获穿好之后，丞相吩咐摆酒给南王孟获压惊，多谢丞相。孟获不饮呢，心说我怎么喝人家酒啊？啊，再要端人家诸葛亮这酒杯这酒下去，得从哪一斤走啊？干脆告辞吧。丞相，孟获告辞了。他转身就走啊，恕老夫不送。哼，孟获一听还送呢，哎呀，四擒四纵啊，孟获这可真够丢脸的。孟获也在想啊，我的弟弟孟攸哪儿去了？难道说我这所有的人马都全军覆没了吗？不可能啊。他出的大营往前走不远，只见前面呢、啊、来好多人呢、啊、为首的正是他弟弟孟攸。啊，先帝，哎呦，孟攸赶快下马了。兄长，我找了好多残兵败将，凑了这么几千人，我来搭救您来了。我以为您没被诸葛亮捉住，出来我就找。哎呀，找得我好苦啊，好不容易在这儿见着了。唉，孟获长叹一声，过去砰的一下一把把兄弟抱住了。弟兄二人在这儿是抱头大哭啊。本来这二位啊，在这一带都是很有名气很有威望的，哼，今儿个成了难兄难弟了。孟攸姐劝孟获几句，哥哥不必伤悲，胜败军家常事，你我呀把兵马收拾收拾，再与诸葛决战。先帝说的对呀，走，咱们赶快翻回大营。哈哈，孟攸摆了摆手，哥哥，咱那大营啊回不去了。怎么了？咱的大营早已经被西蜀上将军赵云赵曾和魏延魏文长给占领了。 诸葛丞相在安排妙计之前。

前不是派赵云和魏延吗？吩咐他们两个人如此这般给了一支密令干什么呀？就是说等我把孟获人马引过来之后，你们从小路包抄过去，去抄他的大营。感情孟获一出兵啊，人家赵云将军就把他营寨给占了。赵云将军占了孟获的大营，魏延呢捉住的孟攸。孟攸被丞相给恩放之后，他本想回营，感情回不去了，他才收集了这么多残兵败将。等他把这话这么一说，哎呀，孟获大叫一声，扑通，怎么了？坐地上了。他真想再哭一通，这也太惨了，这不有家难办了吗？我大营我都回不去了，这诸葛亮可真够厉害的呀。哦，他把我引出来之后，感情派大将赵云占了我的营寨。哎呀，贤弟，你我兄弟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如死了吧。生不如死了，他苍啷一下把佩剑拔出来就要自刎呢。孟攸一看，哎，慢来慢来，兄长怎么能这样轻生呢？您就这么就抹了脖子了？难道说诸葛亮对咱们四次兴辱，这仇就不报了？这笔恨就算掌笔勾销了吗？啊！孟获这么一听，那你说我应当如何呢？哎，兄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不要紧，您跟我来。我有一好友啊，此人久居屠龙洞，是屠龙洞的洞主朵思大王，跟我十分亲厚，咱们投奔他去得。这个孟获这么一听，听着名字很熟悉，我知道这个人，不过我没见过。贤弟呀，你我兄弟去投奔他，能把咱们给收容了吗？孟获为什么这么问呢？孟获不愧是南王啊，他粗中有细，他心里暗暗在想，锦上添花千个有，雪里送炭一个无啊。你看我那时候是南王，有军马有地盘，都跟我孟获亲近，现在我落在这步天地了，人家朵思能收留我吗？要把咱们赶出来可怎么办呢？贤弟呀，你真的和此人很要好，哎呀，哥哥你就放心吧，我们虽然是异姓的兄弟，可是亲似手足啊，他对待我就像您对待我一样，哥哥你就随我来。好，只得如此了。一是到那儿避避风声，二呢请朵思助你我兄弟一臂之力，好报这四次羞辱之恨。哥俩商量好了，带着这些残兵就奔屠龙洞来了。人家在这一带待的时间长了，可称得起是土生土长啊，怎么拐弯怎么抹角，哪儿绕远哪儿抄近儿，人家都清楚，远远的就望见了屠龙洞的洞口了。孟获一如果要在那儿，你可以探他的口气，咱们兄弟二人不要贸然而入。哦，孟攸就明白，哥哥留个台阶儿，想的也算是周到，那您就在这会儿休息片刻，待小弟我亲自去见大王。说着他带领的几个军丁就奔这洞口来了。离老远这么一看呢，这屠龙洞口可真够特殊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就先说这山吧，这山长得呀就像那龙的那脑袋一样一样的，但是就缺俩犄角。龙有角，没犄角，要怎么叫屠龙洞呢？就像那龙张着那大嘴一样，感情那龙嘴就是洞口，在洞口外站着好多洞兵了。

0: 这些冻丁都猛人一头扎人一背，一个个虎皮披肩，腰扎抱拳，手里头提着叮叮狼牙棒。
1: 哎呦，孟优的这几个军丁吓了一跳，心说咱们穿的新鲜，长得有点奇特，看看人家这些位比咱还出奇呀、啊！
0: 孟优赶忙上前请洞丁到里边给他通禀一声，说是外面有故友孟优求见，朵斯大王亲自从里边接出来。孟优贤弟在哪里？孟优贤弟在也哪里呀？呵，他这一嗓子震得那洞口嗡嗡，洞口有回音呢、啊。随着声音由打屠龙洞中闯出一人，把孟优身边的那几个小校给吓得往后倒退了好几步。
2: 怎么回事呢？他们听这位二大王孟优讲过他这好朋友，但是没见过。就这么一瞧，哎呦喂，这位朵斯大王是身高过丈，一丈来高，
1: 要说也不算太高，不过在当时来讲，那个儿也够可以的了。
0: 生的是胸宽背厚，腰扎实围，这张脸面似青苔呀、啊。
1: 就像几场雨过去之后那瓦上边长的那层青苔一样，蓝娃娃绿不羁的，
0: 是黄发碧目，那头发跟那胡子呀都金黄色的打着卷儿，眼珠是绿的，赤眉阔口啊，两耳戴金环，头上戴着一顶冲天冠呢、啊，旁边斜插雉鸡尾，身上穿着一件锦袍。
1: 哎，您别看他手下的洞丁都披着虎皮围着豹裙，这位穿的可很漂亮，
0: 锦袍啊也是掐金边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人家还特为系了一条玉带，玉带坠八宝，是光华闪耀，肋下有一口宝剑，
1: 他这剑和普通人使的那剑完全不同。怎么回事呢？这宝剑没尖儿。
0: 俩人一见面十分亲热，孟优把来意这么一说呀，哦，杜斯大王是仰天大笑，贤弟你来到我这儿算来对了，赶快把南王请进洞中，我有妙计让诸葛亮是有来无还。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
5: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

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
2: 他的困难嘛。但是个别可能就有时候这个大家不太理解我们做这项工作。
3: 是，
2: 比如说有大家经常有一句话就开玩笑说这个。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规划设计院的。我们这个院里人可能比较熟悉，因为我们原来上山经常会拿着一根这个说大家看是一根棍子，是我们拿它当这个测绳用的，这个丈量的一个东西。
3: 啊，这是测量用的。
2: 对，它是一名。
3: 我一直以为那就是像我们登山那种登山杖。
2: 啊，不是，它是。
3: 不是啊。
2: 我们专门找那种红瑞木，1.5米长，正好是这个1.5米，然后我们拿它这个。在这个测绳两边打这个就是打样带打标准地的时候，一边横着这么放，然后再转过来，这正好就是3米，这么着算这个距离比较方便，能算这个里的东西。所以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拿着这个棍儿。还有一次我记得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就是有一次我们在测这个生物量测定的时候，需要把这个树干把它一节一节的锯下来之后，然后从当地啊就借的那种几百斤的那个大秤把它撑起来，这扛到肩膀上去撑这个树干的重量。
3: 嗯，
2: 然后这个当地的村民有的他就不了解嘛、
3: 哦、
2: 不理解的说这个他们是有什么问题吧，怎么测这个东西呢？
3: 哦、
2: 不太了解。

0: 所以这个也不能说是困难吧，就是有时候比较尴尬的一件事儿。
1: 就是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我们的工作，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就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奇怪呢？
0: 对对对，
1: 有点像那个曹中正校。
0: 对对对，都在测这数数干干什么用？不太了解。
1: 对，那其实是测它有什么用呢？
0: 我就测这个生物量，看它的这个重量回去，包括这个树干的重量呀，是枝条上的树叶的重量呀，回去这个算出这些数据来做这个，当时做这个森林火灾风险普查的时候。提供这些基本的数据，最后再这个出来一些个结果，
1: 对，
0: 来说吧，
1: 就是大家以后再看到的时候，不要就是在旁边看热闹啊，人家是在科学的测量这些我们需要的数据，就是对于这个森林防火呀，它是有帮助的，是吧？这些数据，
0: 对，这些都是很一些个项目，国家的一些项目，我们来具体的去做。
1: 对，网友说了，说野外工作辛苦，是不是这个工作男生比较多？
0: 确实是，
1: 男性多一点，
0: 确实是因为，经常要这个领导人调人员，基本上，一年有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这个野外工作，上山下乡出差都比较多，所以男同志更方便一点。
1: 对，就是野外工作的话，可能这个需要男同志的这种力量啊，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女同志就是做一些像你说的这种设计的。工作多一点，
0: 对，它这个分工不同，有的也是像内页的一些个报告的编制啊，然后也跟我也会跟大家一起上山下乡，只不过相对男同志来说比较少一点。
1: 对，我想他可能想了解咱们这个环境当中哈，有没有那种特女汉子的？
0: 这个也是有的，大家都很能吃苦也。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没有娇滴滴的。
0: 没有，
1: 因为我们做这种深度访谈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女队员也是跟大家一起
0: 对
1: 去那儿野外工作。
0: 对，尤其是像是这个像木材验收之类的工作，女同志还是主力，这个上山一这个一去就很长时间，在这儿这个记账啊，去这个坚持。
1: 对，
0: 非常辛苦。
1: 其实他们在野外辛苦的工作，那家里的活儿可能都是自己的爱人来做了，他们也同样很辛苦，对不对？也是需要家人来支持的哈，也同样谢谢我们这些家属们啊，大家都是非常棒的。说到了工作之后呢，好像大家都能够有感而发，特别是您啊，就是能够侃侃而谈。我开始觉得这个曾主任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但是一说到了自己的工作，感觉确实有很多的故事发生了。
0: 对，因为就是身边的故事。
1: 在林子里也会遇到很多的小动物吧？
0: 确实是我工作
1: 那种比较凶猛的吗？
0: 遇到过，我工作这些年，在山上见过这个獾子，还见过狍子。包括鹿也见过，然后蛇，在很多分场都见到过蛇，这些小动物其实经常见。
1: 对，
0: 像我们上山都会，单位给配一些个这个必要的药品，比如说这个蛇药呀，还有一些个这个咬伤的一些药膏啊之类的。
1: 这些是你们包里常见的？
0: 对对对，常见的，因为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也不同吧。我们有的同事，我就原来听说过他这个，对这个蜜蜂过敏，就是蜂毒。上山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踩到一个这个马蜂窝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它这蜂子也蛰了一下，立马它就是会有这种反应，就需要马上的去把它给救治一下，或者是用药，要不然就会有危险。有就像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说针对个人也好，针对这个集体大家的这个常用药也好，都会配备起来。
1: 对，你说我们不仅是野外工作者，还是这个自己急救的医生，
0: 对对，
1: 就每人都掌握着好几门的这个手艺哈和技能的。
0: 所以上外业的时候，一般都是以这个一组一组的去嘛，因为
1: 大家有
0: 单兵行动确实很危险。
1: 没错，
0: 对，有这个互相有个照应。
1: 对啊，我们话外音啊，我有一段话外音，大家一定不要单独就是野外求生的那种啊。
0: 确实是，
1: 那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0: 尤其是今年这个雨水又特别多，然后这个蛇虫鼠也都比较多。
1: 就是说不同的天气，你们也能判断出可能在这段时间什么样的动物出没的比较多，对吗？
0: 对，差不多吧。
1: 就是野外工作不是大家想象的哈。还有，好，这么多人来点赞了哈，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哈。那您在这个林场工作了十多年，有没有哪个觉得，其实我没有听出来您觉得工作不容易呢？
0: 可能还没有说到。
1: 您必须得说说您哪不容易，您觉得哈？因为我听了半天了，我们都已经时间过半了，也没觉得您说哪不容易。感觉也都很开心的说的。
0: 有。

0: 这个不容易的事情也
1: 嗯，
0: 比如说我记得是2016年在这个全省二类调查的时候，
1: 嗯，
0: 我跟我们院其他的两名队员，我们一起被分到这个平山县一个村儿，
1: 石家庄吧，
0: 对，石家庄平山县的一个村儿，
1: 是不是？
0: 去搞这个调查。当时去的时候我们说要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1: 嗯，
0: 那个当地林业局陪同我们的人就说，
1: 嗯，
0: 他就说我们都下乡就很少住在这儿，因为条件比较艰苦。当时我们也没多想，就说这个我们经常在外面出差工作啊，不怕艰苦。哎，结果真是住了之后超乎我们的想象吧，就说这首先这个吃饭就是一个问题
1: 啊。
0: 我们在这个村部记得有一个大灶台，对，灶黑黑的灶台在这个旁边，我们自己用碗就盛一些个那个黑色的面条，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面做的。
1: 荞面？
0: 不是荞面，不是油面，但是这个它确实是黑色，还很滑。
1: 有人知道吗？
0: 然后吃起来吧，它就很淡味道。然后我们要咸菜，说吃点咸菜，没有咸菜。这么着刚开始还能这个可以，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大家就吃不饱了。后来我们就去这个想自己在周围找一个饭店呀、小店儿去自己自费吃一些饭，但是走了很远都是没找到。我们那条路上就是很窄的一条路，它是从山西运煤的那个大车一辆一辆的排着队过来，然后就跟火车车厢一样啊，特别的密，时不时还摁一下喇叭，声音特别大，特别吓人。我们很好不容易在这个路边找到一个小摊儿，它是专门给大车司机做饭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一人要了一份炒饼。反正吃的就觉得这个炒饼怎么这么好吃啊。然后回来的路上吧，我记得好容易说碰见一个商店，挺高兴的，说这买点火腿肠，买点这个花生米回去吃着吃。刚到了这个村部，村部的人就说你们好好看一看这个生产日期吧。我们说这有什么问题吗？然后一看真的是就已经过期很久了，就是很长时间没有人去买去光临这个店了已经。
1: 那说明终于有人来买东西了。
0: 然后回到给我们住的地方，当时村部的这个人还是很重视我们的，给我们配备了这个新的这个枕套枕巾，然后但是这个床它是临时搭建的，比较单薄。我们一个同事就这个往上一躺，因为很累了嘛，回去往上一躺，说好不容易休息一下，咔嚓一声这个床板就断了，真的是这样。然后这个屋里还有好多的虫子经常爬到身上。最糟糕的是有一天停电了，因为他在村里边这个抢修的不那么及时，很长时间都没有电，我们就后来就有点焦虑了，这跟总部失去联系了，因为跟县里领导不能没法联系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拿着这个自己携带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用它这个插数据线，然后坚持着给这个手机充着电，给这个县里边领导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说这个你们不要担心我们，我们这是没电了，
1: 我们还在。
0: 对，还有很多这种事情。还有比如说也是在二类调查的时候，我们搞二类，有一个其他院的一个同事搞一类，他就这个一类调查就是在这个简单说就是在公立网格的交叉点上，机械的布点去找这个点去做一个标准地，然后他为了到这个点去，因为这点落在哪儿他就要去哪儿，落在这个地方非常偏僻，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山的一个针柴窝的旁边吧。针柴窝你知道应该
1: 不知道，
0: 比如说沙棘呀、这些灌木、
1: 知道了。
0: 他为了到这儿去，必须得穿过这个沙棘。后来他的眼睛就被刮的，就是他那个沙棘没有人去砍的话，他就会长非常高啊，他就刮的眼睛上都是这个血印儿，看着非常吓人，就感觉他要这个伤到眼睛了。
1: 嗯，
0: 还有
1: 他必须得去吗？
0: 对，必须得去。这在那
1: 您说的这个就是说他点落的就像一张纸一样，他是那个点落在那儿，
0: 对，点落在那儿。机械布点就是咱们这个全国的国土范围吧，用这个公里网格。横着一公里一个，竖着一公里一个，它有个交叉点，在这个交叉点上，去打这块标准地，用这个标准地来代表整个这一公里的这个磷矿。
1: 那就不能就离开这儿换一个位置吗？
0: 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不能去
1: 换的，不能
0: 的是吧？要的就是一种机械布点，才能准确的判断出咱们大方向，比如说全国的这个林区的这个。
1: 哦，也就是说，无论你有多难，你都必须得到这个点上
0: 去。对对对，过
1: 去
0: 搞一类调查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哦，
0: 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有一次我听
1: 那他有没有想放弃或抱怨
0: 这个，反正从我这儿我从来没听说过谁会抱怨会放弃的，因为大家选择这个职业也都就能坚持到最后，我感觉。还有一次，一个我的也是听我们的一个省院的一个老领导说的，是我们一个老的调查队员，他们原来也是搞在外地，而不是在当地，在外地搞设计的时候，就是走到一个矿区，到这个矿区的时候，他这个图也没多想，就按照图纸上这个范围去这个拿着 GPS 去这个设计去调查，然后矿上有很多这矿工就过来了，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他也回答了，说是我们来干什么干什么的， 但是可能是因为

0: 这个外地的口音，
1: 对，
0: 这个沟通不太顺畅嘛，
1: 嗯嗯，
0: 他们没了解，后来看他们走了，然后没多久就带了很多矿上的人过来，后来 EM 这个
1: 围住了，
0: 对，围住了，就是不让调查，后来就真的还把这个我们的调查队员给打了一顿。打完之后，后来这就平白无故的挨了一顿打。
1: 他们会不会以为是坏人？
0: 这有可能是这个沟通不太好吧。后来这个经过当地部门这个出面吧，最后才这个大家才握手言和，才明白啊，你们这是干什么的，才把这件事说清楚。
1: 真是
0: 通过这些事儿，
1: 受委屈，
0: 对，真的是不太容易，就是我们这工作。
1: 就是即使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人在抱怨，
0: 对，没有人抱怨，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项工作，也非常的能吃苦。
1: 对，你看啊，这回通过这些故事我们才知道有多么的不容易，不是我们所想象，就坐在办公室里，
0: 对对对，
1: 就喝茶水，点一下图纸就可以了，不是那样的哈。
0: 对对，
1: 就是在生活当中，你其实就是曾主任讲了这几件小事儿，是吧？
0: 对，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对，是我非让他讲点不容易的事儿，他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的。那大家呢，在工作当中，可能我们平时的工作也会遇到很多的事儿啊，包括你在工作当中有很多不如意、不尽如意的事哈。但是今天听完这些故事的话，我们都觉得那都不是事儿了。我决定了，我下节目再写俩公益广告。啊，也非常感谢分享。那在现在哈，十几年，因为刚才讲的故事也都是十几年前的。
0: 对，对。
1: 当然现在可能就要好很多。
0: 对，
1: 我们在这个调查或者是到外地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所改变嘛，这种状态。
0: 对，现在不管是在这个工作环境啊、工作条件上，都要好很多。
1: 对，那个因为技术它是会在改变的，但是呢，我们感觉这有些东西它会不变。对于我们的这个规划人，有什么样的，让我们的能够，一以贯之、始终不能丢的，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品质呢？
0: 这个就可以说就是我们感恩奉献、求知创新的木兰精神和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林调精神。这些都是这个几代武林人，在这个奉献青春和汗水的同时，他可以说是创造出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都是，而且都是我们林业人特有的一种文化积淀，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
1: 对，要始终坚守我们的那份初心，
0: 对对对，
1: 是吧？无论是从我们当时的这个手持的罗盘、手绘的图纸，到现在您说到了这个有这种卫星影像也好，
0: 对对对，
1: 还
0: 有
1: 无人
0: 机，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
0: 高精度的 RTK 我们能精确到厘米级。
1: 对，因为为什么那个曾主任有发言权？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姥爷他妈妈就经过了那样的年代，一直到今天。您觉得这其中的转变，您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的感受就是，这些个新的技术手段也好，还有这个工具也好，确实能极大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你看过去刚才您说的那种罗盘啊、经纬仪、全站仪都很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些个高精度的 RTK 啊，无人机的航测，还有 3S 技术的应用，这些能极大的提高这个数据的精准度，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们这个林业调查工作也是在从一个比较简单的资源清查，向着这个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评估，还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碳汇能力测算这些多元化的方向去发展。
1: 对，无论是技术上的新老交替，还是人员上的新老交替，我们都知道这个技术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的哈。
0: 对。
1: 但是人呢，就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精神，就是人员的新老交替，你永远改变不了的是我们木兰人这份坚守的本心。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些是不能变。
0: 对，这些
1: 也不可以改变和不能撼动的。
0: 对。
1: 这个是可能说到这些的时候，大家都是深有感触的。如果是来自我们木兰围场的同事们，
0: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林业系统的人吧，这个林调系统的人都感觉非常深有感触。
1: 对，其实如果大家说体验生活的话，你觉得就是最值得体验你们的哪个环节，应该是大家可以体验一下的呢？
0: 体验应该就是
1: 像我们如果想去体验一下咱们的工作。
0: 还是去到林子里去，到林区去吧，到林区去亲手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比如说，砍号也好，或者是拉秧袋也好， 或者是我们拿着这个仪器去全面积也好，这些比较基础性的工作吧，
1: 嗯，
0: 做起来，因为。

0: 比较专业的，现在可能大家一时半会儿不能上手。
1: 那对，
0: 对，就是简单的，比如说我们测个树高，测个胸径，啊，这些都是能够让大家去体验。
1: 嗯，是，就是说了前面那么多之后呢，我这真的是蠢蠢欲动的，特别想也再去体验一下哈，看看这个现在的这个工作状态什么样的。嗯，您有没有就是参与过一些让你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的呀一个项目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因为你要做这项工作，肯定就会有一些小的成果呀，或者是在这条路上我做了哪些工作让我自己值得骄傲的。
0: 我想就是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吧，做的一个项目是京港澳高速拓宽改造工程的征占用林地，是可行性报告的一个编制，这项工作啊。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我们这个参加这个项目的人都是这个我们院里的技术骨干嘛，然后由我们支书记带队，我们一起这个负责的是从石家庄到邯郸的磁县段这一段的这个调查任务。沿途走了外业走了很多的地方，有的地方比较难去，比较偏僻，还有的地方它就在这个高速的两侧啊，是经常这个过车也是不太好走，然后处理内业时候也是相当复杂，当时为了做这个项目啊，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我记得有一天我就是完全一点都没有睡，就为了做出这个数据，大家这个做表格，然后
1: 紧张吗？没有睡，
0: 不是紧张，是就是工作量比较大，就是这个因为
1: 刚参加工作对吗？
0: 因为我们这个报告要的时间非常急，要在多长时间内几个工作日内完成，所以大家就是都这样，都是非常这个加班去做，然后用 CAD 出图。当时通过做这项工作吧，也是学到了很多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大家团结一致，最后把这个。方案终于是按期完成的时候，大家看着这一本本这个方案一本本报告，就感觉这个被接走的时候，感觉这个成就感就油然而生了。
1: 这些报告都是你们亲自去写的？
0: 对，大家一起这个做图做表写文字，通过外界调查的成果回来把它再做成这个方案，做成报告。
1: 按说啊，我现在想就是那么一段都这么难吗？
0: 是这个也看当地的这个情况啊，对，就看这个。
1: 当时的情况是比较复杂吗？
0: 因为石家庄到磁县这段也是很长的，比较长，跨了很
1: 多。不是我们在地图上看的那个短短的一块哈，
0: 对，范围还是比较大。
1: 对，这是因为是刚刚入职没多久，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算大项目吧。
0: 对，当时算是一个大的项目，这个项目最后还得到了这个专家的评审通过，也给了很高的评价。
1: 就是自己的努力是有得到认可了。那么如果让您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这么多年您从事这份事业的这个感受，您会选哪些词来形容呢？
0: 关键词，首先一个应该是苦中有乐。
1: 苦中有乐。
0: 对，因为我们林调人员的这个工作环境也好呀，工作量也好，都是在这上面有很多的苦。但是就是多少年之后，我们走过，看看我们走过的这些地方嘛，都发生了变化，能为这个感觉这些变化能为林业建设做出一点贡献嘛，就也是非常快乐的。还有一个词，我觉得应该就是坚守。因为我们要向老一辈林业人学习，向老的调查队员学习，学习他们这个坚守我们家乡的绿水青山，守住我们的生态底线，也是守住我们自己的初心嘛。
1: 坚守和
0: 苦中有乐，对
1: 啊，就这两个词。
0: 对对对，就这两个词
1: 足以哈。深深的有没有被感动到或者是感触到呢？我是被你这两个词感受感触到了哈。那么也希望呢这两个词能作为我们新入职的这些年轻人的两个送给大家的一份这个寄语吧。是不是？就是其实有很多的苦，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没有不能在这个几十分钟的节目时间说完。但是我相信呢，每林子里面的每一寸脚步啊，都能够记录我们的这种苦中带乐。那在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大家有一些娱乐呀？比如说唱唱歌啊，喜欢听听歌啊？
0: 也会。在林子有时候在林子里干得累了，有的这个老尤其是一些个老调查队员呀，或者是年轻人也有，就是对自己喜欢的歌就开始唱的一些个能够提劲儿的歌吧。
1: 都什么歌？
0: 非常。

0: 多。
1: 你喜欢听什么歌吗？
0: 我平常喜欢听的歌也很多，
1: 比如说，
0: 比如说这个，
1: 这什么类型的，什么
0: 类型
1: 摇滚的呀？
0: 有很多歌都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但是一听起来就有时候就非常起劲儿。
1: 那肯定是不爱听那种比较柔情的歌。
0: 柔情的歌年轻的时候听得多，现在听的确实是少了，
1: 都是给自己打打劲儿的歌哈。
0: 对，
1: 大家可能一边走一边唱，在一片林子里，就是可以想象出来。那个工作更快乐了，让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工作更快乐哈。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也会来到我们这工作，对于他们入职到我们这种，比如说我们叫做新林调人吧，这么给他定义吧哈。你觉得对他们你会有一个什么期望？
0: 期望也说不上吧，因为这个确实有很多这个年轻人来到单位，他们这个大多都是科班出身，有很好的这个理论基础，然后年轻人嘛都比较有主见，敢想敢干。
1: 对，
0: 我对他们也就可以说是一个工作上的工作经验上的分享嘛。一个是希望他们能这个重视自己做的这项工作，他们出的每一份报告也好，是每一个数字也好，可能都会对这个项目后期的实施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一定要重视这项工作。第二个，其次就是，要向老一辈领导人学习。这个现在的这个工作手段、工具已经非常发达了，非常先进。他们有可能就说这项工作我在表格里输入这个数字就能出结果。有些工作呢，甚至能可以借助这个 AI 来完成。
1: 对。
0: 但是，咱们要向老一辈领导人学习，追根问底，知道这个工作的原理在哪里，知道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如果有一天说是把这些拐棍都没有了，你是不是自己在林子里我就靠一支笔一张纸我就能把这个数字结果给算出来？我觉得还是要那个敢吃苦，然后多学多练，对年轻人来说。
1: 就像您说的，这个基本功是不能丢的。
0: 对，基本功，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你要在掌握了这些高新科技的同时，这种最原始的这种方法，大家还是需要掌握的，因为你不知道会有一些什么突发的事情。
0: 对
1: 那你失去了这个拐杖了。可以说现在，那我也顺便问您，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 AI 对于我们这个工作的？
0: AI。这个 AI 因为从去年吧开始，这个大家就是说也可以说是普及了之后，
1: 对，
0: 很多人都会去用它，但是用的这个 AI 的时候要有很多这个注意事项嘛，比如说有一些个涉密的数据啊，都不要轻易的往上上传。
1: 对，
0: 然后用的时候大家像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是像我自己的孩子，他以后长大之后，我不想让他过早的去接触这个 AI。因为因为好多这个，你比如刚才谈到这个基本功的东西也好呀，基本的原理也好，都要通过自己一点点的去做的话，去感受到这一个事儿的成长嘛。
1: 对，
0: 你直接把这个东西输入之后出现一个结果，你可能中间就这个失去了很多中间需要掌握的一些东西。最后我感觉用好了这个 AI 是一个很好的帮手，但是如果用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失去很多掌握的东西。
1: 对，你看我们的工作其实最妙的最乐趣的点就是在于你得思考，是吧？一旦我们完全的借助了它，就是你不去思考了，你不去想了，有的时候它包括它现在它给的也不是说完全正确的东西。
0: 对，尤其是要想以后进行一种深入的研究吧，必须对这个东西的原理啊还有这些个基本功必须要扎实才行。
1: 对，如果你大家是服务于土地的，那么可能我们要对土地有热爱哈，不能靠 AI 去热爱土地。
0: 对，
1: 我们是在服务这片林的，我们要对树木有你的热爱，你也不能借助 AI 去替你去热爱这片林哈。
0: 对，
1: 所有的情感是来源于我们真实的这种感情的啊，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因为我现在问你，我觉得有点早呢这个问题。我下面这个问题说，如果你退休了啊，说你想象一下哈，还有多少年？
0: 确实有些早，现在又延迟退休了。我这个毕竟才38岁，
1: 才30几岁，大家能感受到吗？这种，但是我感觉你的故事真是不少。
0: 对，
1: 那也是畅想一下吧。退休了想干嘛？ 想去海边吧。
0: 这个退休以后确实是想带着家人一起这个放松一下。
1: 那你觉得当你退休的

0: 友哈，你会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1: 嗯，刚才说确实是很早，但是确实看到
0: 有点早，
1: 对，但是看到我们单位有很多这个老的调查队员，
0: 哎，跟聊过也聊，
1: 一个个的，他们都现在都慢慢都退休了。现在我们院里这个老人已经很少了。这个看到他们退休之后吧，不能再在院里听到他们的这个谆谆教诲，确实是感觉很有这感慨，而且我自己也慢慢的成为院里的老人了，已经
0: 38岁的老人。
1: 如果我想到真的到了这个快退休的时候。我这个最怀念的有可能是我去过的一片林子，也可能是这个单位朝夕相处的同事，也可能是这个我经常上山用的这个外业包，或者就是我多年用过的这个办公桌，都有可能。总体来说就是我的单位还有我从事的一项工作，这是我最怀念。
0: 还是工作当中的那个一草一木，你这个是可以说一草一木的哈。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给这个树，你们允许给树木命名自己的名字吗？
1: 这个我们会把它这个喷上红漆之后定出目标树。
0: 哎，这可以的是吧？
1: 对，我们就是这种经营措施嘛，就是目标树的这个经营。
0: 因为我们出去玩去北京的话，是地毯吧，它会有一些树命名，就好多的明星啊，他可能会认领，是不是就会写他的名字？可能这个10年的我的维护权。
1: 我们喷上漆之后，每一个树都有标记啊，多少年之后看它的这个长势。
0: 那像我们普通的人可以去认领这种树吗？
1: 认领啊，这个就看咱们自己了。
0: 也是可以允许的，
1: 可以，只要是为了这个树好，不去破坏它，我感觉这些
0: 都可以哈。好了，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呢聊天特别的愉快又轻松。那最后吧，对于守护着我们这个木兰围场的朋友们哈，或者是大家，想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1: 这个作为林调人员吧，我们会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去守护家乡的这片绿色。在这里也祝愿木兰林场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我的家乡能够越来越美。
0: 谢谢，非常朴实的话哈。我们很多的除了我们的林调人，还有我们的林业人，他们从青春一直到染上了白发哈，他们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呢，都献给了这片土地，献给了木兰围场的山山水水。他们在生活当中呢，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穿过林海，跨过沟壑，也没有惊天动地，但是呢，他们用一笔一画的这样的精准和坚持，也有很多像曾公这样的普普通通的我们的劳动者，用最朴实的坚守写就了这个时代最动人的那些故事。也非常感谢您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哈，您和同事们的奋斗故事。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方向盘握的是方向，更是全家的期盼，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

0: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6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23号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财政部22号发布了2026年1到5月的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万亿元。交通运输部22号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该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号起实行。22号上午9时，中方53107艇、53108艇组成的编队从西双版纳景哈景雾码头起航，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23号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的技术试验验证。中国气象局23号表示，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的认证。22号，阿坝到成都东1000千伏高压交流工程全线1400余机铁站阻力完毕，工程全面进入了导线的架设阶段。该工程的线路全长是734.8公里，途经四川阿坝、绵阳、德阳、资阳40州。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的渠道来查询成绩。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那么在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

0: 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广告信息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您还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听891一同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员工没有休完当年的年休假，是该获得经济补偿还是假期作废呢？那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了解到了这样的一起案例。有一家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规定，员工的年休假没有休完就作废了。那法院审理认为，这个制度是属于单方清除劳动者年休假天数的行为，变相的损害了劳动者的休息休假的权利。那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案情。王某呢，是在2018年11月入职了一家公司，从事媒介的相关工作。2021年12月15号，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在工作期间，王某在2022年到2024年3月31号期间，每年应该休年休假是10天。自2024年4月1号起呢，每年应该休年休假是15天。王某2022年已经休年假8天，2023年已休年假6天，2024年未休年休假。2024年6月21号，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后来呢，王某申请仲裁，要求这家公司支付2022年到2024年7月没有休年休假的工资等。王某对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法院。那关于没有休年休假的工资，那这个公司呢说，公司的规章制度就规定了，没有休完的年休假可以转入下一年度，但是必须在下一年度休完，没有休完就作废。因此不同意支付已经作废的年休假对应的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用人单位呢经过职工的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的应休未休年休假的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来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报酬，其中呢就包含用人单位支付的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这个案件当中，根据王某累计的工作年限来核算，他是2022年到2024年3月31号期间，每年应该休年休假是10天。那自2024年4月1号起，每年应该休年休假是15天。相关的数据显示，2022年、2023年，王某已经休年假的天数分别是8天和6天。2024年，王某没有休年休假。经过折算，他在2024年应该休年休假是8天。虽然这家公司主张的规章制度规定，当年没有休完的年休假转入下一年度，并且必须在下一年度休完，未休完则作废，但是这个制度呢是属于单方清除劳动者年休假天数的行为，变相的损害了劳动者的休息休假的权利，对其辩解意见，法院是不予采纳的。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所在的公司应该支付王某2022年到2024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近日，二审法院也是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那这个案件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的实施办法当中了解到一些情况。那对单位如何安排员工休年休假进行了规定，其中这个办法的第10条就规定，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

这个案件当中，王某所在的公司呢，是以规章制度的形式来确定当年没有休完的年休假转入到下一年度必须在下一年度休完，没有休完则作废的这样的规定，明显和刚才我们提到法律上的规定是不符的，不能作为这家公司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制度依据。那这家公司呢，仍然应该按照法律规定支付王某没有休年休假的工资。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劳动双方关系，享有带薪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的权利，而不是用人单位的福利，单位是没有权利单方清零的。那在员工未休假的情况下呢，也是不能够单方的作废，或者是视为员工自动放弃年休假。

接下来我们发生的这个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呢，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也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跟您说一说。那这个案例呢，是某一天的凌晨，潘某和易某、孙某等人在这个 KTV 饮酒期间，潘某和他人发生了争吵，即将发生肢体冲突。那一旁的易某和孙某呢，上前劝阻，过程当中易某担心潘某有过激的行为，于是便上前抱住了潘某，潘某用力挣脱，最终双双摔倒在地，潘某被压在了易某的身下，潘某的右脚关节受伤，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事后呢，潘某将易某诉至法院，要求易某来赔偿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是150,000余元。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孙某也被追加为被告。易某认为自己是出于好意来拉架的，并没有过错，不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出于人道主义，愿意补偿潘某10,000元。孙某认为潘某受伤和自己无关，也不担责。那么法院审理认为，对于潘某的受伤，易某是没有主观上的故意的，并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易某存在过错，易某并无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属于自愿施救的紧急救助行为。易某的行为呢，本身旨在制止双方的冲突，不具有违法性，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孙某的拉架行为同样也不存在任何的过错。那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易某、孙某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易某自愿支付潘某10,000元作为补偿，法院予以了确认。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为自愿实施紧急的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法院的判决也划清了冲突的责任归属，既明确了冲突双方应该为自己的过错负责，又为好意劝架者撑腰，也消除了好心人出手相助反被追责的后顾之忧。

0: 间的感情。
1: 梦用青绿晕染了华夏的山河底色，今天我们以手为笔，让新的青绿在时光里生长，只此一抹青绿，不负千里江山。

0: 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听众朋友，见义勇为是传统美德，但如果因此而受伤产生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日前就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例。上海的柴先生在上班的途中，眼见一位老人即将摔倒，挺身而出护住老人，却意外导致了自己的腿部受伤。
1: 2023年12月4号早上8点多，上海的柴先生像往常一样搭乘地铁上班，在某地铁站内乘坐上行自动扶梯时，前方年近70的古女士突然站立不稳，向后摔倒。后方的柴先生见状，立即挺身而出，上前扶住古女士。
2: 上行的时候，就是在我左前方一个老太太，就是当时双手没抓稳，然后她就是往下要摔跤的一个趋势，情况非常紧急啊，就是我也来不及多想，就是马上上前去扶她，就是当时就是非常吃力的，当时两个人就是往下已经跳了好几阶台阶了，就是我左腿一边抵住她，然后右腿一边往后移动，就是说防止自己也摔跤嘛。
1: 因为柴先生救助及时，古女士并未受伤，且避免了滚落电梯形成踩踏等意外发生。然而柴先生的腿部在帮扶古女士的过程中却受到了撞击而感到疼痛，因为事发突然，柴先生并未声张，仍像往常一样去单位上

0: 没想到疼痛感持续加重，当天下午柴先生才去了医院。
1: 因为我当时呢腿上就是已经非常疼，但是我当时感觉就是好像打球的时候受了冲击一样嘛，就是也没太在意，就一瘸一拐的稍微缓了一下就正常去上班。但是下午的时候这个左腿就是脚部骨折的地方已经完全肿胀下来了，然后后来去就医再检查才发现自己受到了比较重的伤害，主要就是骨折和那个膝盖的一个伤势。
0: 经医院诊断，柴先生左跟骨骨折，左膝韧带和膝关节等部位都遭受损伤。原来柴先生在救助谷女士时受到谷女士意外踩踏和重力冲击而受伤，医嘱要求支具固定休息两周，两周后再进行复查。治疗的过程中，柴先生共请了三周病假，支出4000多元医疗费，并购买了医用拐杖、行走靴等医疗器械。
2: 本是助人为乐的好事，却因为柴先生的受伤而产生了纠纷。谷女士拒绝为柴先生见义勇为行为的做法来做法律的确认，那这是为什么呢？
0: 柴先生的见义勇为行为得到广泛关注，上海市普陀区委宣传部准备对柴先生颁发荣誉证书。按照流程，这需要谷女士对救助情况进行确认，没想到却遭到谷女士的拒绝。
1: 办事处做了一个笔录，就是希望民警能够出面找一下这个老太太，能够作为一个见证。后来就是说可能这个老太太就是担心会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发生嘛，也就没有同意这个要求，也当时也没承认这个事实。
0: 见义勇为，对他人施以援手，对方却沉默以对，这让柴先生有点想不通。无奈之下，他找到了上海市普陀区法律援助中心，请求谷女士支付因自己见义勇为而产生的医疗等费用。律师许丽静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代理这一案件。
3: 根据法律援助法的相关规定，由于见义勇为受伤，受到民事损害的，是属于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事实依据呢，我们通过开具调查令去调取了相关的证据，能够佐证柴先生他救助摔倒的老人这一事实，而且也有在案的证据能够佐证他受伤以后接受治疗的一些这个医疗费啊这些证据，所以事实方面我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2: 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柴先生决定起诉谷女士索要医疗费用等补偿。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0: 今年八月，柴先生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老人谷女士提供补偿。法院正式立案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审理此案过程中，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调取了事发地铁站的视频，查阅了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就事实做出认定。
4: 我们最终认定的事实是，柴先生主张的他救助了被告谷女士的这个经过是属实的，同时呢，柴先生由于救助谷女士所导致的他自身的一个损害是存在的，而且因为产生损害对他自身造成的那个损伤并进行后续的一系列的治疗，那么相应的产生的费用啊是客观发生的。
0: 我国民法典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法官介绍，本案中原告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保护被告民事权益受伤，构成见义勇为，其精神值得褒扬。因没有侵权人，故作为受益人的被告应当给予原告适当补偿。法院依法核定柴先生各项实际损失后，判决谷女士补偿柴先生7000元。
4: 就是作为受益人，我们应该感谢关键时刻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那个施救者。当施救者

0: 因此而遭受损害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沉默以对。他们遭受了实际的损失，需要得到相应的弥补的时候，我们作为受益人要主动的，要积极的去提供帮助，或者说去尽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
1: 目前案件判决已生效，谷女士已经支付补偿款。法官表示，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传统美德，是全社会向善向上的积极力量。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角度看，见义勇为都应受到鼓励和保护。
0: 在鼓励或者说是我们提倡这种见义勇为精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了对施救者本身合法权益的保护。只有通过这种具体的对他们面临损害情况下积极的得到损失的一个赔偿或者补偿，让我们这些施救者，让社会公民在见义勇为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1: 为鼓励助人为乐，互帮互助，弘扬社会正气，目前我国多部法律设立了好人条款，为做好事者撑腰，为见义勇为者消除了后顾之忧。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我国法律援助法第32条规定，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等情形下，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接下来的法治书场，请您收听《沉迷游戏的儿子》。
3: 一天上午，北方某市一户居民家门口突然热闹起来，一对老年夫妻正不断地将一对年轻夫妻的衣物往门外扔，一边扔呢，还一边大叫：“赶紧搬走，别再回来了！”而被扔衣物的年轻夫妻呢，则拼命地将衣物往回搬，一边搬还一边回怼老年夫妻：“这也是我们的家，我们有权住在这里。”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衣物在门里门外来回转，非常的热闹。老年男子姓马，人称马大爷，和妻子啊都是某国企的退休职工，家庭条件还不错。也正因此，夫妻俩对独生儿子马强自小啊就娇生惯养，从不让他做一点家务，让他全部身心呢都用在学习上。马强呢倒是不负众望，不但考上了一本大学，毕业后还入职了一家外企。
4: 儿子马强一直是马大爷夫妻俩的骄傲，老两口逢人就夸儿子马强有多优秀。可慢慢的，夫妻俩就不再提儿子了。有时候被朋友问到，马大爷夫妻俩还表现出对儿子的失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原来呀，马强进到外企工作不久，就因为领导的一句批评辞职不干了。后来他又在一家民企找了份工作，可干了不到一个月，又因为感觉受到了同事的排挤，愤而辞职了。之后马强啊再没有主动找过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开始整日窝在家里打游戏，从早到晚连房门都不出，而且啊还动不动的就跟父母要钱买游戏装备。马大爷夫妻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小被千娇百宠，顶着好大学光环的儿子，最后竟成了啃老，还打算啃他们一辈子。马大爷在后悔之余啊，想到了一个改造儿子的办法，那就是成家立业。他对老伴说呀：“不如啊，我们先给儿子娶个媳妇儿吧，没准有了老婆孩子后，儿子啊就能有点责任心了，愿意出去找工作了。”妻子觉得呀主意不错，立马开始不遗余力的到处托人给儿子说媒。很快儿子啊就相中了一位漂亮姑娘，没多久两人就结了婚。
4: 马大爷夫妻俩认为儿子马强结婚后会有所改变，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儿子结完婚没几天，他就带着新婚妻子搬回了家，原因竟是因为妻子不会做饭。而令马大爷夫妻俩生气的是，儿媳也辞了工作，每天跟着马强一起打游戏。然而没过多久，一件让马大爷夫妻俩更发愁的事发生了。
3: 儿媳又生了

0: 的一个孙女，抱上了孙女。马大爷夫妻啊本来很高兴，可是一想到今后养孙女的重担呢又要落到老两口的身上，他们就是愁眉不展。此后儿子一家三口的日常开销全向父母要，每月少则五六千，多则上万元。马大爷夫妻退休工资不高，虽然早年呢有些积蓄，但这些年给儿子买房结婚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可儿子心里没数，还当父母是取不完钱的银行。一次儿子啊又跟马大爷要钱，马大爷气得呀冲儿子大吼道：“想要钱自己出去挣。”儿子听后恶狠狠地瞪了马大爷一眼，还回敬了马大爷一句：“你个老不死的。”马大爷陷入了深思，认为现在自己和老伴儿还能用退休金勉强照顾儿子一家，可是夫妻俩年纪啊都大了，不能照顾他们一辈子，最后啊还得靠他们自己。与其等儿子儿媳年纪大了再被迫出去找工作，不如现在呀就狠下心来撵他们出门自力更生。
1: 随后马大爷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虽然有些于心不忍，可为了让儿子儿媳不再沉迷于游戏，早日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他还是同意了马大爷提出的建议。可儿子马强会同意吗？
0: 这天马大爷夫妻将儿子儿媳叫到跟前，马大爷郑重其事地对两人说：“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早就该挣钱养家了，从明天起你们就得搬回你们自己的房子去住，我们呢也不会再给你们钱花了。”话音未落，儿子就急得大叫道：“想得美，你们既然生了我，就要养我和我的老婆孩子一辈子。”听到这话，马大爷听后啊气得浑身颤抖，冲儿子大吼道：“别人都是养儿防老，我们养你难道就是为了养你到老吗？”马大爷是越说越激动，直接给了儿子一巴掌。哪知儿子不但不反思自己，还直接把马大爷推翻在地，踢了几脚。儿媳见状不但不阻止，还在一旁帮腔说：“现在啃老的年轻人多的是，也没见哪个父母要将儿女赶出门的，你们也太刻薄了吧。”儿子儿媳的言行彻底伤透了马大爷夫妻的心，他们决定强行把儿子儿媳赶出门。接着便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马大爷从地上爬起来就开始将儿子儿媳的衣物往门外扔，马大爷妻子也帮着一起扔。儿子儿媳见父母动真格的了，慌忙将衣物往回捡。就这样折腾了半天，马大爷夫妻啊也没有成功将儿子儿媳撵出家门。这天伤心绝望的马大爷夫妻啊来到了法院，直接将儿子儿媳起诉了。他们要求儿子儿媳尽快搬出马大爷夫妻名下的房屋。马强觉得父母小题大做，并一再坚称自己长期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属于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因此啊父母依然对自己有抚养的义务，不能将自己和老婆孩子赶出家门。那么马强到底属不属于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依据法律的规定，父母照顾子女，子女赡养父母都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对于不能独立

0: 生活的成年子女如何界定，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1条规定，上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我们回到本案中，马强作为成年人身体健康，没有法律规定的丧失劳动能力非因主观原因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情形，其主观上拒绝工作，不愿自食其力，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因此啊，马大爷夫妻对啃老族的儿子没有继续抚养的义务。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马强夫妻在七天内搬出马大爷夫妻的房屋，将房屋清理腾退完毕。马强夫妻被父母起诉，还被强行赶出家门。一开始啊，两人对马大爷夫妻充满了怨恨，为了生计两人戒掉了游戏，开始外出找工作。在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后，两人才知道在父母的照顾下有多幸福。同时两人呢，也都对之前的好吃懒做心生后悔。一天上午，家住南方某乡镇的黄秀英买完菜回家，惊奇地发现自家盖的二层小楼着火了。她顿时慌了，想着赶紧冲进去抢救一些贵重物品，怎奈被赶来灭火的消防员给拦下了。不一会儿，消防员从房子二楼将黄秀英的儿子杜斌给救了出来。黄秀英见儿子被救出，没有关切一句，反而狠狠地给了儿子两巴掌，并痛斥他道：你个没良心的，你还真把家给烧了，那你还出来干嘛？滚回房子里烧死得了。黄秀英越说越激动，一边骂他还呀，一边把儿子往火里推。儿子杜斌此时啊已被吓傻了，一再哭着对母亲说：妈，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
1: 一个小时后，火被彻底扑灭，可房子里的物品基本都被烧毁。黄秀英崩溃的大哭，这个房子是黄秀英和丈夫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心血，现在全烧没了，今后他们一家人该怎么办呢？
0: 这时消防员上前询问起火原因，黄秀英气得指着儿子杜斌说：都是他干的好事，你们去问他。杜斌见状害怕的低下了头，他不敢直面消防员和母亲，只是点头承认了放火，却没有回答为什么要放火。黄秀英见状气得大叫道：还能因为什么呢？肯定是因为想要打游戏呗。杜斌今年24岁，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工地的包工头，常年住外，母亲是国企内退职工，家庭条件还算不错。自小父母啊就对杜斌特别的疼爱，家务从来不让他干，凡事啊也都顺着他，这养成了他好吃懒做又极端任性的性格。杜斌学习不好，没能考上高中，只好就读外地的一个中专。中专毕业后，杜斌被分配到一家机械厂当车间工人，可他仅干了3天就辞职了，说是太累了。后来呢，他又应聘当了保安，工作倒是轻松了，可是他又嫌工资太少了，还不如上学时父母给的零花钱多。于是乎，杜斌很快又辞职了，想再找个轻松挣钱呢又多的工作，怎奈这类工作呀对学历要求的都特别高，他条件不符合。三番两次被拒绝后，杜斌心灰意冷地回到家，自此

0: 当起了啃老族。原本杜宾就酷爱打游戏，现在更是每天以打游戏为业，还经常啊打到半夜，直到快中午了才起床。母亲黄秀英回到家，一看到儿子就烦心。周围邻居家里跟儿子差不多大的孩子，要么在读大学，要么在外工作，没有一个像自己儿子这样整日在家打游戏的。起初黄秀英啊趁吃饭的时候啊没少数落儿子，催促儿子外出再找份工作，可儿子不但听不进去，还嫌黄秀英烦，动辄呀就摔盘子打碗，要么干脆绝食。黄秀英心疼家里的东西，更担心儿子会饿坏肚子，后来干脆啊就对儿子听之任之了。心里想着，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东西啊都是一阵一阵的，或许儿子打一段时间游戏就烦了，没准到时啊就会主动出去找工作。
1: 一晃两年时间过去了，儿子杜宾不但没有戒掉游戏，反而更加痴迷，并且经常通宵打游戏。这下黄秀英和丈夫开始着急了，要是再不对儿子进行管教，儿子的人生可就要毁了。
0: 天中午，丈夫从外地回家休假，儿子竟还没有起床。黄秀英说儿子昨晚呢又通宵打游戏了。丈夫听后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直接冲进儿子房间，一把将儿子从床上给拽了起来，大骂道：你个废物，工地上像你这么大的年轻人天天的是拼命挣钱，你却天天在家睡觉，难道真要我们养你一辈子不成？丈夫越骂越激动，还动手打了儿子几巴掌。儿子急了，一把推开父亲，穿上衣服径直出门。黄秀英和丈夫啊都认为儿子不过是赌气，过会儿啊就回来了，可他们却没有想到，直到第二天儿子仍然没有回家。夫妻俩联系了所有认识的人，都说没有见到儿子，夫妻俩慌了，赶忙报了警。很快儿子杜宾被民警在一个网吧找到，此时的儿子已经连续在网吧待了50多个小时，吃住都在网吧，整个人憔悴极了。母亲黄秀英见状啊眼泪都掉了下来，因为害怕儿子再次离家出走，黄秀英夫妻俩呀再不敢打骂儿子了，对儿子痴迷打游戏的事也只好继续听之任之。
1: 随着儿子杜宾年龄越来越大，跟他同龄的人都陆续结婚生子，黄秀英着急了，可他知道儿子连份工作都没有，不会有姑娘愿意嫁给儿子的。黄秀英狠了狠心，决定还是先帮儿子把游戏戒了。
0: 案发当天早上，儿子又没有起床吃早饭，黄秀英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儿子昨天晚上肯定又通宵打游戏了，顿时啊气得不行。恰好呢这时啊黄秀英又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邀请他呀去喝喜酒的，新郎新娘都跟儿子年龄差不多。这下黄秀英更气了，恨不得立马将儿子电脑给砸了，用这种方法逼迫儿子戒掉游戏。可是电脑也是花好几千元买回来的，黄秀英啊有些不舍，于是呢他就把电脑收起来了，藏到了自己的床底下，不让儿子找到。做完这些他便出门去买菜了。在买菜的过程当中啊，黄秀英接到了儿子电话，儿子质问他：你把我电脑弄哪去了？黄秀英谎称卖给收废品的了。儿子急得大叫：你赶紧把电脑给我要回来，不然我就把家烧了。黄秀英不相信儿子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事，直接挂断了电话。可他却没有想到，买完菜回家竟真的发现自家房子着火了，接着便到了本案开头的

0: 窦斌说，得知电脑被母亲卖了之后，他非常的气愤，对母亲扬言说呀，要放火烧家。原本只是一句气话，可一想到若他只说不干，母亲今后啊就不会重视他的话，于是呢他决定把客厅里的沙发烧。随后窦斌呢从一楼厨房拿来了一瓶食用油，把油啊泼洒到一楼客厅沙发上，再将一包拆开的抽纸用打火机点燃，然后扔到了沙发上。随后杜斌呢就去到了二楼自己的卧室，又用手机玩起了游戏。正玩着，他突然听到一楼客厅有东西掉落的声音，他闻到了烟味，他想下楼去查看火势，却没有想到门外到处都是浓烟，他只好又退回自己卧室。此时的杜斌心生后悔，因为担心火势若继续蔓延，自己会被烧死在房子里，他赶忙拨打了火警电话，随后他被消防员从二楼窗户及时救出。事后杜斌被检察院以涉嫌放火罪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杜斌一再声称自己放火烧的是自己家，又没烧到别人家，不应该构成放火罪。那么杜斌的说法正确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烧自己家房子是否构成放火罪。放火罪是指故意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放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和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由于放火罪是一种严重犯罪，社会危害性很大，所以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放火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本罪。从法律上讲，任何人对属于自己的财产都有处分权，包括将其毁损，使其失去使用价值或价值。但实施该权利，必须以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本案中，杜斌故意在家中放火，丝毫没有顾忌，若火势失控，波及前后左右相邻的邻居，会给他人人身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另外，杜斌烧毁的家，其实更是父母的家，并不完全属于杜斌。经此次放火，家内物品基本被焚毁殆尽，直接经济损失约1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杜斌故意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经构成放火罪，虽未赔偿，但已取得被害人谅解，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杜斌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在前面的节目中，易中天教授为我们介绍了道家的两位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二者虽然在时间上相距数百年，但是在哲学思想上却有着延续与传承，后世合称老庄哲学。老子和庄子在面对天下大乱时，都提出了要用无为来救世的主张，无为也成为道家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那么究竟什么是无为？道家的无为有着什么样的内涵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三部《儒道之争之无为之谜》，敬请关注。
3: 我们先讲寡欲，前面讲了

在道家看来，天下之所以大乱，就是因为瞎折腾，统治者也瞎折腾，老百姓也瞎折腾，最后就把这社会给折腾坏了。那他就要搞清楚大家为什么都瞎折腾呢？道家的结论是多欲望，欲望多了就折腾。所以老子说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就是人这个欲望啊太多了，欲壑难填，欲望总不能得到满足，得不到满足他就去折腾，事情就坏在这个地方。所以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所有的祸灾难都是因为不知足惹起来的。庄子也说啊，这个人呢、啊、就是两个欲望，一个是名，一个是利。那些小国总是被消灭掉，为什么呢？太好利。那些名臣总是被杀掉，为什么呢？太好名。所以庄子说无为名师，无为谋府，无为士任，无为治主。什么意思呢？第一，你不要追求功名，老想出名，出名有什么好啊？你以为出名好啊？出名了没自由了，对不对？不要追求。第二，你不要充当智囊，你老帮别人出主意，出主意有什么好？你主意出好了，对付；你主意出坏了，他恨你。而且你出十个好主意，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记住那一个馊主意。第三个，不要承担重任，任务重，责任就大嘛。最后大的你付不起怎么办？第四，不要卖弄聪明，那聪明不要写在脸上，啊，到处去炫耀你聪明，最后呢，反误了卿卿性命。不要做这些事情。老子怎么说呢？说一个人如果万不得已当了统治者，当了君主，你应该怎么样？九个字：为无为，事无事，位无位。什么是为？就是追求。什么是事？就是动作。什么是位？就是成就感。什么叫为无为，事无事，位无位呢？就是要以不追求为追求，以不动作为动作，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虚、进、淡。这个虚、进、淡三者，它是个循环关系。但你一个人有追求，他就有动作。你有追求，你得去做呀，去实现啊，有动作了吧？你有了动作，你一成功了，你有了成就感，你有了成就感怎么样呢？你有了新的追求，有了新的追求，有新的动作，有新的成就感。所以为了无为，必须把追求、动作、成就感都消灭，这就叫做为无为，事无事，位无位。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老子的老辣之处，厉害。一般的我们理解无为啊，就是不要做事，我们一般这样理解。但是老子不但告诉你不要做事，他还告诉你源头那个追求不能要，后面那个成就感也不能要。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要做事，他有很

0: 很多的原因，他不一定就是为了名和利，也有很多人是不为名利他要做事的。那么那些不为名利的人，他又为什么要做事呢？成就感，他要实现人生价值啊，他有成就感。哪怕甚至一个打工的人，他可能也有成就感啊，对吧？我们家装修房子啊，我们跟那个装修公司，我瓷砖要这样贴，他说不能这样贴。我说为什么不能这样贴？你这样贴的话，这个不好看呢、啊。他说不好看，我说这不好看是我的事情，对不对？我的房子嘛，好不好看不是我的，是关你什么事？哎，但那不行，我同行看了怎么说我？特别有成就感嘛。啊，一个做工做得好的人，他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他是要展览、要炫耀的啊！你看我这油漆上的多好，那摸。但是每个人都要有成就感。老子他把成就感给你掐了，你没有了成就感，真的是没有动力，真的是不做事的。所以他是直捣黄龙，连根拔起。这就是道家的主张：消极无为。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消极无为对不对啊？有一定道理。不要认为消极这两个字就是一个不好的字，积极和消极应该是对等的。消极也好，积极也好，要看人，要看事。有的人要积极，有的人要消极；有的事要积极，有的事要消极。比方说城市规划，我就主张消极规划。什么叫消极规划呢？就是不规划这个城市做什么，而是规划这个城市哪些不能做。比方说哪些水系不能动，哪些绿地不能动，哪些古建筑不能拆，哪些地方必须空出来，而不是大兴土木。不是大兴土木就好，不是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就一定好，有时候不变也是好的，要看情况。看什么情况呢？要看科学。当然老子他们没有科学发展观啊，科学发展观是我们今天提出来的，但是我们确实是要实事求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所以不要一味的否定消极，当然也不能像他们一样一味的强调消极。
1: 在易中天教授看来，老子的消极无为主张在今天日益发展的社会中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老子的寡欲思想是追求人性的自我克制，但是欲望是人类的本能，老子和庄子同样不可避免。那么道家为什么还要强调寡欲和无为呢？
0: 问题是老子和庄子他为什么那么强调消极？为什么一定要为无为，是无是，为无为呢？两个原因，一个是按照老子的辩证法，是吧？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推下去，大为无为，大事无事，大位无位。这是按照他的辩证法的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来。第二个原因呢，是老子和庄子都敏感地意识到有为的背后是多欲。这人为什么有为呢？欲望多，上多欲则下多贼。统治者欲望很多，老百姓的欲望也很多，天下物欲横流，那不就大乱吗？

所以老子和庄子都主张把所有的欲望都消灭掉。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0: 声四起，结果你是什么都听不见。山珍海味使你胃口大坏，骑马打猎使你心砰砰砰砰乱跳，那个很难得的那些宝贝勾引人去盗窃。所以呀、啊，这个美呀、啊，这个美术啊，这些艺术品啊，这些好看的东西啊，好看的人啊，好看的衣服呀、啊，好看的绘画呀、啊，使人变成瞎子。那些好听的音乐啊，那些震耳欲聋的什么 disco 呀、啊、摇滚啊，使人变成聋子。那些好吃的东西你天天吃，你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吃什么都不香啊，你变成呆子啊。你到处骑马射箭，开着汽车飙车，你最后变成疯子啊。啊，那些珍奇异宝都展览出来，大家都变成贼子啊。啊，这些东西都不要。尤其是统治者不能要，领导人不能要。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领导人应该带头清心寡欲，你自己清心寡欲作为表率，老百姓也就清心寡欲，那大家都小富即安，那不是天下太平吗？所以老子提出了无为的三不原则。三不原则是什么呢？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陷可欲，使民心不乱。不尚贤就是不要重视人才，这是跟儒墨两家刚好相反的。儒墨两家都主张贤人治国啊，治理这个国家的人应该是有德有才，德才兼备的这些人才。领导人要善于发现人才，重视人才，使用人才，知人善任，天下才能治理。而老子说，不要发现人才，不要选拔人才，更不要奖励重用人才，因为你一这样做，所有人都争着去当人才，乱了吧。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你不要把那些什么珍珠宝贝啊，这你觉得好得不得了，你好得不得了的话，人家就起盗贼之心呢，要偷你的。不陷可欲啊，这是写是写看见的见，要念陷，就不炫耀，不表现自己的欲望，民心不乱，是吧？老百姓有句话嘛，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贼为什么惦记呢？还不是你炫耀吗？我这有一宝贝，放兜里偷了。哎呀，所以你们那些好手机啊，不要拿出来，一天到晚啪啪啪啪。嗯，总而言之，作为领导人，作为统治者，一定要带头清心寡欲，这叫什么呢？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简单的说就是八个字，无欲以静，天下自定，自己安定了。这个是寡欲，
1: 道家主张寡欲。

0: 家认识到了，人对于诱惑的抵抗力其实是很有限的，而要做到寡欲，就要把能对人产生诱惑的东西消除，所以才有了道家的三不原则：没有诱惑就没有欲望，每个人都无欲无求，社会自然就会太平。那么除了寡欲，无为的第二个内涵是什么呢？
1: 第二是愚民。愚民政策呢，是老子在三不原则后面紧接着提出来的。老子三不原则是什么？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陷可欲，使民心不乱。三不原则。紧接着老子往下说，他说：是以圣人之志，虚其心，实其福，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最英明的领导人，他应该怎么样呢？他应该让老百姓怎么样呢？居其心，就不要有思想，想法多了动作就多，他还有什么想法？但是食其福，肚子要吃饱；弱其志，不要励志啊，不要有什么雄心壮志，有雄心壮志他又动作了；强其骨啊，身体要锻炼好。就说老百姓最好的状态呢，是吃得饱饱的啊，长得壮壮的，整天没想法，也没什么雄心壮志，这个天下就好治了，就好管理了。我的天哪，这是养猪还是养羊啊？这老子的这本书它是韵文嘛，不是押韵的嘛，所以我呢后面跟两句也押韵的。我把老子这个观点怎么往下总结下来，叫做虚其心，实其福，弱其志，强其骨，舒舒服服变成动物。把人类社会变成动物世界，天下太平。老子的观点。庄子同意吗？同意。庄子说最好的社会的特征也是八个字：上如标之，民如野鹿。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统治者啊，就像山顶上那棵树上最高的那一片叶子，标枝，就是高高在上的一片树叶。那树叶干什么吗？不干什么。老百姓呢？老百姓就像地上乱跑的野鹿，他自由自在，悠哉悠哉，那这个最好。动物世界嘛。这老子说呀，这个领导人呐，你不能聪明，你要糊涂。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差差，其民怯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统治者是稀里糊涂的，这个社会民风淳朴啊，大家都很憨厚啊，每个人都憨憨的，那憨憨的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他不出事儿嘛。如果你精明的不得了，你明察秋毫，洞虚一切，老百姓就想办法怎么对付你。这上有政策，是下有对策，所以要糊涂啊，要糊涂。老子说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就古代那些懂得道、懂得哲学、懂得这个治理天下的最重要的真理的那些人，他拿着这个道是来干什么的呢？他不是教育启迪人民的，是用来愚民的。一定要让老百姓傻乎乎，傻乎乎才好治。

0: 他说呀，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这个国家为什么难管理呢？其实老百姓太聪明了，他们一聪明以后还心眼多得不得了，你怎么治啊？啊，怎么治啊？那为什么老百姓这么多心眼了？你心眼多吗？你带头心眼多吗？是吧？所以老子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啊，你用智慧去治国家，这个国家就完蛋了。你有智慧你也不用，这个国家就有福气了。也就是说，统治者一定要糊涂，实在不糊涂就是装，你也得装糊涂，难得糊涂。所以老子、庄子的这个愚民政策是既愚民又愚君，而且还守在愚君，这就是后世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理论来源之一，请注意是之一，还有之二，之二就是法家的观点，法家的愚民政策才是真正的愚民政策，因为法家政策是只愚民不愚君，道家的愚民政策既愚民也愚君，还首先愚君。
1: 道家推崇的愚民政策与儒家倡导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思想有着很大不同，老子和庄子提倡愚民，而且提倡从统治者开始愚己，然后再愚民，道家追求的这种统治者与民众上下一团和气的状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倒退，如果用愚民的方法来管理国家，社会将会怎样呢？
0: 愚民的结果是什么呢？反制。因为你要糊涂嘛，而且最好是真糊涂嘛，不还万不得已才装糊涂嘛，那人要糊涂他就必须没有智慧没有文化。所以道家不但反对智慧，而且反对文明，包括反对科技文明，他们坚决反对科技进步。庄子这个书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贡路过一块菜地，看见一个老农民呢在浇菜，他怎么浇呢？他先挖了一口井，然后呢又挖了一个通道呢通到井里面，然后自己呢抱了一个水罐跑到井里面舀一罐水，然后从那个隧道里面走出来，然后端到地里面去浇菜。子贡说了啊，先生你这样也太辛苦了吧，那儿不是有水车吗？水车多好啊，啊抽着水哗啦哗啦马上就浇完了，为什么不用呢？这个老菜农的脸一下就变了，说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不知道有水车？我是不屑于用水车，我的老师告诉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就是有那个省劲儿的工具就一定有那个省劲的事儿，有那个省劲的事儿就说明我起了省劲儿的心。这是什么心？投机取巧。为什么发明那么多机器啊？投机取巧吗？你就想省劲儿吗？你就不想好好干活吗？你就不安分守己吗？你就是不老实吗？所有的机器一律不需要，人心就是因为有机器坏的。你说这话有没有道理啊？有它一定道理。

想想看看我们现在啊，自从有了照相机，美术系的学生都不会画写生了。自从有了复印机，各个系的学生都不会记笔记了。嗯，上课的时候学生都不记笔记，干嘛呢？弄一录音机搁那，然后再把老师讲的找一打字员给他打出来，复印一下，全班一人一份。他动不动就复印了。我们当年读书，因为穷买不起书，我们都是抄书的呀。为什么以前学东西还能记得住？我抄了一遍嘛。你现在刷刷刷复印，你还能记得住吗？是不是有问题？有一个段子说，现代人为什么言而无信？因为有电话。自从有了电话，我们都不会写信了。自从有了手机，我们也都不会写信了。我们谈恋爱都是发短信了，情书都不会写。哎，所以短信也可以编得很好啊，啊，是你可以编得很好，比得上当年的情书吗？比得上当年的家书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个家书抵万金，你现在有了这东西以后，你还能体会吗？当年我们那些诗人们、文学家们、艺术家们，周游天下，骑匹马，骑匹骡子，骑个驴，走的是很慢，但是很有情趣。细雨出骑驴出剑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调呢？而我们现在的飞机上一坐，眼睛一闭再睁开，到了，像什么特快专递的包裹，还有当年那份乐趣和情调吗？我们现在买一包方便面，一撕开开水一泡就吃了。我们买一个这个快餐食品，微波炉里转两分钟就出来了。这个食品里还有妈妈的味道吗？所以事情它都有两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安全、更快捷，但不等于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得了便宜又卖乖，享受着现代科技文明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然后我们又在这批判科学进步啊，这可不对啊，是不是？所以要记住，它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任何东西都是双刃剑，任何东西都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没有科技进步，同时科学它不万能，它不能解决每个人的幸福问题。幸福问题还是要靠人文学科，要靠哲学来解决。所以老子和庄子都反智，他们理想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们觉得人怎样才能幸福呢？我也总结了八个字：人如赤子，民如野鹿。我们去读老子的书，你会发现老子多处提到赤子。什么叫赤子呢？就是婴儿。他认为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婴儿时期的状态。一个最好的社会呢，它的状态也应该像婴儿一样，没有思想，没有智慧，没有科技，非常的纯真，

0: 想哭就哭，想叫就叫，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浑浑噩噩。人民呢，就应该像自然界的那些野生动物一样，纯自然的、纯天然的生活着。所以老子才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大家都很浑浑噩噩，一群糊涂虫，这天下最太平。所以统治者千万不要去设计各种制度，搞各种机制。这个作为个人呢，你也不要那么多想法。一个最幸福的人一定是没心没肺的，或者再加上四个字，能吃能睡。能吃能睡，没心没肺，就能过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了。这就是反智。你看啊，知识也不要了是吧，文化也不要了，科学也不要了，技术也不要了，这政府当然也是不要的啊，这管理也是不要的啊，道德呢不要，要道德干什么？道德也是害人的，因为有道德就意味着你有想法嘛，就不是浑浑噩噩嘛。庄子说，儒家讲的那些仁义道德，你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以为只有好人君子才讲儒家的仁义道德啊？我告诉你，最讲仁义道德的是贼。我讲给你听吧。
1: 说几个小偷去偷东西，一个贼一猜就猜到人家家里有什么东西，这叫省命。
0: 他说：“妄议世中之藏甚也。”
1: 他第一个冲进去，这叫庸。
0: 物先勇也。
1: 他随后才撤退，这叫乙。
0: 夫后义也。
1: 他知道这回能不能偷到收，这叫止。
0: 知可比智也。
1: 随后偷了很多东西出来，大家分赃，一人一份，这叫任。
0: 分君人也。这个人啊，智啊，义啊，勇啊，圣啊，不就是你们儒家讲的那个道德吗？这些江洋大盗，这些盗窃集团，这些犯罪分子，哪一个不是按照你们那一套做的？没有你们儒家的这一套东西，他当个大强盗他还当不了了，他只能当个小偷啊。所以这个江洋大盗之所以产生，就因为有你们儒家的圣人，这叫圣人生而大道起。你们儒家的圣人一出世，那些大强盗都出来了。因此庄子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必须把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彻底批套批透，天下才能太平。这就是道家的主张。而他们这样主张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讲的这个无为才是最高真理，也才是道。那么道家的道是什么呢？请看下集。
2: 春秋战国时期，李怀乐崩，儒家拿出了仁义道德这副救世药方，然而道家对仁义道德却深恶痛绝。
0: 恶心不恶心？酸不酸呢？虚伪不虚伪？

0: 道家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如此痛批，他又能开出怎样的救世药方呢？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2: 只有一种选择，回道道。
0: 那么道家为什么要反对仁义道德呢？道家所提出的道又具有怎样的含义？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三部《儒道之争之道之谜》。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7: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8: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

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日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

0: 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盛夏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2: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那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2: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原

0: 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1: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负相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2: 伪政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也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3: 千百年来，世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执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祭互动环节。
4: 那边端午祭有什么习俗吗？
5: 过端午算吗？
4: 家里是哪里的？
6: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4: 河南的，
7: 湖北荆州，四川的，
8: 黄石大爷，
9: 湖北荆州的，
10: 咸宁赤壁，
11: 江西的，
12: 河南郑州的。
4: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6: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4: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7: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
13: 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8: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习俗。
12: 龙舟，吃粽子，
7: 过端午算吗？
11: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12: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3: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进度，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

0: 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0: 只是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给大家拜年了！马明道，大家马明大吉，身体健康，马到成功。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耶、yeah！
2: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
0: 耶、yeah！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3: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
0: 啊，
1: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哎，对
1: 啊，
2: 要说有一点关系、
1: 啊、
2: 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2: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1: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0: 不行，
1: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0: 不行
1: 啊，
0: 这功劳全是陆明的。
1: 怎么了？
0: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2: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2: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0: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
1: 哎呀，我们撒网这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4: 男高音。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
1: 啊，
2: 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3: 你们俩谁合适？
0: 他们
2: 啊！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1: 哪里哪里，
2: 至今没发现第一。
0: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2: 哎，我认为啊，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1: 真的
2: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0: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
2: 啊。
0: 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2: 什么？
0: 还是请炕条同志先唱。
2: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0: 他能干嘛呀？
2: 啊，
0: 给评委送礼。
2: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0: 啊。啊，收礼只收啊，过脑筋。
2: 你过脑筋干嘛？
0: 他也是毛巾厂的，
2: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0: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2: 哦，
0: 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2: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0: 你说什么？
2: 他没唱天津快板。
0: 你来个过门啊，走！
6: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这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亲自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三比零，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逼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

0: 这些场面话，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陈伟，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能送点棉花呢？
1: 宋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
1: 啊！
0: 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呢？
0: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1: 哎，宋林，他干什么去了？
2: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
1: 谢谢。
0: 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请你离开我，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呢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让你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向上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1: 我叫王小一，

0: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0: 是，
1: 我们异口同声吧。
2: 好，同志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你倒霉了！
2: 新天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儿。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2: 不不不，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儿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
2: 你让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浮夸，我垮一垮，咱同美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宝。

0: 头不能乱用它。
1: 对，
0: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
0: 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0: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0: 哎，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啊。
0: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
0: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皮毛跟着你啊！我跟你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它包皮大馅18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他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呢？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要解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当不劲儿颠，不搁上袋儿他也不弯，搁上了袋儿他妈两头颤，这个当不劲儿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

0: 啊。
1: 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

0: 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

0: 包着担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啊？下回转播接。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范，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啊，顶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唱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要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证？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我们中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呢你
0: 啊？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书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1946年8月6日，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周恩来正在这里等待一位美国客人的到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尽管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国民党政府却一意孤行，并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46年6月悍然挑起全面内战。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有着中国通之称的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借势出现。他告知周恩来，他将以斡旋者的身份与国共双方商谈改组政府的相关事宜，但在此之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要求中共必须接受让出苏皖边区、交际线、承德与承德以南等五个先决条件，否则停战、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
1: 这五条的妥协呢，第一条就是要让出苏皖边区。那么周恩来呢斩钉截铁的回答呢，我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能接受。
0: 当夜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回复蒋之五条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你的答复很对，我各解放区正动员全力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将中共让出苏皖边区作为五个先决条件之首呢？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以解放淮阴、淮安为标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地域宽广的苏皖解放区。自古未有两淮不安而立南京者，与国民党首府南京隔江相望的苏皖解放区早就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因此借和谈之名，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要求中共退出苏皖解放区，另一方面则暗中调兵遣将，将两淮地区作为抢占战略要点的主要目标，不断在这一地区挑起军事冲突，加剧紧张局势。面对蠢蠢欲动的国民党军队，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部署。
2: 实施这个战略方针，苏皖解放区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向南防御的前沿，成为向东北发展的重要阵地和巩固华北的重要屏障。
0: 为进一步巩固苏皖解放区，统一党政、军政、行政，加强和平建设力量，1945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苏皖军区在淮安成立，随即苏皖军区改为华中军区。与此同时，代表人民力量的苏皖边区政府也呼之欲出。在这份珍藏于江苏省档案馆的苏北报上，记录着1945年11月1日苏皖边区政府在淮阴宣告成立的消息。李一芒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刘瑞龙、季方、韦雀、方毅任副主席。边区政府是苏皖解放区最高民主联合政府。新成立的苏皖边区地处长江、淮河中下游，地跨苏皖豫三省的广大地区，所辖地区涉及53个旧县制，人口2500万，面积10.5万平方公里。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度拟选择这里为联合政府建立后中共中央新的驻地。作为边区政府主席，当时担任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的李一芒可谓军政双全。22岁入党的他，投笔从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 从事过中央特科的工作，也经历过25000里长征。抗战时期还担任过新四军秘书长和苏北区党委副书记、淮海行署主任，并且他精通中国古籍的版本，是陈毅眼中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1945年9月，走进刚刚解放的淮阴城，李一芒豪情满怀，感慨万千。
3: 在淮阴城，李一芒为欢送即将奔赴东北战场的黄克诚师长等新四军3师的老战友，为100多名将士敬酒壮行。他一次次的将酒杯啊举过头顶，战友们说他是一个胸怀如火的性情中人，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信念，对胜利的渴望，以及抗战胜利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从他的情绪里面都可以反映出来。
0: 重任在肩，道阻且长。1945年12月10日，在接受新华日报华中分社记者采访时，李一芒表示，苏皖边区政府将率领全区人民进行民主建设，改造政权，恢复经济，为创造一个全中国民主建设的楷模而奋斗。
3: 当时的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芒说，不管目前形势怎样，将来局势有何种变化，我相信苏皖边区必将以民主政治的制度来存在的，绝不允许旧的反民主反人民的统治。
0: 隆冬季节，寒风凛冽，淮阴城内却暖意十足。1945年12月24日，来自苏皖各解放区的驻会参议员以及华中其他解放区代表共116人欢聚一堂。

0: 共同参加了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边区临时参议会是群众拥护的苏皖边区最高民意机构，代表民众参政议政，监督刚刚成立的边区政府。在这次大会上，德高望重的田丰被推选为参议长。淮北著名士绅田丰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抗战期间，他对共产党一致对外、积极推动全民族抗战的主张非常赞许。1940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湍急的郭河岸边，田丰和家人们焦急地搭乘一艘小船，匆忙离岸。远处枪声不断，追兵将至。原来日军胁迫他出任新郭阳县县长，他执意不从，便带领全家趁夜色出奔淮北抗日根据地。惊险出逃后，田丰受到了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和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看到生机勃勃的抗日根据地，田丰激动地说道：我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是政治开放、民富国强，还不曾见过这样一片新天地。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后，参议长田丰参与领导边区各项工作，尤其注重贫富互济、克服灾荒。中共华东分局更是赞誉他辛苦勤劳，致力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1946年，花甲之年的田丰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入党申请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预谋民主革命之成功，唯有依靠人民、发动人民、组织人民，以人民之力量争取民主、保卫民主，时刻有计。而人民力量之组织与发动，端赖全心全意为人民之政党。依据经历所见，在中国政党中，只有共产党堪当此任，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并致电表示祝贺。这是1945年12月16日《新华日报》华中版一篇题为《边府各负责委员略历》的报道。选什么样的人为民当官，这是中国历史千百年来未曾真正解决过的问题。与独裁专制、任人唯亲的国民党政府相比，在这份边区政府各负责委员略历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官员组成结构。他们中既有当地士绅，也有党外民主人士，甚至还包括了原国民党左派。事实上，早在1940年3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各抗日政权民主选举的三制原则。在政府干部配备比例上，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1/3，实施民主政治。苏皖边区政府各部门人员也正是以三制原则选举组成的。这份珍贵的历史文件是当年苏皖边区政府委任状，委任状上有边区政府主席李一芒和其他四位副主席的亲笔签名，其中第二副主席兼高等法院院长季芳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第三副主席韦雀博士是无党派知名人士。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的5名议长、副议长中有3人不是共产党员，另外卫生处处长江尚峰博士、民政厅厅长地方开明绅士陈荫南以及建设厅厅长季雨婷都是早期国民党官员。苏皖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季雨婷是严复地区著名士绅，原为国民党左派人士，曾担任冯玉祥部第16路军第4师师长。全国抗战爆发后，季雨婷和舅父马玉仁率部抗日，回乡成立抗日武装，与日寇激战10数次，深受当地群众爱戴。
1: 他是非常支持共产党抗日，因为共产党呢是群臣为民， 他的工程量很频繁。他说我这是这个看指挥的地大，这个他有一千多人下来，你们如果统计的话我叫他出去。他说我这叫基础。

0: 就借出100多万斤粮食，接济了新四军和数以万计的老百姓。1946年1月31日，重庆新华日报赞誉苏皖边区政府是中共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的典范，这种合作对于民主团结事业是一种有力的鼓励。曾经的种田泥腿子、打铁汉子、烧火丫头，在解放区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在当时的苏皖边区民主政权建设中，除了三餐制，边区政府还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1946年1月14日，华中分局在淮安召开第一次华中工农青妇民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联合总会等群众团体的领导机构。此次代表大会也是华中地区召开的第一次群众工作会议。
1: 1946年1月的时候呢，邓子恢在华中的群众大会上，他就讲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什么样的重要性呢？邓子恢说，只有争取到群众，那么中国革命才能胜利，除此之外啊，没有其他的办法。
0: 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未有的盛世。1946年4月，苏皖边区政府彻底废除了当地沿用近千年的保甲制。所谓保甲制，是封建王朝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这种制度实行连保连坐法，一家有罪，九家连坐。随着保甲制度的废除，在苏皖边区的广大农村，一种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基层干部的全新民主制度——乡村民主制孕育而生。
2: 是由来的这个保甲制啊，那是大部分是国民党的来由。这些人呢、啊，他还搞，有的好路还是搞那么不是一条心的。还有我们的一些政策工作呢，也工作落实了就是有困难，但是就是要实行现象制这个干部吧。谁来当呢？是要通过民主的选举把它选出来。
0: 作为一种扎根于群众的基层民主制度，乡村民主制的投票方法因地制宜，多种多样。这其中既有票选、举手表决，也有捻绸子、烫香洞和斗选法，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投票方式。

0: 事情啊嘞，
1: 寻伙人呐、
0: 啊，东啊嘞，
1: 变何事啊，
0: 送啊嘞，
1: 哎呦，
0: 桃姐忽然我来桃姐。
2: 这幅版画作品《斗悬》，真实而又生动地表现了解放区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让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也能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人民当家作主，就从一粒小小的豆子开始了。
3: 本质上是初步代表，就是每个人后边有一个我，就这个字。投资丢好了以后，一个国内丢好了以后，说投资哪个最多，哪个去当选。因为前辈，因为亲戚们，我当时十八岁了，亲戚我，为当时收到我进去，新华社、纪录片、报纸、广播上，湖南。
2: 年近百岁的李宁，时任盱眙县城区区妇女部长，对七十多年前那场群众选举的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4: 妇女群众党们都积极的肯劳动，什么事情呢都能敢出头露面，是这样的，哪个斗志斗，那就是他干。
2: 由人民群众亲手投出的斗选干部，勤政廉洁，奉公守法，勤廉之气蔚然成风，整个边区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5: 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政府的施政理念，

0: 它的内涵和要求就是奋斗目标本人民而去，手中权力为人民所用，根本利益为人民所谋，心中位置属人民最高，工作好坏以人民而定，人民和干部的关系是族谱关系。
1: 在当时，新华日报华中版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由群众改选干部改造干部的社论。在社论中，有人问苏皖边区一位民间艺人老苗，你想共产党新四军和民主政府将来会不会腐化？老苗说不会的。问他为什么不会，他说因为这里时常开会，所以不会腐化。
2: 老苗宿舍的开会就是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事，其中的人民群众自由平等和谐的协商讨论，让权力运行公开化，做到权为民用，利为民谋，情为民喜。
1: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敌后的苏皖边区地主汉奸投靠日伪，残害人民，欠下累累血债。抗战胜利后，当地群众要求边区政府伸张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从1945年12月开始，苏皖边区政府顺应民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惩奸反霸运动。在新华社严复分社特派记者钱毅的日记中，曾记录过这样一场边区政府举行的公审大会。杀鬼章来了，上去控诉的妇女最多，挤满了一台，有的一边讲一边大哭。杀鬼章对峙时候抵赖着100多人命，控诉的人就扯着他衣服要他命，判决死刑，多少人拍手啊。
3: 1946年4月份，中共华中七地委在四县县城啊召开这个万人大会，在这个会议上呢，就是枪毙了这个伪四县县长王少群、罗家谦，因为他发动的群众啊声势很大，四县一共有5个区，18000人参加，开展了211次斗争，有5000多农户获得了利益，应该说这个是很得广大群众欢迎的。
1: 为更好地惩治甄别地主汉奸，边区政府特别制定了苏皖边区惩治叛国罪犯汉奸暂行条例，使群情激愤的公审大会也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公正审判。苏皖边区的大发展也引起了党中央的密切关注。1946年2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时任新四军军长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引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往淮阴办公。
0: 苏皖边区成立了以后，那么我们党中央如果迁到这儿，那么到南宁去参加这个联合政府，假如说这个联合政府能谈成，能够组织起来，那么毛泽东啊到联合政府去开会啊，这就很方便，这个从安全上也很方便，因为离南京近啊。
1: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交谈时，张治中曾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对此，毛泽东笑着说道，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
4: 我们华中局的书记邓子恢同志曾经跟他的华中局的秘书长吴宗涛同志也有一个交代，哎，党中央可能南迁到淮阴来，要成立两淮司，作为党中央领导全国的一个重心。当时还提出来 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要从淮阴到枣庄建一条铁路，或者修一条铁路啊。修一条铁路是什么呢？就是把山东作为我们党中央机关的后方基地。
1: 时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的李一芒曾在《模糊的荧屏》一书中写道，我曾经得到华中局一个通知，说党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来，就由我负责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建立中共中央总部。李一芒接到通知后，立即动身和几位同志到淮阴考察选址。经过勘察，淮阴县洪福乡被选为中共中央驻地，同时华中分局所属的办事机构从蒋公馆丁家花园搬出，以便让中央领导在这里居住办公。苏皖边区的迅速壮大使蒋介石坐立不安。1946年1月11日，在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签字的第二天清晨，驻守南通的国民党军违反停战令，对苏中解放区的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白袍事件。事件发生后，由美方代表参与斡旋的北平军调部淮阴执行小组抵达淮阴。对调停小组的到来，苏皖边区政府热烈欢迎，积极配合，但终因国民党方面毫无谈判诚意，加之美方暗中偏袒，此事无果而终。随着蒋介石肆意扩大战火，中共中央南迁计划被迫取消。1946年6月，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国民党军公然撕毁和平协议，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12日，又调集27万大军对苏皖解放区展开进攻。1946年的夏天，美丽的大运河上阴云密布，硝烟弥漫。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地处国共交锋最前线的苏皖边区，又将如何应对呢？

1972年冬天，北京医院病房里，76岁的邓子恢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他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此时邓子恢已陷入病危状态，但当身边人告诉他红军女战士李坚贞来看望他时，弥留之际的邓子恢吃力地睁开眼睛，微笑着说：“坚贞呐，你土改回来了。”李坚贞，30位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女战士之一。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曾在《续西行漫记》中这样赞誉她：李先珍身材高大结实，一副宽宽的肩膀，一望而知是个精明果断刚毅的妇女。她是从中国受压迫最深的阶级中产生的一位出色的革命领袖。这样的赞誉对于李先珍来说并不为过。1946年，他在土改工作中出色的工作能力给邓子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份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文件是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有极广大群众运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热情极高。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和解决着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决定领导农民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把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标志着当

0: 的土地改革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转变。为切实贯彻五四指示，多地抽调大量干部奔赴广大农村，广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的邓子恢决定成立土改工作队，以淮安石塘区额前乡为土改试点，由华中分局民运工作部副部长李坚珍担任队长，带队进驻额前乡。1946年初夏，让邓子恢、李坚珍永生难忘的苏皖边区土改，就这样在苏北平原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里就是被誉为苏北米粮仓的额前乡。当时额前乡有8个自然村，728户，3318人，6601亩土地，其中占全乡总户数仅40%的35户地主，竟霸占了全乡91%的土地。工作队进驻前，额前乡采用的仍是抗战时期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1: 可恶！我在前面说，我在说把我有这个房子拆啊，从这个里一盖盖就好，就盖盖这个里说，没得说，这那么拆，下面去可早点学会就呗，赶快。
2: 那以前我听那个老大妈呀，我跟我讲，就过去他们到上户，没得吃的没得穿的，另外还有种的田，当时种的地主的田，过个三天两天就要来要这个租去，交不起的没得学校就要挨打，挨这个人啊用这个枪还是来打来刀。
0: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却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土地占有制，消灭土地剥削。因此，李坚珍和工作队打起背包来到额前乡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广泛发动佃贫农，开展清算运动，查清地主占有土地的实际情况。清算调查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额前乡728户家庭中，佃贫农占到了70%。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调查走访工作，李坚珍和工作队每天顶着炎炎烈日，奔走于一望无垠的绿色稻田里。草屋里，油灯下，工作队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帮助额前乡村民弄清了究竟是谁养活了谁的道理。李坚珍拿出当年红军宣传队员的那股子干劲儿，在全乡群众大会上号召大家挺直腰杆向地主清算。大会上，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干部振臂高呼：“田是饭碗根，算出大家分，拿到饭碗根，2年一收大翻身。”算账得到田，一家得团圆。这些朴实生动的语言深深打动了乡亲们。在李坚珍的领导下，额前乡很快成立了村乡斗争果实处理委员会，登记人口田亩，做好清算工作。然而，就在工作队不断深入调查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却出现了。
3: 在土地分配的时候，工作队讲明了中间不动的重要性，因为一旦丧失了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农，贫苦农就无法战胜反革命的封建势力。但中农不积极，守中立，怕好的坏人坏的，不敢斗争，怕变天。
0: 对于中农问题，中央五四指示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护中农利益不受侵犯，防止将富裕中农化为富农。李坚珍提出了团结中农的口号：自己田自己种，别人不能动。同时，为稳定中小地主，李坚珍还

0: 胆提出农民有天分，地主也有份的土改口号。半个多月后，余庄村等几个村率先完成了清算工作。望着一摞摞按满百姓手印的表格，李坚贞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但是当他激动地向邓子恢汇报额前乡土改第一阶段情况时，却被邓子恢指出了不足。
1: 当时额前乡分配土地的消息传开后，周围很多乡的农民跑来找我，要求我到他们那里去帮助分田地，甚至埋怨我厚此薄彼。我当时要他们稍等一等，等额前乡搞好之后就去，这样其他地方的土改就比额前乡慢了一步。邓子恢指出我完成了点的突破，没有及时推动全局，说明我工作还不够大胆和主动。
0: 邓子恢提到的由点到面的推广与突破，让李坚贞茅塞顿开。后来在山东和广东农村的土改工作中，由点到面的工作经验使李坚贞获益很大，他还因此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在苏皖边区的土改过程中，除了佃贫农和中农，一部分豪绅地主由于害怕财产被清算，蓄意对抗土地调查，有的地主富农甚至弃田逃亡。那么地主富农的利益究竟要不要考虑呢？
2: 地主土地拿出来，富农独有的土地拿出来，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村农啊，达到了平分土地的目标的目的。是这样的呢，就是说就未来成中间不动两头平。
0: 事实上，早在闽西苏区时期，邓子恢就创造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土地分田原则。在苏皖边区土改中，邓子恢将这一土地政策进一步发展概括为中间不动两头平。如此一来，既保障了贫雇农，稳定团结了中农，也保障了地主和富农的基本生活。
3: 一个村为单位，就是人口数和土地总数做一个平均，就是说在平均数的就不动，就是多于这个平均数的地主的土地，包括少部分富农的土地，就是把它拿出来分给没有土地或者是土地很比较少的农民。
0: 随着富有针对性的土改政策的落实，额前乡成为苏皖边区乃至华中地区首先胜利完成土改的地区。经过详细调查和准确测算，额前乡平均每人都可以分到两亩土地。六月底是额前乡颁发新田契的日子，那激动人心的场景让李坚贞十分难忘。
1: 田分下去以后，农民很关心写田契的问题。按照当地的习惯，由农民自己请人写，中间人也由他们自己请，然后由土地的所有者在田契上签字画押，契尾写上老契作废，新契负责，同时将老契当众烧掉，然后将田契呈送县民主政府备案。
4: 也本来是有啥是目的的，以后穷了到地主这块借粮食啊，借粮要允要许，借粮食没有钱还呢，没有粮食还，那就是说拿土地抵押，土地占给人家，所以说最后还是以亩四分田的。土改以后就缝回来了，也分了四亩田的。
0: 淮安额前乡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成为华中解放区土改的典范。由点到面，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华中地区就有1500多万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巩固了解放区人民政权，被中共中央肯定为最坚决的土改路线，并被各地土改工作队效法与借鉴。为进一步推广额前乡土改的成功经验，邓子恢还特地撰写了《从额前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文章，指出额前乡创造了华中土地改革第一个

0: 破天荒地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解放区人民打心底里感恩共产党。分到田地的广大群众感觉地里的土都是香的，他们憧憬着好日子天长地久。但是国民党专制独裁者却打破了人民的美好希望。1946年6月，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很快调集重兵对苏皖边区发动军事进攻。战争像一把刀架在人民的脖子上，人民选择跟定共产党，保卫自己的土地。为更好地发动边区群众支援前线战斗，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后方动员局，李一芒任局长，华中军区则成立北线后勤司令部，刘瑞龙任政委，全力备战之前工作。
1: 所以面临这种紧张形势呢，华中一地委呢才很召开会议，刘瑞龙呢到会呢进行动员，就是一手要搞好土地改革，一手呢要做好打内战的准备。
0: 苏皖边区的土改是在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当时的边区出现了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前方打仗后方分田的壮观场面。为了赶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前完成土改任务，游击队组织民兵为农民们保驾分田，就连被国民党军抓去在炮楼底下干活的农民也及时分到了自己的田地。随着边区各地土改的陆续完成，用枪杆子保卫家园和土地成为广大青壮年踊跃参军的原动力。
2: 从吴金巷土改以后，46年的秋天啊，然后一直到49年的这个叶卫藩，我们这个淮安的地方啊，我从资料上查的，搞了3次大的全民运动，县委书记宋庆龄，宋庆龄成为县委书记的什么带头将军，一下子全年有8万多人积极报名。
0: 对于当年报名参军的盛况，93岁高龄的赵玉山老人依然历历在目。
3: 那时当兵也是青蛙在大红花在歌城转，然后敲锣打鼓跟着吹喇叭，敲锣打鼓欢送家里地，老人给代工代种，首先给人家地种好耕好种好，然后再搁自己搞。你因为人家去当兵了，你不给人种不行了，政府规定的也给人包耕包种。
0: 一幅幅由人民绘就的支援人民军队的画卷，就这样在广袤的苏北平原上徐徐铺开。一队队青年报名参军补充主力，一路路之前大军热火朝天争先恐后，一匹匹骡马跟着部队驮运炮弹，一辆辆小车排成长龙给子弟兵运送给养，一筐筐油盐菜蔬挑在肩上，汇聚成人民战争的洪流，一起奔向战场。
4: 湖里云来有水里扬，老百姓的军队有老百姓的羊，老百姓的羊，新四军打仗解心房，老百姓帮忙解好兵。
0: 作为华东解放区的前哨阵地和粮食基地，苏皖边区南滨长江，北枕陇海铁路，东临黄海，西起郭河、玉溪口一线，如一把尖刀直插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是国民党军队发动内战后的主要进攻地区之一。为了减轻前线部队的作战压力，在边区土改中最先获得土地的额前乡农民给前方指战员写信，你们在前方打，我们一定加紧生产，撑你们的腰。
5: 苏皖边的政府实施了积极的政策，给予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为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

0: 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就是我们讲的苏维埃民主政府的副主席刘瑞龙兼华东野战军后勤司令，这一措施很好地保证了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
1: 前方战事激烈，后方紧张之前，在随后进行的苏中战役、两淮保卫战、涟水保卫战和肃北战役中，苏皖边区党和政府深入战备动员，放手发动群众，竭尽全力支持前线战斗。
2: 涟水中学呢，组织学生呢，到前线呢，看护上尉，关在这个交通要道口啊，搞这个茶水供应站，每五里呢一个供应站。工程业者呢也积极的呢支持前线，把上列的有关后这个视频后过了，这个支持呢解放军。当时我们涟水县和涟东县的指挥部呢就提出来，一起围剿前线，全力支持前线。
1: 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解放军吃饱饭，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之前。万众一心，奋勇之前，深深印刻在了边区人们的心头。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珍藏着之前特等功臣李兰珍的背心和布鞋。来自苏皖边区淮阴县张集乡的李兰珍，抗战时期就在共产党的号召下积极参加敌后工作，是当地有名的抗日骨干。
3: 奶奶当时20几岁，头扎三角巾，手花做篮，已经买盐也买黄任造型后到地摊去购置紧急物品。
1: 由于丈夫患有心脏病，李兰珍便代夫出征，主动报名参加了担架队，奔赴前线抢运伤员。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爆发前，李兰珍已三次参加担架队，走过数百里路，抬过数不清的解放军伤员。淮海战役时为保卫家乡，李兰珍再次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村里组织的担架队。
4: 李兰珍当年就穿着这双鞋，从1948年10月13日起行军200公里赶到了前线，又在前线后连续服务了32天，辗转350公里的长途行军，抢运伤员，同在一个担架组，有四位壮汉，三位都比不过他。凭借着精神的毅力，李兰珍一个晚上可以抬着伤员行军20公里。
1: 李兰珍抬的担架又快又稳，不仅如此，每到中途休息时，他还会拿出自己的积蓄买盐、买菜、买花生，为伤员加餐，补充营养。待伤员如亲人一般的李兰珍让战士们感动不已，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位嫂子太好了，就是妈妈也没有这样。很多战士为了记住这位妈妈，便将李兰珍的名字写到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5: 李兰珍作为一个女性参加了担架队以后，一共参加了14次。当飞机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的时候，作为一个新婚女性，毫不顾虑地扑到伤员的身上。
1: 淮海战役结束后，李兰珍被评为之前特等功臣。他和他的担架队也成为苏皖边区人民奋勇之前的杰出代表。从烽火硝烟走进和平岁月，这位淳朴忠贞的女担架队员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忘记对党的向往。1999年，已是耄耋之年的李兰珍坐着手扶拖拉机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参加了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6: 为什么人民群众能支援这个我们淮海战役能够胜利呢？就是因为人民群众大力支持， 所以陈毅曾经讲，这个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吃。

0: 飞出来了。
1: 苏皖边区百万之前民工运粮运担抬伤员，他们冒着枪林弹雨，不惜生命代价，历尽艰辛，忍着风雪饥寒，支援子弟兵作战。乡亲们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的好日子是共产党给的，理所应当要为共产党拼命。
0: 真是这样的，我们搞运输，我们现在是等于是，这个加起来差不多有500万人，是吧？我们大大的这个力量，大大的高于这个国民党，那就是因为我们共产党得人心，我们人民军队得人心，老百姓为了保证他们自己获得这些土地，他不惜一切代价，就像那个咱们那个《天下乡亲》那个歌里边讲所讲的，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搭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

0: 解放战争期间，在华中党政军的领导下，苏皖边区共发动之前民工107万人，担架1.5万副，小车825万辆，牲畜18260头，船3400条，粮食5700万斤，军鞋数百万双，用血肉之躯开辟了第二战场。
1: 共产党他自己，他没有他自己的政党，他自己的特殊利益，他的根本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这个我们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以后的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去奋斗。所以说他这一点上，他是他的一个红色的基因，也是他的一个光荣的传统，也是他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在。所以说这一点上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0: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那一刻起，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初心，它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一切为了人民。苏皖边区政府如同一座丰碑，镌刻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牢牢伫立在人民的心坎上。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把某个人藏在心上最柔软的角落，任时光流转，那份悸动仍未褪色。歌词里的眷恋与怅惘，像极了每个人心底未说出口的故事。那些遗憾与不舍，都化作心上的印记，在岁月中愈发清晰。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深情，让我们懂得，有些相遇注定刻入骨髓。即便相隔千里，即便时过境迁，那个人始终是心上最温暖的光，照亮往后每一段独行的

在世俗的偏见里，黑常被贴上单一标签，可吉克隽逸用声音告诉真正的黑藏着万千色彩的张力。我们总在意外界的评判，试图迎合所谓的标准，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歌词里的呐喊是对刻板印象的反抗，是对真实自我的坚守。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释放最耀眼

这份彩色的黑是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本心的坦荡。愿我们都能不惧标签，不畏质疑，在自己的世界里以独有的姿态绽放出专属的无可替代的色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都有笃定。

们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所有温柔与快乐。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抹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活成最向往。

那场华丽或许是街角的惊鸿一瞥，或许是深夜的促膝长谈，短暂却足够璀璨。就像歌词里的眷恋，我们明知相遇可能终会别离，却仍忍不住沉醉于当下的热烈。那些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眼底藏不住的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碎片。不必遗憾相逢太短，毕竟有些邂逅的意义不在于相守，而在于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这场华丽的遇见会化作心底的暖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仍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爱情里的执念总在离别后愈发清晰，深深深，谁让我这样深爱着你，反复的咏叹里是放不下的眷恋与不甘。我们都曾为某个人沉沦，明知回忆是困住自己的牢笼，却仍舍不得挣脱，任由思念在心底疯长。这份深深深的情愫是时光带不走的印记，那些一起走过的晨昏，说过的誓言，都沉淀在心底最深处。即便时过境迁，每当旋律响起，那份深埋的牵挂仍会翻涌，提醒着我们曾有一份爱，深刻到刻骨铭心。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猝不及防。我们都曾在人海中独自跋涉，穿过风雨，历经浮沉，以为会孤独终老，却在某个转角遇见了那个懂自己的人。这份相遇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刻意讨好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原来兜兜转转的寻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里遇见那个也在这里的人，从此山河辽阔，有人相伴同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这个著名的汉代画像砖刻画着一个千古美谈，周公辅成王。画像中的中心人物似乎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然而诗人更敬仰周成王身边的那位长者，他殚精竭虑地辅助未成年的周王，为危机重重中的周王朝撑起了一片天，最终带领整个王朝走出困境，迈向繁荣。他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周公不仅以政治家的身份闻名于世，在中华文明史中更被尊为元圣，他是以德治国思想的首倡者和中华礼仪文明的奠基人，是孔子心目中最好的榜样。虽然他摄政只有7年，然而就这短短的时间，不仅给西周带来奠定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载的中华文明的根基。直到现在，世人仍经常聚集于周公庙中，顶礼膜拜这位伟大的先贤。
3: 将，俺刘邦听去，俺子，谁图？
2: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精锐之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向商都朝歌。商朝的主力军队一直在讨伐东夷，短时间内无法返回朝歌。商王纣临时组织起数十万奴隶和战俘，开赴牧野前线。战争刚刚开始，他们便纷纷倒戈，战火迅速卷向了朝歌，商王纣被迫自杀。统治时间长达600年的商王朝宣告结束。伐商之后，周武王十分清楚，商朝的根基还远远没有被摧毁。为了稳定局面，在离开朝歌前，周武王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留居殷商故地，继续统帅商民。他对武庚并不放心，所以又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与其周围，号称三监。显然三监就是为了监视和防备商朝移民而设置的。然而这种监视的方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回到镐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该怎样让商朝的旧族真正臣服，又该怎样统治着一大片尚未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呢？周武王短时间内并没有拿出很好的办法，刚刚建立不久的周王朝充满了危机，周武王为此一直深感忧虑。客商后仅仅2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行将不起。
4: 周经常自称小邦周，所以他刻了这个大邑商，很有危机感的，认为自己的统治啊能否持久稳固，他还是没有那么很强的信心。
5: 他夜不能寐，就是他晚上睡不着觉。他主要想的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置商移民的问题。商人当时是以

0: 族来做单位，打的家奴还存在，啊，那个反抗力军事力量很强，所以周人很担心能不能保住这个天下。
1: 周武王病重期间，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十分虔诚地向先王祭祷，只要周武王能够病愈，自己情愿代替武王去死。周公将祭祷的册书装在金藤之柜中，并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在当时的观念中，这样的祭祷无疑是要应验的。周公也做好了必死的打算。周武王的同胞弟弟当中，周公无论品德还是才干都最出众，是周武王最得力的助手。灭商后，周公虽然也有封地，但周武王将他留在身边，处理最重要的王朝事宜。然而没过多久，武王去世了。周武王去世后，太子宋即位，他就是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其实周武王临终前希望传位于周公，而不是自己年幼的太子。显然在周武王眼里，只有周公才能完成稳固这个新王朝的艰巨任务。然而周公并未接受，而是支持太子宋即位，自己以摄政的身份处理国事。
2: 周公他执政在很多地方是不得已，那时候我想武王已经很清楚了，只有他能够才能够继承王位。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继承王位，这个整个局势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他也不一定完全能控制，所以他一定只能够摄政。
1: 周公没有接受周王之位，就是希望以稳妥的方式统揽大局，使周王朝尽快克服危机，走入正轨。然而事与愿违，周公面临极为严重的怀疑和叛乱。周公摄政的消息传到东部地区，同为武王弟弟的管叔、蔡叔非常生气。他们在商王纣之子武庚的挑拨下，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流言像火苗一样乱窜，就连最信任周公的少公也起了疑心。在周朝，少公的地位仅次于周公，二人同为周武王的左膀右臂。周公必须说服少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历史片段一直是陕西岐山皮影戏中最经典的曲目，戏曲中的唱词全部来源于古老的典籍《尚书·军事篇》中记载的周公说服少公的答词。在这篇答词中，周公向少公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局面，说明自己之所以接受摄政的原因，指出只有他们二人合力辅助成王，竭尽全力，才能成就周文王奠定的基业，治理好周朝。少公最终理解了周公。真实的历史同样充满激烈的戏剧冲突，周王室内部仍然暗潮涌动，特别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对周公充满了戒备。为了缓和局面，周公主动离开都城，退避到东方。然而外部的管叔、蔡叔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他们继续与商王纣之子武庚等商朝移民势力联合，由传播流言直接转向发动叛乱。起来响应的还有东方的徐、燕、淮夷等几十个大小方国，他们原本都同殷商关系密切。浩大的反叛声势遍及周朝的东部，并迅速席卷至西部，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大敌当前，周公非常着急，可是如果不消除周成王的怀疑，他又无法回镐京应对危机。为此周公作吃枭之诗给周成王，诗中以既取于子，无悔我事，表达自己担心

0: 周王室被毁的急迫心情，少公等人也意识到周公之所以摄政的真正原因，他们消除了疑虑，力促周公复出，来收拾这个乱摊子。然而，周成王仍对周公身怀戒备。这时，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天灾伴随着人祸。这年秋天，谷物丰收，还没有来得及收获。 天上电闪雷鸣，刮起了大风，稻谷都被吹倒了，有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周人非常恐惧。按照当时的惯例，周成王准备举行仪式，占卜吉凶。这时，他听说了武王病重时，周公曾祷告先王，自己愿意代替武王去死的往事，于是开启金藤之柜，果然取得了周公的册书。
1: 周公对周王朝的赤诚之心最终感化了周成王，他彻底消除了怀疑，流着眼泪说：“周公勤劳王家，是我这个小子无知。如今上天动威，彰显周公之德，我亲自迎接周公回来。”相传，当周成王到了郊外迎接周公时，天下起了雨，刮起了反向的风。
2: 先被吹倒的稻谷都重新站立了起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不过历史上的周成王最终还是决定和周公一起去面对王朝的第一次大危机。我们不管这金藤的这个事情的出现是真还假，至少我们想象它有这样一个可能吗？所以这样说来，周公的初心。
3: 就最初的他那个心，他是一个纯正的，要为了周朝的命脉，来发挥他的积极力量，这个是完全是公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1: 因为成王呢，毕竟年龄太小，所以呢，大政方针一切举措，都是在周公的亲自操盘下，操心下呢进行的，
0: 包括东征。已经70多岁的王志华。 是岐山转鼓的传承人。秋收过后，村里的男女老少在王志华这样的传承人带领下打转鼓，是这里不变的传统。岐山转鼓是陕西锣鼓表演中最具特色和魅力的一种，民间称为袍鼓。鼓手、跛手在表演中不断变换位置，夹杂舞蹈动作，风格粗犷豪放。 激昂雄壮，岐山是周王朝的起源之地。岐山转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在当时，鼓不仅是人们祭祀娱乐的乐器，更是战场上激励将士冲锋陷阵的号角。公元前1043年，周公重新摄政后，仔细权衡了形势，决定亲率大军开始东征。 此后，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在损失大量的军力财力后，周公最终平定了叛乱。五更，管叔北上，罪过较轻的蔡叔被流放。周公还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燕等50多个国家，将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周王朝重新归于一统，举朝欢庆。 然而，凯旋的周公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他不能不意识到危险其实远远未随战火而去。殷商遗民在数量上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按照旧制，他们依然生活聚集在一起，谁能保证不会出现更有野心的新首领呢？而亲近殷商的大小方国，如不被很好的控制，同样会成为巨大的祸患。更为关键的是。
4: 管叔蔡叔的反叛暴露了新生的周王朝内部有重重隐患，旧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周王朝急需一整套更有效的能够使周王朝长治久安的办法和制度。一个小邦州突然成了天下共主，他拥有的土地很大，那他怎么进行那个统治和管理？他采取的办法是分封制，就派出自己的。 代表人代表吧，就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统一那个一小片地方。
1: 但是这种分封制本身就解决了

0: 他一个小邦可以迅速的统治一个广大地区的一个手段。
1: 这里是山东曲阜，它不仅是孔子的故乡，也与周

0: 父做鲁侯，随之而来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商朝移民。最庞大的商朝移民如何统治，不仅是周武王在世时最大的难题，也同样成为了周公东征后无法避开的难题。周公试图通过移民政策分散商民，以期达到有效控制。移民政策使得周公实行的分封制与以往的分封制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是北京西南房山区的琉璃河地区，也是西周燕都博物馆。来到当年的考古发掘现场，专家指出，从1973年开始，考古工作发掘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墓葬、居住遗址和城墙遗址。1986年，考古学者发现了一座西周初年的大墓 M1193。墓葬在发现时已被盗掘，所幸留下了两件铸刻着同样铭文的青铜器克雷和克和。这两件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封少公长子克为燕侯的事情，证实了这里就是西周初期所封的燕国所在。
1: 这是克和的铭文，一共43个字，大概的意思是，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奉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贡献，命克做燕地的君侯。
0: 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国都是西周王室的一个军事据点，成为王室的地方代理人，代行周的统治。燕国是姬姓王室重臣少公长子克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少数民族。晋国是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诸戎，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通路。魏国，周公将弟弟中最贤能的康叔分封于商都朝歌所在地，令其统治殷民七族。称为魏国，目的就是在原来的商民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齐国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齐国的受封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和鲁国互为支持。
2: 在《左传》上，都有记载的啊，就是封赐把谁，作为侯派到哪儿去啊，王要参加，而且有很多礼遇活动，要赏赐很多东西啊，甚至要有册命啊，这个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周人的这种封建的主要的目的啊，这个在文献上有很明确的记载，就是要啊，建立这个，来拱卫周王朝的屏潘啊，就是，这个屏障一样啊，让他们在一些边远地区设立，防止这个周边的这种夷族对周王朝的进袭啊侵犯。而且呢，还有一个啊，往往会告诉你在哪个地方，做封建封在哪个地方，然后你可以，用这个地方为基点往扩张啊，扩张，这样就是。等于使周王国的领土不断得到伸展。
0: 这里是微子庙，微子本是商王纣的庶兄，素有贤名，曾多次劝谏商王纣停止暴行，均不被采纳，后来避祸外出。后人为了纪念他，在距离微子庙不远处还建有微子墓。周朝建立后，微子主动归顺，他品行高尚，不仅受到周王朝的信任，也在商朝移民中拥有巨大的威信。周公东征后，分封微子为宋国国君，令其统治一部分商朝移民，奉其先祀，并保持其原有的风俗。周公分封微子，有效地缓和了商朝移民的对立情绪，使其更好地得到控制。
3: 为啥封在宋国？因为宋国呢，这是殷商的祖居地，也就是说这是他的根据地，这是我们的移民，有很可能再发生暴乱，怎么办呢？为了安定团结，周公

0: 就把魏子德高望重魏子请过来，让他来通知叶尚仪，所以把他封在了宋国，就是现在的上邱。
1: 然而在周公的分封中，微子并不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周公的分封是以姬姓的王室义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封建亲戚以藩平周的方式建立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治天下，立71国，姬姓独居53人，以鲁、魏、宋、晋、齐、燕等国最为重要。
2: 大量的殷人被迁到了这个宗周、镐京附近，然后就是把他们直接处于周王室的控制之下，还有一部分殷人被他分封诸侯，分给了魏国、鲁国，包括是不是还有晋国，他们都是分了一些殷商的旧族，也就是一个是把他们打散，迁离旧地，把他们在新的地方给他们安置下来，控制起来，直接监视。第一个方面就允许他们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低，还可以在周王室做官，充分发挥他们这个文化方面的优越性。
1: 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的控制，周公在大型分封的同时又采取宗法制，通过加强血缘等级关系来加固着周王朝内部的凝聚力。宗法制就是在同一宗族内部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是等级从属关系，这样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在河南洛阳，周氏家谱的续修工作正在进行，这些人士带着各自的家谱从四面八方而来，相互之间并不认识，甚至从未见过面。然而他们要将各自的家谱接续到同一本家谱之中，从这本家谱上看，他们都是周公的后人。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家谱，通过家谱同样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宗族起源。时光已经流逝了3000多年，期间有战乱，有流徙，许多山川都改变了面貌。然而一本家谱就可以让同姓同宗同源走到了一起，让人不能不感慨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制的强大凝聚力。
3: 我们把树根啊叫本嘛，根本根本根就是本，这个本，然后上面很多树枝，啊，这个原来的设想就是这个大宗的这个本，啊，然后生出来好多枝，就本和枝，啊，它生出来鲁国、齐国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传下去，本枝、树枝，啊，枝杈百世，一代一代这样下去。
1: 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唯一的、绝对的大宗，各地的诸侯为小宗，而诸侯国内，诸侯为大宗，他们再次分封的子弟为小宗，这些子弟还可以再通过分出大宗和小宗，每个小宗都有自己的宗子作为宗族长，而小宗又统于高一级的大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大小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关系，族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由此建立起非常有序稳定的宗法体系，将周王室内部的人心紧紧地凝结在一起。
4: 这个时候呢，家天下开始了，所以对今天讲起来，这个已经过时了，我们不是家天下。家天下呢，这样子他就特别注重这个宗法制度，长子继承，由大宗小宗呢造成一个等于一棵大树吧。那么这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权，因为权力的转移，这是最难也最重要的大事。我们一般的理解是权力是会腐化的，绝对的权威绝对腐化。如果权力的转移，如果是兄终弟及，兄终弟及的那个观念里面呢？就有好几个 同时

0: 是要来争取王位的力量。
1: 与此同时，周人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禁止同姓之间通婚。周王室必须和异姓的诸侯国通婚，周王室和异姓诸侯国之间就建立起姻亲关系。各级贵族也是如此，必须和异姓的贵族通婚。在由周王后称呼的同系中，王后几乎就是姜、吉两姓，表明周王室与这些诸侯国世代通婚。通过联姻，异姓贵族因生旧关系也被纳入了周人的宗法体系。周朝通过封建亲戚、家国同构，使整个国家结构宛如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在西周金文中，西周的都城镐京又被称为宗周。通过宗法制，血缘亲疏关系被成功地引入政治领域。西周王朝缔造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
0: 周朝建立没多久，商朝的势力还没有这个消亡的时候，这个斗争是不可避免。所以在这个不太合理的情况下，应该是选贤与能啊，所以应该是最有能力的人才能够舜啊、尧、舜、禹，这种才是真正的儒家最高的价值。你到了一定要用长子继承，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从权宜之计来讲，这个做法使得周朝能够维系那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稳定的因素。稳定的因素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政权的安定，是为了极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这一点他是做到了。
1: 分封和宗法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周人终于建立了一个拥有广袤领土的强大国家。他们不再是小邦周，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分封制和宗法制最终使西周王朝的统治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四面八方。周王朝的制度建设还在继续，商朝移民仍是周公最关注的，即便已经通过了移民等方式将他们分散开来，但商朝移民的数量仍然庞大，并不让人放心。在周公看来，周朝原先的都城镐京显然有些偏西，他要在天下的中心另建一个都城，以便更好地安置与控制商朝的移民，管理四方各国。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占卜，周公最后将地址选定在了洛水北岸，营建新都洛邑，将它作为周朝的东都，与西部的镐京相呼应。
2: 周人他是偏处在西北，就是他偏离这个国土的中心，这个东方六国就是殷啊，他是东方的，他一旦有什么事情他离太远，所以他呢到那里以后，你看他离那些地方都比较近，我用各种办法处理，但是我能够临时的这个制约四方。
1: 西安的工艺师正在仿制的是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它就是何尊。真品现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铸造于西周成王五年，正是周公摄政的时候。仿制的何尊已经接近完成，从造型上看似乎与真品完全相同，但何尊最有价值之处却无法仿制，那就是它底部的铭文。何尊的底部铭文共十二行铭文，122个字，详细记述了在洛邑营建东都的整个过程。其中铭刻的金文中竟然发现了中国二字。洛邑正是周公心目中的天下中心。周公摄政的第五年，东都洛邑营建成功，其规模宏大。洛邑建成后，周公将商朝的移民集中到这里管理，把商朝的祭器、接受天命的象征物九鼎迁到王城，使其正式为天下政治的中心。周公还将其命名为成周， 意思是周

0: 后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成州城洛邑是中国第一座国家层面规划建设的都城，经过几十年的考古挖掘，这座3000年前的古都逐渐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众多的祭祀建筑成为洛邑最显著的特点，它既有祭祀上天的秋照、祭祖的太庙，还有祭土古神的大社等等。然而在所有的建筑中，周公最重视的还是明堂。成州洛邑的落成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在周代，明堂的设置呈亚字形，当中有5间内室，四周都是厅堂，外面有四方形的圆墙，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大门。这里是发布命令和朝会诸侯的所在。洛邑建成后，周公大会诸侯，第一次宗祀文王，其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据说那时有1770几个诸侯，都恭敬屏息，弦歌奏乐，称美先王。
1: 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说那个时候明堂这个祭祀，周公来主持这样的一个祭典，上千的这个诸侯参加了，他的每一个细节，就是一点点细节都不能错的。这个细节不能错的话，就表示一个人的心要到了最宁静的地步，而且是要听。每一个器官都是集中精力，那么这种事情是成为凝聚这个整个天下各种不同领导者的一个方式。这种典礼在当时周公造成以后呢，他的这个影响力散布到各个不同的阶层，那么这里面体现的是一种人的价值。
0: 第一次在明堂宗祀文王，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祭祀典礼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各诸侯国了解礼乐。此时周公精心设计一个更为伟大的工程正在悄然无声地开始实施，他将彻底改变周朝，改变中国，并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这就是周公创造性地发明了系统而完备的周礼。号称经礼300，曲礼3000的周礼，周礼涵盖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到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创造了由吉礼、家礼、宾礼、君礼与兄礼构成了五礼体系。对于数人以上的每个社会成员，其人生形成的每个节点都有相应的礼仪及其明确具体的要求与细节，严格规定了人们必须遵守与践行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周礼的核心价值是明贵贱、辨等劣，即维护等级制度，保障统治秩序稳定和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人人恪守名分、各安其位、秩序井然、彬彬有礼的礼仪文明之邦。这正是周公最希望实现的理想。
2: 这个坐立行走
0: 彭林是清华大学教授，一生从事周礼的研究。他的重要使命是想探知和恢复周礼。周礼到底是什么样的？经过长期研究，终于有所收获。这是周礼中的士官礼，原本是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周公为其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内涵。
3: 礼而幼稚，顺而成德。
0: 在庄重而颇为繁琐的礼仪中，孩子从此成为成人，他被赋予了更多的尊重，也将承受更大的责任。祝词中多次郑重的告诫和祝福，不要懈怠你外表的威仪，好好慎养你内在的德行。亲戚们都在场，以成就你成人的美德。愿你长寿吉祥，广增鸿福。这种礼节的形式虽然在后世有较多的变化，但礼义中强调成年男子成就美德以及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却从未改变，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后面一定要有人来支撑他，有那个他才就有动力，他才能够有所变化。而且你必须与时俱进，所以你以时为大，时很重要。另外你就是履，履就走，他一定要经过实践，他不能空谈，一定是知行合一，他知道怎么做和他怎么做这是合在一起的，他是会和不会，这个没有办法掩饰。所以从这方面说来呢，孔子对周公所讲的那个礼，不就是从一个既有的政治形式来了解它，也把它变成一种人人日用之间啊，必须要经常能够复习啊，经常能够转化的一种重要的价值和资源。
1: 周礼的基本框架是一整套亲其所亲，尊其所尊，严格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影响深远，成为历朝历代沿袭的主要方式，一直延续了近3000年，成为中国社会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制度。
2: 拜受继之。
1: 周公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周礼讲究上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也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伦理道德规范。周礼的诞生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使整个社会从尊神上鬼、迷信巫术走向礼制、德制。
3: 这个转折是经过周公之手确定。当然这个道德它是一个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闻着没气味它就像空气一样，它是一个抽象的。那怎么拿来治国呢？他就把它具象化，变成礼这个道德理性在国家制度里面叫礼制。
1: 与礼相伴的是乐，乐由中出，礼由外作，礼讲稳定，乐讲和谐，两者相辅相成。周公治礼作乐，旨在使中国社会不仅长期稳定，而且充满和谐之美。华夏文明由此进入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符号的时代。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在汉朝人所作的《尚书大传》中，称摄政的7年里，周公一年就乱，2年可殷，3年建燕，4年建侯卫，5年迎成周，6年治理作乐，由此周王朝已稳如磐石。当周王朝进入正轨后，周公实现诺言，还政于周成王。
0: 这个特殊事件里面确实体现了周公的一些德性，大公无私的德性，一种忠诚的德性，一种对于这个天命的一种承诺了。那么对于这个弱势群体成王基本上就完全在他的掌中嘛，一种尊重了。然后对于礼，他自己设立的那些礼仪的这些基本的价值特别他如果真正是有宗法制度，如果他自己违背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他所以基本上因为他的这个选择，我相信虽然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吧，对于周代的这个国运这样昌隆，能够这样发展下去，它起了极大的作用。
1: 桓政3年后，周公重病而亡，临终前嘱咐：“我死后埋葬于成周，我始终是成王的大臣。”然而，周成王将周公和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周成王特别允许周公的长子伯禽在其封地鲁国用天子礼乐来祭奠周公。鲁国一直是礼仪最为昌明的所在，在这块土地上，在周公去世数百年后，孔子诞生。面对春秋之事，礼崩乐坏，

0: 孔子积极主张克己复礼，他所遵从的礼正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
1: 孔子对周的情况他当然更熟悉，因为他比较熟悉，那么他认为如果能够回到东周啊，这是一个郁郁不文哉，这是好事情。可是他绝对是要有很多的阴格，有很多改变。可是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也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德具体落实成礼乐制度以后，也就是一个社会能够安定的一种大进大法。
2: 周公治理作乐，周公应该是礼乐文明的一个代表，更多的是这个王朝的这个礼乐礼仪制度。你看我们到春秋的时候还看到了啊，春秋的时候很讲礼，非常讲礼，那是想继承周人的文化传统啊，包括春秋的时候吟诗啊，然后这个外交的时候用诗，贵族之间用诗啊，这些东西都是周人的文化传统。
0: 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1500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他的人格魅力与历史影响跨越千年，从未消失。作为中华文明的创设者，周公在华夏子孙心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3000多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在深深怀念着这位伟大的先祖，他被后世奉为天下第一圣人元圣。他所首创的明德、慎法、保民的德治思想和他所创造的礼乐文明，一如甘露清泉，浸润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深处。

0: 西周雍王2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在周人眼里，这是上天对西周灭亡的警告。但周幽王却不顾天怒人怨，宠爱妃子褒姒。褒姒自进宫以来一直没有笑过，为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煞费苦心。相传褒姒喜欢听裂帛的声音，周幽王就命宫女每日撕帛给褒姒听，但褒姒脸上依旧没有笑容。于是周幽王甘愿做最荒唐的事情，他命人到骊山烽火台上点燃了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的烽火。诸侯们看到烽火后马上率军赶来，然而诸侯们到来后发现自己被戏弄了。见此情景，褒姒笑了。周幽王以后又这样干了几次，诸侯们屡次受骗后终于不再来了。公元前771年，犬戎攻打镐京，轻而易举地杀死了周幽王，捣毁了镐京的宗庙宫室，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

0: 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吃，可以说是世界第一。那么关于吃的文字基本上有两路，一路是文人雅食，而另一路呢则是记录我们日常饮食的。我们今天呢要读的这本书写的就是家常便饭。这本书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人间食单》，作者是评论家王干。此书写家常便饭，表达的也是百姓情怀。这本书由美食的首都在故乡、寻找他乡美人志以及人生百态看吃相三集组成，总共呢50多篇散文，是以美食作为主线，汇集了作者从儿时起经历过的种种美食体验，并且杂糅进了人生百态，读起来是有一种从舌尖温润到心底的感觉。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我们首先来看，在他的文字里，美食的背后是乡愁。作者王干生于江苏，学习工作都在外地，十分想念家乡的味道，所以专门写了《李下河食单》，细数自己故乡的美食：米饭饼、高油鸭蛋、茨菇、烂藕、扁豆烧芋头、螺丝，还有咸肉和棒包等等。他这样写道：小时候经常见到母亲将米粉加水，然后投入馊了的粥里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摊在铁锅上，一会儿功夫米饭饼便摊成，一进口一股酸酸的甜沁入口中，空气里也散发着米的清新和芬芳。孩子和大人的一天就从早晨的清新和酸甜开始。我现在怀念的还是幼时的米饭饼，除了那样的酸甜外，米饭饼上还沾着那些大米粥的米粒儿，那些米粒儿是记忆里的珍珠，是美食中的钻石。这样的文字平实自然，既写出了食物的温度，又写出了自己的记忆和归属感。在《美食的首都在故乡》这一集的题记中，作者这样写道，他说，你走得再远，你吃得再多，故乡的滋味在牵挂你，故乡给你母舌，也给你味蕾。其实我觉得这是作者的深刻的体验，也是我们每一个游子的体验。那种溢出食物之外的情感，不就是思乡吗？这本书的序的作者是著名的作家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美食文章还需有我，融入作者的经历感触际遇，这才是文章。的确如此，大家知道汪曾祺先生笔下的美食那也是了得，那么书中写了他和汪曾祺之间二人的交往、生活轶事，还有对汪先生作品的研究等等。汪朗说，他说王干的老家是兴化，在李下河地区，高邮、宝应、兴化的关系更为密切，风物习俗也更相近，

干，他又是高邮的女婿，在高邮生活工作过挺长时间。20多岁呢，他便和汪曾祺有了交往，写过不少评论老头作品的文章，颇有心得。更重要的是，王干和汪曾祺一样，还是个吃货，对于家乡的美食记得清楚，还能说出不少道道。由此，这些文章如果看不到汪曾祺的痕迹，反倒有些奇怪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汪王二人相交多年，王干的美食审美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影响，他的文字里自然也就带着汪曾祺先生闲话风的气质，娓娓道来，随心而谈，质朴又带着几分雅致。在书中，王干这样说道：汪先生最爱吃的是醉蟹，他在《四方食事》中写道：我以为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他吃醉蟹真有点惜蟹如金的味道，每次来了客人都只取一只，用刀切成小块，并指点客人慢慢的品。家乡有人送我一两坛醉蟹，我每年都把醉蟹送给汪先生。作者在不疾不徐、平心静气的讲述中，将汪曾祺先生的形象几笔勾勒出来，并且用醉蟹这样的小吃食，把二人深厚的情谊展示得淋漓尽致，读来既觉得有趣又蛮感动。这是这本书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二点。那这本书第三个亮点，就是书中关于饮食的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食从来不是只是吃什么或者吃的问题，而是关乎哲理、治国理念。在民间也有着吃相看人品的说法，由此衍生出了众多的关于饮食方面的规矩和讲究。而这本书的作者王干，就以他独特的视角，敏锐地将日常餐桌上各种行为加以归纳总结，形成了他自己关于饮食文化独有的看法。比如说，吃什么，和谁吃，在哪儿吃，点菜是个美学问题，喝酒是个军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遇到过、思考过，但很少有人从文化的层面、人生哲理的层面去加以归纳和提炼。而在这本书中，王干先生就做了有心人。他在《味道》一文中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在又饥又渴的状况下，一个村夫做了一道叫翡翠白玉的菜给他充饥，他觉得太好吃了，回宫以后就让御厨做这道菜。其实翡翠白玉就是菠菜豆腐汤，可是御厨费尽心思也不能满足皇上的要求。乾隆就感叹说，怎么宫中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对此，作者写道，乾隆的感慨是今天很多人都会有的，我们发现很多风味小吃、地方特产都变得没有记忆中那么好吃，常常感叹制作工艺的失传、原料的不地道，很少去想我们的口味变了，我们现在是宫中，不是在村野的童年岁月和饥饿的日子里。我们的口味变了，菠菜豆腐便不再是翡翠白玉了。人的味觉离不开生存处境，我们的下一代是在甜水中泡大，他们还会不会有我们这种对童年食品的美好记忆和眷恋？事实上啊，他的思考的确有很强的广谱性，世间百态，吃相万千，食态最见人性、人品、人格。人间食单是一本非常用心又用情深切的作品，它描写了美食，更涵盖了美食文化背后人生百态、社会现象、人性善恶、社会变迁。而这本书中的插图也非常精致，读起来给人很好的阅读感受。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本好书，如果朋友们有时间就可以去品读一番。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我们的家乡承德山清水秀，人杰地

0: 醒人性中真善美的东西。他们的写作并不仅仅是反映社会现状和传达情感，也在于思想的承载和引领。那接下来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共同来欣赏作家白瑞兰创作的《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诵读兰心。
1: 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作者白瑞兰。我和我走在路上，从不漫无目的，那个方向是一定的，至于慢与快，常常取决于两边的风景。我常常低头匆匆赶路，看不清路人的神情，擦肩而过的瞬间也许就是万年。你好，你好吗？冰冷的双手捧出一个冒着热气的词，我不怕你无视，我怕我自己蒙尘。昨天，在城市的一角，在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往破旧的碗里放了一点零钱，一双苍老的眼睛透视我，神情比那只呼碗还凋零。我仓皇逃出他的视线，惭愧于不敢家财散尽。阴影里还有一些匍匐的身躯，倒伏的样子有些夸张。既然失真，善和美就会重新等待。世界上美好的事情是善与善的相逢，美与美的相视。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邪恶忽然一正，回过头来。春雨总该洒在沃土，大地就得万物丛生。让看去看，让听去听，顺流而下也许不是水的本意，去温暖也靠近温暖。我知道走进一只破旧的碗是乞讨者对我的施舍，不然我的内心早已破产。前方还有前方，后面还有后面。我不知道年龄的前方还有多长的道路，也不知道道路的后面还有多少年龄。万水千山也只是一段，前面无始，后面无终，唯有努力走着。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

丢盔弃甲，不能衣衫不整，挑一双柔软的鞋子，让自己走得尽量远点儿。这双鞋子一定要漂亮，走得精彩也是目标。在远与精彩之间，只能把握可以把握的。傍晚，我喜欢远山的玫瑰湖，清晨的明亮已被时间打扫，那里栽种过不知深浅的青春，有热血相赠的霸陵柳。尽管每一块岩石都不会计较，但我和我自己，也许讲和，也许说不，是把自己还给世界，还是把自己还给自己？山就是一面帷幕吧，玫瑰色的帷幕。帷幕再次拉开的时候，是哪个章节的诵读？那些文字还认识吗？儿时学会的拼音还能标注吗？如果上天可以满足我的一个愿望，是记忆，还是忘却？

听众朋友，白瑞兰1962年出生，蒙古族，毕业于河北大学作家班，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就职于承德广播电视台，被评为承德市首届十佳文学青年，作品见诸报刊杂志及多种文集，获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获承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繁荣奖、承德市第五届文艺金鹿奖以及其他奖项。诗歌作品被入选大学教材，有诗集《诗的四弦琴》《行走的树》。诵读兰心，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会员，曾获得第四届现代诵读艺术泛读导师全国选拔总决赛一等奖，民族文学听佳作栏目主播。听众朋友，不同的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学识，不同的人生经历，来听这些名家们写下的诗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管我们的感受有着怎样的千差万别，文字里那份流淌的感情和情怀，在被我们接收和咀嚼的那一刻，它所传递出的愿景都是一样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最近想起了媒体人陆畅文提出的一个词，底层关系。这是一种糟糕的连接关系，伴随着挑剔、打击、不满意和不支持。

一旦被这种关系套牢，它就会吞灭你的能量，榨干你的生命力，最终迫害你的人生。这让我想起了钢琴家肖邦，在年轻的时候，他展露出了出色的钢琴演奏能力，然而身边的很多人却总是诋毁他，打压他，有人说他的才华只是昙花一现，有人嘲笑他不可能有前途。肖邦感到非常痛苦，每天活在焦虑中，甚至一度想要放弃钢琴事业。有一次他请求一个好友联系剧场，结果遭到对方的讽刺和拒绝，愤怒之下，肖邦果断远离家乡，开始周游欧洲各国。断绝了以前所有的关系，他反而能够心无旁骛地练习钢琴，最终成为一代大师。一个人的命运沉浮和他所处的关系往往有着直接的关联，而改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及时斩断那些底层关系。圈层突围这本书提到了一个黑洞人的概念，生活中有些人像黑洞一样不停散发暗黑的能量，将周围的人吞噬于泥沼之中，他们身上总有一片乌云，往往悲观厌世，对一切事物态度消极，与他们相处久了便会觉得万物阴暗，身心萎靡，甚至丧失对生活的热情。自媒体作家李悠悠在留学期间曾遇到一位年纪相仿的女生，两人在一家酒店兼职，很快成了朋友。这里的酒店老板并不友善，稍有不如意便会克扣员工的工资。为了改变现状，李悠悠一有空就留意其他的招聘信息，苦练英语。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女生，鼓励一起同行，不想这位女生却每次都很沮丧地说，我太笨了，我没有头脑，我是不行的。每当李悠悠劝告她，总是一脸愁容。久而久之，在女生的影响下，李悠悠也生出了一种无力感，甚至也跟着不想努力了。意识到这点，她主动疏远了这个女生，跟对方不再往来。后来李悠悠拼命学习，啃英文，练口语，没多久就找到了更好的兼职。之后他又挤出时间读书写作，最终成为一名作家。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年鉴》中写道，一颗烂苹果弄坏一筐苹果，那些消极悲观的人就像这颗烂苹果，最终也会让你染上负能量。当你允许他们出现在生活中，实际上就是在默许他们腐蚀你的精神，摧毁你的生活。学会斩断黑洞型关系，别让消耗你能量的人接近自己。没有了阴霾的侵扰，你的世界才能充满阳光，人生自然也就变好。柳宗元曾把一类人比作尸虫，这类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嫉妒别人有福，庆幸别人遭难。我们身边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人，就算你没有得罪他，他也会嫉妒你，甚至想毁灭你。他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他过得不好，你必须比他更差。他们总是在背后拆你的台，不断给你的人生挖坑。博主大可曾经说过自己的职场故事，说他年轻的时候，与一个同学同时进入一家医院，还都分在了重点科室。后来大可得到主任医生的赏识，经常受邀参加各种研讨会，业务能力越来越强，而那位同学一直在原地踏步。有一次科室评优，大可原本信心满满，结果却落选了。他想不通，便去找科室领导了解详情，这才知道自己落选是因为有人举报他平时的工作作风有问题，而在背后污蔑他的竟是自己的同学。原来大可的优秀始终让同学非常不爽，于是故意给他下绊子。得知这道事，大可便与同学断了关系。没了小人的背后使坏，大可的工作终于顺风顺水，很快被提拔为主治医师。培根曾说，人可以允许

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伤生。人性最卑劣的一面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在自私善妒的人眼里，你的优秀、成功、幸福都会深深刺痛他。你的生活但凡好点儿，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试图把你拉入泥坑。与一心想拆你台的人相处，就像在自己身边买了炸弹，随时让你栽个大跟头。面对这种破坏性的关系，越早割断也是对自己越早的负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否听说过索取型人格？具备这种人格的人恨不得你时时刻刻围着他转，随时随地满足他的任何需求。索取型人格实际上极端自私，他们从不为旁人考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无止境消耗别人的善意和耐心。学会与他们斩断往来，才能避免被他人压榨和掏空。作家老杨的猫头鹰写过一位英语老师小张的经历。小张和同事是通过培训认识的，两人一起合租，住在一起后每次都是小张下厨做饭，就连出去买菜对方也从不主动买单。更令人崩溃的是，每晚下班后同事都要找他帮忙，有时是请他翻译一句名言，有时是请他翻译一下视频的字幕，甚至有一次还请他帮助翻译别人的文章。翻译需要查找很多的资料，非常的耗时耗力，他曾试图委婉地拒绝，结果反倒惹得对方不快。就这样，因为同事的要求，小张的作息时间大大减小，甚至影响了工作。终于有一次在不堪忍受之下与对方直接翻脸，搬了出去。没有了别人的无理索求，小张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你越迁就他索要的越多，你越忍耐他越是欺压。索取型的人就像吸血虫，不仅会吸食你的时间精力，更会侵蚀你的生活。斩断索要无度的关系，防止被他人透支，我想这才更能保护自己。最后我们还想说一种否定型的关系。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刚被领导夸赞就有人嘲讽，这有什么了不起，通过努力拿到了一项证书就被说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想要尝试一个赚钱的想法又有人说你不是这块料，趁早放弃吧。和这些一直否定你的人在一起，我们就会渐渐失去信心，陷入无限的自我怀疑。作家李尚龙讲过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平时最喜欢打击别人，说话总是口无遮拦。李尚龙不太注重穿着，有次朋友见了竟然直接当众讥笑，看你穿的衣服像捡破烂的，丑死了。没等李尚龙回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

0: 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3, 2, 1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
3: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视频号爱听891，关注收听收看下班路上，我是李林。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这两天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哈，最关心的啊莫过于天气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承德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连线我们的老朋友倪亚青老师啊，来跟他一起聊我们的家庭教育的相关的话题。好，我们来连线一下，等待一下连接。如果呢，网友朋友们您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想聊什么样的话题呢，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好，我们来现在连线到了倪老师。你好倪老师。
4: 哎，好嘞。你好，大家好。
3: 大家好哈。
4: 好。
3: 今天我们看到主题说，因为我今天看到您给我发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突然想到了这句话。好像是我也听过一个讲座的时候一位老师讲的，好像讲的那句话是怎么说呢，怎么能一把尺子量所有人呢？可以吗？好像给大家的这么一个话题抛出来的。
4: 这个主题非常契合，就是这样的。
3: 好，那大家可能就知道我们的话题是什么了哈。说这种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就是单一的这种评价的体系。
4: 对的，稍等一下，
3: 好，
4: 看一下。
3: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被评价过哈，都被别人评价过，无论是好的也好，或者是不好的也好，大家可能都会被评价。你觉得倪老师，你小的时候你分年龄段吗？在不同的年龄，你可以承受不同的评价？
4: 可能今天我们更聚焦于对于孩子的这样一个评价，就是父母或者学校老师对于社会上对于孩子的一个评价。
3: 对，我就想到了我的，对，我就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哈。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可能就评价说，学习虽然一般，但是呢，就是好像其他文艺方面还行，还不错。但是好像但是班里的像班长啊或者是其他的都必须都得是那个学习好最好的。
4: 那你听到老师说虽然学习一般但其他，你有什么感觉？
3: 小的时候没有感觉，我的自尊心来自于我上初中了，我认为那个时候是青春期，才会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伤人呢。
4: 他背后他其实可能隐藏了另外一个信息。就是
3: 就像
4: 对吧，
3: 对，
4: 你感觉他隐藏

0: 那是什么样的信息在里头？
1: 感觉就是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好像哎，对，小的时候还会有人说，哎，长得真漂亮，真可爱，就是那个学习也应该不错吧，一般哦，那真的是长得挺好的。后来就想到了一个就是俗语，绣花枕头，
0: 就是他始终会有一个潜藏的信息，就是我还是希望你学习会好的，只要你学习好，好像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好，但是你现在学习不好，你只是艺术上相对好一点，他不符合他老师内在的一个期待，其实。
1: 哦，你对，有可能哈。后来大一点了，你会觉得，哎呀，好像老师说的话是另有深意的哈。我们有网友说，我就很在意老师对我的评价。
0: 那他肯定是他父母对他评价很多，所以也会同样在意老师，因为老师也是一个权威嘛。他跟父母一样，这个评价嘛，就是现在我们感觉，不知道就是说现在有没有这感觉，反正一直以来我就有一种，因为我是老师，我就难免会有一种拿这个成绩去评价孩子的这样一个倾向。那么我再去跟我自己家的孩子相处的时候，也有个之前的时候也走进过这样一个误区，就是拿成绩来评价这一个孩子，就是主要，这是一个主要的标准。
1: 你是不是他更直观，或者是说他更方便拿来做评价呢？
0: 第一个确实是直观，就是我能直观的看到你考多少分，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
0: 我能直观的看到你在班里的排名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他很直观，而且他作为现在学校的教育体系来评价一个孩子的一个显性的这样一个标尺，因为所有的中考、高考，他需要的都是分数嘛，用分数来去衡量一个孩子嘛，对吧？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很显性的一个评价标准。那么更深层次的，我去想了一下，它可能跟我们这种比较注重功利化的这样一个传统它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其实还是比较注重这个教育所带给我的一些功利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的名言都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它是把读书跟这个世俗的功名利禄联系在一起的，确实是这样嘛，因为从古到今确实都是读书人在把控天下嘛。你看士大夫阶层不都是读书人吗？
1: 对，
0: 通过读书，通过科举考试，然后进入到官僚，然后去辅佐，得到一些这样一些世俗的功名利禄。所以他这样一个途径，他就会让我们把读书跟世俗化联系，功利化联系在一起。然后它传承到我们现在，就是通过读书考进学校，然后获得更好的一些工作机会、工作单位，然后获得更有利的这样一些途径呢、或者是更有利的一些这样一些利益嘛，在里头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会，其实它不单单是，我感觉它不单单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好像一直以来都会有。把这个读书或者是把成绩等同于某样一些东西。
1: 对。
0: 你怎么看这部分？
1: 这个我是认为好像是长久以来就是这样的，好像包括我们小的时候，大家也会说你要像谁隔壁家的那个谁谁谁，呵呵，你看他人家学习就特别好，特别特别又懂事又乖，知道自己主动的去学习，成绩才能那么好。你看你每天就知道玩儿，但是你想呀，那我身上也有很多的优点，我还乐于助人，我还很善良，我还经常替班里分担很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好像他没有看到。对不对？看到的真的就是成绩，人家就把所有的时间都拿去学习了，根本就不去管别的事儿。比如说我在想，我们班那个时候也是嘛，住的是平房嘛，有很多的时候，因为都有很多的土，每天早上啊，我们几就是有几个学习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同学，他们都很主动的去帮同学把桌子擦一遍， 啊，就是搞卫生。然后那些学习好的同学呢，他没有，他们可能第一时间去了就先看书，也不管那个桌子脏不脏，然后先去看书背书，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看书。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已经，
0: 对，
1: 但是没有想这么多，没有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想这么多。
0: 家长他可能就会觉得，你做些做那些有什么用？你能
1: 够饭
0: 吃吗？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啊，
0: 经常给的就是这样。
1: 对，你有那时间，你也看会儿书，你也去读一会儿书。
0: 对，
1: 好，
0: 就是因为我们，我们内在其实内化到，它属于一个我们文化的集体潜意识，它会内化到每个人的身上，就是每个人的内心它都有一个标尺在衡量，比如衡量我的孩子，我会用成绩去衡量这个孩子，哎，这个孩子成绩好，就觉得哎，这个孩子真好，未来充满希望；这个孩子成绩不好，你会觉得惴惴不安，这个孩子以后会不会怎么样啊？
1: 对，
0: 啊，这对于孩子，它有这样一个衡量标准在这里。那对于成年人呢？他同样会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你这个人，因为他孩子小的时候你会用成绩，你会用学习去衡量他，因为成绩和学习意味着我可能给我带来一些利益，一些东西哈，一些就是功利，他会跟功利联系在一起，那么他就会内化为孩子的一个标准，我去看我自己，我也会用我的成绩是否好，我的学习是否好来评价我自己。我认为我成绩好，我这个人就是有价值的，我这个人就是好的。如果我成绩不好啊，我这个人不行，我这个人就没有价值。他会把这样一个价值评价会内化在自己身上，那么等到他长大了呢，他同样会就衍生出另外一个价值，就是你能不能挣钱，你厉不厉害，来决定你这个人的价值，就跟你读书时你会不会学习它是一样的道理。
1: 哦，
0: 你看我们现在对于成年人的很多的评价是不是也是看这个人
1: 财富，
0: 哎，这个人会不会挣钱呀，这个人的，对，这个人有没有能，就是那个地位，对，社会地位怎么样，我们会以这个东西来评价，好像那个东西就是决定一个人价值的主要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就是它其实是一贯的，从小的时候那个稍微比较单一的评价模式，到我们长大了依然会被一个相对单一的评价模式所框住。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大部分人他的痛苦其实就来自于这样一把尺子，小时候这个尺子就是学习好，长大就是能不能挣钱，这个尺子在这里。
1: 对，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长大了嘛，小时候的那把尺子到后来我发现就是不灵了，是为什么呢？我身边有这样的实例哈，我小的时候身边有几个就是被夸奖长大的，因为学习好，守纪律好，不让家长操心，是那种很懂事儿、很听话的孩子。他们长大后呢，也是考的也不错哈，考到了就是比较理想的学校吧，然后呢按部就班的工作。但是我还有几个朋友呢，他们是小的时候很调皮，感觉他很不守规矩，但是呢为人很仗义。然后就会交到很多的朋友，可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他们努力嘛，他们更习惯于在社会大学上进行去打拼，他们就变得财富上有了很大的积累。哎，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大家的这个衡量的标尺就变了，你会觉得你看他多有魄力呀，多能闯荡呀，就不再去说小的时候被表扬那个很乖很懂事的人了。他这个标准会变，
0: 那是因为你意识到了他这个东西不一定是说由他这个价值评价来决定他以后怎么样，你意识到了。但是很多人呢，他是活在自己的认知就是那个固化里头的，我就是有这样一个认知在里头，即使外面已经有很多比如学历不怎么好的，成绩也不怎么好，他也混得很好的，他也过得很幸福的，他也会给自己一个解释，就是他那个都是少数，他那个就是幸运，大部分人不是还要靠学历，还要靠学习才能获得什么什么什么吗？他会给自己这样一个解释，所以当他觉得这个解释很合适的时候，很合理的时候，他又会进一步固化自己我原先有的那个认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0: 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会找很多的例子去证明我说的没错，我这样的认知是没有问题。你看 大部分不还是高学历的人进了大厂，高学历的人挣得很多，高学历的人拥有更多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他还是会用这样一些证据来证明。当然我们承认确实是这个社会本来它确实就是不公平的，它一定是你拥有的相对资源会多的话，不管是知识层面的还是头脑层面的东西，它肯定是相对对他来说是会有一些好处的。
1: 嗯，
0: 这个确实也是事实啊。
1: 对对，就是我们不可否认一些事实的存在的。
0: 对，就是你，我是这么想，不可否认的事实难道就一定是对的吗？

0: 定要证明它合理，而是说这个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要去，不要认为事实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拿一个东西来说哈，我们经常会说，哎呀，你现在没有负担呢，你那个心境稍微好一点，比如有的人稳定，他能给我的支撑很大呀，他就会认为那是因为你有很大的经济基础嘛，所以你才心态会变好嘛。像我挣不到，我现在可能面临我工作也不行了，所以我很焦虑嘛。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在干什么，他在认为我想要达到什么程度，我一定是要有某一个基础在这里的，如果我没有这个基础的话，那么我可能前面我根本就达到不了什么什么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个认知的，这样在这里，对吧？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认为，那你能那样肯定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或者谁谁谁能那样肯定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如果去看，事实上根本不是那样的，就是我能走到这里，我也是从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读书的时候也很苦，我是一步一步，其实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走到这里。虽然现在说可能还没有什么成就，没有什么说值得好炫耀的，但是实际上我现在心境确实变得很好了，是因为我在走的是一个正确的路，而不是说我在走的是一直我要去挣钱的路再怎么样。因为我在做的是追逐我的喜爱的东西，所以它一定会带给我，因为钱它也是一个能量，就当你自身能量很强的时候，它就会循环起来，它就会来到你的身边。而当你能量很低，你一直可能去否定自己啊或者怎么样，它确实就是会远离。那你明白这个道理哦，我要做的就是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全身心的投入到里面，那么很多东西它自然而然就会变好。所以不是因为我变好了，我不是因为我经济条件好了，我心态好了，而是因为我心态越来越好了，我越来越能调整自己之后，我的各方面外在好像就看得稍微好一点了。
1: 对，
0: 它是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就很多时候我们把逻辑关系因果关系搞错了，
1: 对，弄反了，是吧？就是我们必须得先接受自己，爱自己，知道自己的一些缺点和优点，然后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做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或者是我们认为对的事儿，而可能不是说我们想应该成为什么样去做什么样，就适合自己的吧，对吧？
0: 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我这个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才放心，他其实就是有一个因果在这里，他认为只有我的孩子具备了这么多这么多，这是原因，所以我的结果我才满意，他是有这样一个因果逻辑在里头的。但事实是我调整好了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的孩子无论什么样我都能接纳他，
1: 对，
0: 我都很觉得很幸福，他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这个有的就搞反了呀，他认为我必须我的孩子怎么怎么样我才能幸福，那个逻辑他就会很容易让你陷入很痛苦，因为你的孩子不可能永远那么好啊，
1: 对，
0: 外在无常你根本控制不了嘛。
1: 没错没错，这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哈。你不能是因为你理想当中的那个孩子是什么样，你的孩子做成那样才是好的，而不是你不能接纳他现在的原本的样子，是吧？他本来，哎，说到这件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上一周我朋友的孩子哈，他们需要这个音乐考试，但是他们家孩子在考试那天吧，就是集体考试的那天生病了。老师呢说，那这样吧，就是因为病好了嘛，说但是你还是要考，来办公室吧。说那个你会什么呀？说那个他说那老师要不然我唱首歌吧。老师说行，可以，那你唱吧。结果呢，他就唱了一首摇滚歌曲哈，他小学生，老师觉得不行，小学生怎么能唱这样的歌呢？来吧，你唱那个少年先锋队队歌。结果这孩子说，老师我不会。后来老师就很生气，就给我的这个同学打电话说，那个你家孩子就把这情况跟他妈妈说了，但是很和蔼啊，很和蔼的。但是我认为老师就说，那你回去不，那这个分数我再跟你妈妈聊聊吧。然后说那意思就是说啊，他连那个少年先锋的歌都不会唱吧，等同于说这样。哎，然后我这个朋友特别焦虑的跟我们分享说，不行，我从今天开始啊就必须得教他唱一字一字。但是他说他我们家，因为他们家孩子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的，但是问题 不是很大，嗯，就是它有，因为它寄东西是只寄。

0: 他感兴趣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他真的是太难了，就是有这种阅读障碍和认知障碍的，就是怎么教也没有教会，就已经焦虑了一个星期了，这首歌还是没有会唱。我说音乐可是多方面的，无论是摇滚啊通俗呀、啊、那他喜欢他唱那又能怎样呢，是不是、
1: 嗯、
0: 我这么安慰他的、
1: 就是、
0: 嗯，你不要焦虑，
1: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当老师以一个标准去评价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成绩好，那个孩子成绩不好，这个孩子就是优秀，那个孩子就是不优秀，就当老师有这样一个评价标准的时候，他是一个主流的，可以说是相对唯一的一个评价标准，老师会看重这些，那是因为老师有老师的立场，因为老师要面对升学压力，他要去做这一块，这属于他工作范围内的一个东西，对吧？我们无可厚非，你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你说我不追求成绩，老师是撑不下去，对吧？
0: 对，
1: 我们首先理解老师有他的立场，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其实就要去理性看待老师给到的那样一个评价。那样一个唯一的价值体系，唯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就是你的孩子成绩好不好，老师在跟你反馈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要太把它当回事，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就那天我们也是，我们家孩子他是相对于稍微慢一点的孩子嘛，然后呢他被老师拎起来拍照发到群里说这个已经很多遍的还不会，回来的时候我爱人在吃饭的时候他就想说这个事，我就用眼神示意他，我说你不要说，不要说这个事情，这个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因为你就想如果你也跟老师一样认为这个孩子就是不行，这个孩子就是上课没认真听，没好好去弄，那么就会让孩子内在形成一个信号，就是我妈妈跟我的老师是一样的，他们只有一个价值评价标准，就是我成绩好不好我才是好孩子，我成绩不好，好在学校里老师批评了，回到家妈妈一样要批评，爸爸一样要批评，那你说让这个孩子还往哪里退，他在家里头他都没有一个能接得住他的地方，他已经被老师惩罚了，而且发到班级群里去溜了一圈，难道孩子没有脸面吗？难道他不觉得很不好意思吗？我说你看那个视频里的孩子你都能看得到，他其实很不好意思，老师这么一拍，拍完了往群里一发，这个东西已经是对他已经有一个相对大的一个情绪冲击了，那我们家长就不要太在意他，如果我们还给他还跟老师联手，那这个孩子就没有退路了。
0: 嗯，
1: 我说那我们就不要去关注他，不要关注他就好了，我们不把这个上课有没有认真听，当然说有一些行为还是要纠正他，但是你不能把那个结果作为判断的唯一的标准。
0: 对，
1: 这个孩子成绩好不好，这个孩子学的怎么样，可能不是我们看到的事实。
0: 嗯，对，您这一点我认为是对的。对，
1: 嗯
0: 嗯，就是如果来自老师家庭的压力都是一致对指向他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无形的石头，一摞又一摞的压向了孩子。
1: 嗯。你看哈，我在接触这个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很多到了优秀的孩子，你能看到他小学阶段是很优秀的，他的成绩很好，因为老师会强化他这一点，哎，你很优秀，你的成绩很好，你很稳，父母会因为他这一点很骄傲，父母也会去不断的肯定他这个成绩这块，所以他会把成绩好等同于我这个孩子是有价值的，我是很优秀的。好，那么等到初中高中，他会面临成绩很这个知识点很难，他可能达不到他理想中的那个分数的时候，那么他如果只有那样一个价值评价标准的话，那他瞬间就会怀疑自己，我行吗？我是不是完了？他就会有这样一个，他会因为成绩的起伏瞬间就会否定他整个人。
0: 嗯，对，因为他习惯性的思维了，思维方式了。
1: 对对，他成为他一个固定化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我成绩好，我就是优秀的；我成绩不好，我优秀，所以老师那么喜欢我，同学那么喜欢我。哎，我得到了很多我该得的奖状元、小红花，我都得到了。这就会固化他，把成绩当成他的所有。那么等到他初中、高中的时候，

0: 成绩一不理想，很多孩子都是学霸，学霸很容易出问题，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把成绩当成他的全部价值来源。那么等到高中、初中难了，成绩获得不了那么多了，他一下子就接受不了，他会觉得我整个人都完了。这是这个东西就是相对于比较可怕的呀。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来的？这个价值评价标准到底怎么来的？其实就来源于我们学校跟家长长期这样合力给到这个孩子的嘛，不断的在他头脑中灌输，你就要成绩好，你就要成绩好，成绩好了你才能怎么怎么样，成绩不好你就不能怎么怎么样，你就获得不了什么什么都获得不了。我们不断的在灌输他，所以他认为这就是唯一。当他这个唯一都失去的时候，你想这个孩子多恐慌，吓得要死呀，
1: 就是这么多
0: 对吧？
1: 年堆积起来的单一性的，有点像捧杀也好，是吧？灌输是单一的这个评，给予他的评价都
0: 单一
1: 是，
0: 的，
1: 对，
0: 对，单一的评价标准，
1: 就扼杀掉他的多元化的这个人的成长的这个本质了。
0: 对，是的，他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干预休学的孩子，或者是现在出问题的孩子，他要面临重新回学校，对
1: 对，
0: 吧？或者说，我们现在手上在干预的孩子，就是他，请两天假去学校，请两天假去学校，就是当他请假在家要面临去学校的时候，这个孩子焦虑是最高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请假了，在家里了，他可能学习就肯定是会受影响，他跟不上。那么他就会讲，我学习跟不上，我成绩肯定就不好啊。好，当我成绩不好的时候，我再回到重新回到学校那个体系的时候，我又面临我再一次被审判，我再一次被评价，成绩是我唯一的评价标准。好，我回到那里去，你就想他的压力会有多大。所以这样的孩子，很多很多家长会说，你明明说好了要去学校，为什么要到去学校你就去不了？你是不是故意偷懒？其实不是，是因为那个时候孩子要从我在家里可能没有人去评价我，但是我一到学校里，成绩就会马上来评价我，老师也会马上拿成绩来评价我。那个时候他会感受到我这个评价是不过关的，我是很恐慌的，所以他因为恐慌焦虑，他去不了学校。
1: 哦，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也接触过几
0: 这
1: 个，
0: 个
1: 就是到了本来初中就很好嘛，表现也很好的孩子，到了初中之后，课业压力变大了，之后呢，他们好像感觉一学习就头疼，一到学校就想吐，这种压力他们就不想去，就回到家里。很多我也听到家长说，他就是不想去，觉得家里很舒服。那这个舒服是因为他这个感觉到家里床更大，我可以自由玩吗？刚才听了倪老师的之后呢，我就再反思一下这件事儿，我认为他的舒适只是他精神上的舒适，他没有那么被输入的那么大的这个精神压力来束缚他，而不是家长们想象的家里很舒服，能看电视，看电视也是在排解他的内心的压力，对不对？
0: 对，就是这个孩子，如果从学校退回到家里来，因为成绩从学校退回家里来，学校的那个评价已经给到他很大的压力了，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评价。如果回到家里来，家里能够完全接纳他，知道他适应不了了，没关系，我兜着你，父母能给他兜这个底的时候，其实孩子他可能慢慢能发展动力去面对那个评价，但如果这个时候家长还是认为跟老师一样的评价，就这个孩子不行，必须得去学校，怎么着也得去学校，那么这个孩子他回到学校，他就在家里和学校是相同的评价体系，就是在学校他是很压抑的，在家里同样也是很压抑的，那这个孩子就只有一条路，逃到网络里去，日夜颠倒，玩手机，疯狂的就是要玩手机。这就是他的最心理的一个最根源的东西，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我在纠正你玩不玩手机这个事情，其实背后是他最很深的一个心理需求，就是我想要被人理解，我不想要被禁锢在那个评价体系里头，爸爸妈妈你要理解理解我，接纳接纳我，他得不到这个东西。
1: 是这样的，就是他在网络的世界里找到自己舒适的区。舒适的那种方式，
0: 至少我在网络里，我可以不用被评价嘛，我还可以
1: 对，
0: 去得到一些我想要的，比如朋友安慰安慰我呀，或者社交上的一些需要嘛。 可能一面对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又是很焦虑的，哎呀，你怎么就不会不去学校呀？你在家里头，你成绩会。

0: 下降呀，你跟不上呀。就父母的这个焦虑的背后，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价值评价体系在那里，就是你要学习好。
1: 那如果就是如果这孩子在学校里感觉到无形的压力之后，回到家里啊，这个父母也会理解，说这个好，我们那就在家吧，在家里可以上上网课，然后我们再学学自学一下吧。这个是您觉得这个是属于是接住孩子了吗？还是
0: 这个，
1: 家长还是我还是觉得家长是属于溺爱呢？
0: 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从行为上去看。就比如说，哎，我让这个孩子在家，他就在家；我让他去学校，去学校；在家去学校，都只是表面的行为。就是父母我用一个行为去接触，那个是接不住他的，一定是要去看，你要去聊他的压力。比如他在学校，你遇到了什么压力？你有哪些方面的东西？你要跟他谈透这个东西，谈透了这个东西，你再去说我行为上怎么去支持他。一定先是有情绪上的共鸣，情绪上的接触，再有行为上的一些建议，而不是上来，哦，那你就不要去了，你就在家了。他依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啊，他在家也会很痛苦，他在家依然学不进去啊。
1: 对，就是我见过这种在家了也没有学进去的，但是在家确实还很滋润的，
0: 所以就是我们回到这个单一的价值评价标准里头，就是这个东西很难，想要去改变它很难，包括我自己都感觉很难。就是我会无意识中，因为我是老师，我又是家长，老师给到我的很多的东西，虽然我只是小学哈，但是他还是会有很多，周围的很多的声音在给到你，你要抓这个，你要抓这个，就是。无论它多难，你反复的要去跟自己确认，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亲子关系？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被评价？就我们成年人，比如说走到我们40来岁，都会面临一个自我觉醒嘛，都会去思考我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想要去怎么样跟外界相处，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40来岁，你还在想，哎呀，我要怎么干出多少多少？别人特别认可我的事情呀，我要挣多多少钱，别人才看得起我呀，或者怎么样？你如果还在为外在的那些东西去焦虑的话，那么你就相当于你还在为那唯一的一个价值评价，你在为他奔命，对不对？其实到了40来岁，他自然而然就会想转到内在，就是。我不要那个外在的那个东西，这工作好，这个挣的钱多不多呀？社会地位高不高呀？你是就是你不太会在意那个唯一的标准了，你会更多的问自己：我喜欢什么？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要去怎么经营我身边的生活和关系？你更多的回到这里，那么这个东西。你内在的这个东西，你自我的这个东西，可能跟外在的那个东西是，它就是不相匹配的。比如在一个单位，领导会说你要卷起来，你要出业绩，你要怎么怎么样？对，很多人就很有压力呀，
1: 是的，
0: 因为
1: 你
0: 他
1: 这个
0: 那个
1: 月
0: 领
1: 的
0: 导，
1: KPI 必须是什么什么样子的？
0: 对的，他就会给你一个价值评价标准。那么，但是我们就要想好，我真的要过那样的生活吗？我真的一辈子要为那个东西拼命吗？那你就想，可能我现在追求的就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很成功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要想我喜欢什么，我喜欢这个事情，我就去做这个事情。可能我本职工作我已经完成了，好，那我接下来我再用我的业余时间，我去追求我自己喜欢的。那个喜欢的可能给你带来不了任何的价值，你可能就是画画画，你可能就是侍弄侍弄花草。种种菜，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它能让你脱离那个主流的价值评价标准，你能获得喘息。否则，你全身心的就为那个主流的价值评价标准奔命的话，你是得不到喘息的。你这个人时刻是吊在外面的。
1: 对，我也在深度思考了一下哈，刚才在您说到了这个关于职业上或者是你的工作当中，后来我在想，确实有的人可能就会被这种单一的评价体系影响，甚至是包括他之后的工作、生活、择偶都会被影响，对不对，倪老师？他
0: 对，
1: 而且这影
0: 是
1: 响
0: 的，
1: 很
0: 都会
1: 深
0: 被
1: 远，
0: 影
1: 因
0: 响。
1: 为我认识了一个人哈，他在。 我刚才您说到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他很单一，因为他喜欢读书嘛，他特别喜欢读书，而且他愿意拿书上看到的东西，他和别人聊天，或者是他在书上看到的一些东西和别人评价别人也好，或者是沟通也好。于是呢，他找女朋友的话呢，他从来都是第一件事啊，他爱不爱读书这件事，他不去考虑可能他们俩生活上会不会适合呀。怎么样，他说他很喜欢读书，我就是他跟对方说的这个书上的事儿，如果对方表示认同或者是很捧他的场，也同时给予他一些情绪价值的话，他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很好的，特别好，特别的完美的一个人。这也算是他的这个在自己的这种单一的评价体系当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择偶观，对不对？
0: 嗯嗯，对的对的。其实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成绩嘛，拿成绩、拿成就、拿金钱来去衡量一个人嘛，
1: 对。
0: 然后就把人分为很多等、很多等，或者是能力强的、能力不强的。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现在我体会不深，但是我有一些体会，就是每一个人只要存在，他就是有意义的，
1: 对，
0: 就是有价值的。
1: 嗯，
0: 不是说你这个人厉害他就有价值，你这个人挣钱多他就有价值，所有的人他一定有他的价值。包括我们看这个其实就要求我们作为教育者，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是要把那个价值评价体系松动的。你要去松动，你如果不松动的话就会影响到孩子，他就会把那个作为他的唯一。如果你松动了，你对于成绩学习没有那么焦虑的话，然后你还会能试着从各个方面去欣赏这个孩子，其实就是在给他多元的一个价值评价体系。让他知道我其实这个方面也很好，那个方面也很好，我哪怕就是做个手工很好，也能得到很大的肯定和欣赏。
1: 对，其实孩子也好，人也好，我是觉得他们都是一件艺术品啊。有的人大家的审美不同，有的人觉得那东西很丑，有的人觉得那丑东西就很美。所以大家都是一件属于自己的艺术品，就是你不要单一的去通过大众认为的那种美，认为它就是美，就像我们说单一的评价，是不是？就是还举个例子哈，就是最近嘛，尤其到了高中，老师就经常会往这个群里会发一些孩子们在这个宿舍里点灯熬油的夜读的这些努力的孩子们的图片，不停的往就是基本上吧，隔三差五的就会在这个群里发啊。也不说话，以前老师还说说一句说这些同学多么的努力啊，他们还在那个下了晚自习之后还在继续的去学习看书，老师就会拍这些。但是当然了，有一些孩子就老妈妈们就没有在这个图片就没有看到啊。有一天我尝试问我说，哎，老师发了一些图片啊，没看到你，但是我没有这个想法啊，我说还是要早点睡觉。但有的妈妈就急了，说很着急啊，就听孩子说确实是我们班里的妈妈有给打电话的，说那你看同学都那么努力的学习，提高一分两分也行呀，怎么没看到你呢？就开始很焦虑了，每天就等着想看到自己孩子在用学习的画面。
0: 对的对的，其实它就是来源于我们的价值评价嘛。我们认为你在学了，你在学习努力了，你就是好的。你要是不干跟学习无关的，你就是不务正业，你就不值得提倡。
1: 对，所以就这个也是我身边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后来我在想，他可能。你不能总是这个一天本来是住校嘛，那么十几个小时都在那努力的学习，他其实孩子也是需要有要溜号一下的，放释放一下的，对吧？
0: 就是你会更多元的去看待孩子嘛。比如说你们家的孩子，我就特别欣赏他对于这个夜空的执着，对于这种摄像的执着，这个东西我就很欣赏他。我就不会说，哎，你成绩不好，我不欣赏你。我会很欣赏他这一部分。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松动，看到每个人。你即使说我们现在确实各方面条件也不好，或者说我们的挣的钱也不是很多，但是我依然可以去过好我的日子嘛。
1: 对，做
0: 我
1: 喜欢的事儿。
0: 凭借我是个普通的人，对，我普通人过好我普通人的日子嘛。其实大部分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吗？ 对不？
1: 对，对对，所以。
0: 对。

0: 所以他
1: 怎么样去
0: 怎么来评价孩子，所以他在这个自习课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说他画了一个那个火箭，需要造火箭需要什么的时候，我还觉得还可以不错，他自己还能适当的来缓冲一下自己。
1: 对，就是要让一个普通人感到幸福，就是你要去多维去看他，而不是说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幸福，不是，那幸福的那优秀的人太少了，都是普通人，那让普通人感到幸福，就是你发现他身上的一个闪光的点。
0: 嗯，
1: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内在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哈，就是我看我们班的孩子，我更多的是看到那个不怎么好的那个孩子，然后看到他身上发生进步的地方，可能我更多的也还是在关注学习，但是我会看到他进步的地方，可能反而好孩子我是忽略他的，因为我觉得他不用管，但是这些孩子需要你刻意的去肯定他，鼓励他，没事走到他跟前给他竖个大拇指，摸摸他，这样他就会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孩子，甚至我作为一个差生，我也是有我的价值的，你看老师看到我的进步，哪怕这一点点我做了一个事情，老师都会觉得很好，在班里去表扬他，这个东西就会让孩子发生一个非常惊人的变化。你看我们班那个孩子好多好几个十来个孩子，就最近就两三周发生了很惊人的变化，就他原先很墨迹，但是我这一段不断的表扬他，不断的表扬他，那么他这一段就是在班里头他整个学习状态就改变了。你说如果我们还是一个单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在那里的话，我们就说啊，你是个优秀孩子，所以我关注你，所以我不停的表扬你，我眼里只看到你，如果我们只有这个的话，就跟我以前一样，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我以前对于就是相对弱一点的孩子我是很有情绪的，我经常是要把他们拎出来说的，去批评他们的，那你发现你越批评他，你这个孩子越很难改，所以最近我就说哎，好像我自然而然就走入了这样一个转变，哎，我把这个孩子不好的孩子相对弱一点的孩子我把他拎出来，我重点去关注他，当他做到了我就哎让全班同学去展示呀，去看他获得了一个进步，大家给他鼓掌呀，去一起鼓励他呀，所以这个孩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孩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我再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家长，哎，家长会很开心跟你一起再去肯定孩子鼓励孩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松动，我们不把那个唯一的学习好作为你学习好所以我才喜欢你我才愿意亲近你，不是，你学习不好我也知道你是愿意提升的，你是愿意去劳动的，你是愿意去反思的，这种种方面只要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有那么闪光的一点，我们就愿意去看到这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松动，我们更松动孩子他其实就会幸福感更强。
0: 对，就是还是刚才我们开头说那句话啊，成绩它不能单一的去评价这个孩子，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是被这种单一的这个评价体系裹挟了，无论是父母也好哈，还有是这在这社会上的人也好，都是被这个东西好像，就他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就被裹住了，裹在了这种单一的评价当中。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因为也是在学习这种家庭教育啊，心理方面的知识哈，有像您这样的老师有做一个引导，我觉得是有一些改变的，是家长们会有一些改变配合的，是这样的对吧？包括我们再给我们说所谓的在学习上有一些困难的孩子，他们一定是在别的方面有一些更突出的地方的，哪怕是都很平平，他们也还有自己更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地方。
1: 就是我看了很多孩子哈，就比如这个孩子我看到他大概是个什么样子，我说哎，以后他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学习能力很弱，但是他憨憨的就很好玩那种，我说这个以后肯定是那个修理工呀或者水管工啊，这不也挺好的吗？
0: 对，
1: 也能养家糊口啊，也有自己的价值呀，也有一门技术啊，这不挺好的吗？还有一些你就一看他以后可能就是做生意的呀，或者是以后就是一个什么某个方面的某样一些老师呀，你就知道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好，那我们按普通人来培养他，那我就让普通人尽量感觉到幸福嘛。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怎么样能得到幸福？那我就去培养这个孩子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得到幸福。
0: 对。

0: 因为咱们有了这个节目哈，开也是一直以来我们也坚持了很久，在做这节目的时候，我私下里呢也特意的会找一些特别小的小朋友去聊天啊，聊聊哈。有一天我就问我侄女，我说那个你有什么梦想吗？因为她特别调皮，有的时候就是让人头疼的那种调皮，但是她你不可否认她是很聪明的。她说我的理想呢，第一个呢就是做消防员。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班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是消防员，他说可帅了，我就能见到他，我就觉得我就当个消防员。我说这件事也很好很好了。后来他就说我想当专家。我说想当专家？他说对呀。那我说那你知道什么是专家吗？就是专家不就是就专门修理，我妈妈就是专家，她就专门修理我的。我说他为什么修理？因为他说我太淘气了，就是不乖。后来我在想，有的时候就是家长的这种压抑，你看他有很可爱的一面，对不对？我们应该多看到他这些可爱的东西哦，不要去压抑压制他的这种调皮。有的时候我会想，反而你压制他的调皮，他就释放不出来他的那个想象力了。
1: 他这个东西就是先天的。我是觉得你就你看多了，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小时候是啥样，长大还是啥样，
0: 是吧？
1: 几乎就能看
0: 会没有改变的吗？我小的时候很就是一点也不脆弱，我就脸皮厚。我上小学的时候脸皮厚，后来上了初中之后变得就是自尊心极强，后来又慢慢的变得脸皮稍微厚一点了。就是我觉得还能改一些吧。
1: 你说的那一部分能改的只是就是三分，差不多三分属于后天的东西，但是七分还是属于先天给到你的。比如说你这个人比较敏感啦，比较细腻呀，比较有浪漫气息啊，有艺术气息啊，这就是老天给你的呀。
0: 对，那个是改不了，
1: 你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就是会对这个东西很感性。那个东西是老天给你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我回去总结一下，我在本子上总结一下我哪些是有一些改变的，然后呢咱们再来聊。可能在聊的时候就会发现可能是有一些行为上是可以改的，是吧？比如说一些习惯上。
1: 对。对，行为上可以改，性格上也会稍微有一些改，但是你的性格底色是不会变的。比如说我们家两个孩子，我们家老大属于比较稳的那个，就做啥事都是比较慢的那种。那他这一辈子他这个底色是不会变的，他是就是做什么他都会稳。那么我老二就属于比较调皮的那种，比较反应比较快的那种，那他这个底色也是不会变的，他属于比较灵活的那个。然后我们去看那个命理，看啊，一模一样，确实跟命理相关的，就是那个，
0: 就是也还是很有很有意思的哈。还有很多的朋友们也在想啊，对，大家可能在不同的这个领域哈，来寻找一下自己啊，或者是孩子身上的一些特质，我们都通过不同的方法吧，就是不能说是知己知彼吧，反正是我们要更多的去探讨和了解。也希望这个家庭教育这件事儿呢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个认识也好，或者是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帮助我们的家长朋友在不同的阶段梳理自己的成长，然后呢帮助孩子的来做一个自我的成长。
1: 对，你看今天其实有两三个网友在跟我们互动，就说到了教育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们只是在一点点走，真的没有做得很好。我就觉得我好多时候我回去看，我很多东西还是只是停留在可能我去讲，但是真的没有做到位，所以还是要去不断的去实践，不断的反思和学习。
0: 其实倪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像网友们说的那样哈，都是学习生活上的一些真实的案例，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不同的事情哈，故事也好，家庭的就是这种小小的这个片段也好啊，无论是什么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能从中能够找到一些共性的东西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这个话题啊也只能聊到这儿了啊。如果呢我们的网友朋友有更多的好的话题想跟我们聊的话呢，就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爱听八九一公众号上来跟我们留言啊，我们会跟倪老师及时的沟通，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来进行参与和互动。好的，倪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大家。

0: 再见，
1: 再见。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呢到这里就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您好，我想打听下
3: 这前面到底在干嘛呢？
4: 从火山岭下来到高庙，就是头一牌楼、二牌楼、三牌楼，才到那地正门。但这趟路在清朝年间、盛世期间吧，应该是很繁荣的一条街。
2: 刚才一不小心掉书里了，带我回到了100多年前的热河。现在我又回到了这里。您看这条街两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100多年前，这条路就是这样，卖布的、卖吃的的、卖杂货的，商铺林立。当时的这条路叫玉露街，乍一听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条路就是皇帝专门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承德活地图尹忠老人是怎么介绍的。
4: 这个居然叫玉露，但是过去啊不是说只有皇上才能走，平时老百姓啊车满身都能走，只是皇上要来之前了，由这个刑马赶快通知干完，大街上赶快要扫净了，清水泼街，这样就是属于一个回避和戒严阶段就行了。头座牌楼到二的牌楼中间阶段呢，以当时这个有衙署、学院、学府和城隍庙、文庙这些建筑为主。从二的牌楼往下以后呢，就是以各种商家了。
2: 100多年了，这条街的走向没变，三座牌楼依然在这里，只是这条街的光景变了些许的模样。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三座牌楼，政府已经把它们重新的修建，扩大了规模，而这条街两边的街道店铺依然是店铺，只是卖的东西不一样了。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比如说那条从北向南穿过街道的西沟河，再比如热河烤棚，但有些东西还在，比如说城隍庙护佑城市的愿望还在，文庙还在，维系着这座城市的文脉。100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些建筑依然在这条街上。为什么要走今天的这条路？因为百年前的人在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走。让我们来一场穿越百年的 City Walk。 我是子初，下一期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到避暑山庄立正门前的影壁墙，一起去听一听里面金鸡的传说。
5: 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6: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5: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8: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7: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8: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8: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9: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1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 乡音永。

0: 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2: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心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仲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

0: 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2: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王国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兴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它们了。长篇童话《金猫传奇》向我们揭开了金猫世界的奥秘。

请收听40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0: 请听第35集。
1: 弯弯的月牙儿，像蓝天上的一只眼睛，窥视着大地，窥视着黑暗中的一切。大地上的动物，有的在劳动，有的在偷窃，有的在觅食，有的在作乐，还有的在战斗，有的在睡觉。黄猫王的小儿子鹰鼻猫微闭着眼睛，躺在柔软的沙发床上，整整躺了一个下午。可是他根本睡不着，因为他在思考着自己的处境。2年前，他曾想有一天能够继承王位，当个国王。可是不久呢，他的哥哥大耳猫被任命为国防副司令，掌握了一定的兵权。而他自己的手下呢，连一兵一卒也没有。很显然，未来的国王肯定是哥哥而不是自己了。后来虽说当了国家银行行长，实际上不过是父王的钱币保管员罢了，并没有什么实权。他生来娇惯，爱吃爱喝，爱玩爱赌，可这样样都需要钱呢。而且国库里的财宝均有账目，不经他父王黄猫王的批准，谁也不敢乱动的。为此，他曾经给自己的最好的一个朋友蓝眼猫发过牢骚，可没想到爸爸黄猫王把国家的大权交给了金猫。这个金猫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国王，刚上任就显出了异常。

0: 的厉害。他让秘书长丹顶猫做了一个大家瓶的铁箱，悬挂在首都北门里，发动广大臣民对贪官污吏进行检举揭发，并宣布不管任何人，只要查出罪证，一定严惩不贷。为了销毁证据，鹰鼻猫王子与蓝眼猫密谋，制造了纵火案，趁机销毁国库的一切账目，让金猫、丹顶猫等永远查不清这笔糊涂账。这样一来，盗走的财宝也就永远属于他了。鹰鼻猫坐了起来，他突然想到，
1: 目前这件事儿除了蓝眼猫以外，别的知情者都被我用毒酒等方法毒死了，万一蓝眼猫今后透出风声可怎么办？真正到那个时候，我不就一切全都完了吗？
0: 想到这儿，他打开了桌上的一瓶酒，猛地喝了两口，然后咬着牙说，
1: 为了我的未来，只好采用此计了。
0: 他跳下沙发床，抓起了电话机，给蓝眼猫拨了个加急电话。
2: 喂，你是蓝眼猫吗？啊，是啊，王子有什么事吗？你马上到城西的猴头崖去，我有要事和你商量。好，那咱们不见不散。
0: 半个小时以后，他俩来到了猴头崖。猴头崖实际上就是五虎山的主峰，高有3456米，顶部呢像一只翘首东望的巨大的猴头。猴头崖的嘴部是个小山洞，崖下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水潭，潭中水流不停地打旋儿，就像潭底安着一台巨大的搅拌机似的。蓝眼猫跟在鹰鼻猫的身后，从猴头崖的脑门顺着鼻梁来到了猴头崖嘴部的小山洞里。蓝眼猫喘着气说，
1: 哎，王子这么晚叫我来，究竟为什么事啊？哎，自从纵火以后啊，我这心里老是慌得慌，常常失眠，吃药也不管事儿。今天看到豁嘴猫背出了吉星以后啊，心中更是觉得不安，所以约你出来聊聊。
2: 哦，原来您是为了这件事儿啊。其实啊，王子您不必害怕，因为此事啊，除了你和我，其他的知情者不都全完蛋了吗？只要咱们两个不开口，那神仙也难下手啊。等过了检举风以后啊，那些宝物还不是由咱们俩任意享用吗？你说的不错不错。哎，那崖后好像有什么动静啊，你赶快去看看。听不大清楚。好，我去看看啊。
0: 蓝眼猫说着就走到了洞口，正当他准备出洞的时候，鹰鼻猫从他的身后突然冲了出来，猛地把他推下了崖去。
1: 啊！
0: 蓝眼猫叫着从崖上向深潭跌去。
3: 不许动！
0: 随着一声怒喝，两个持枪的侦查员跳进了洞中，将枪口紧紧地顶在了鹰鼻猫的胸脯上。正在得意的鹰鼻猫见此情景，着实地吃了一惊。等他转过神来准备拔枪抵抗的时候，他的双手已经被两个侦查员戴上了手铐。不过此时的鹰鼻猫心中倒是很平静，因为他深知世上唯一知情者已经被他除掉了，现在谁也抓不到任何证据，怎么定罪呢？蓝眼猫在急速地降落着，由于本能的驱使。

0: 它伸出了四个爪子，在空中拼命地乱抓乱挠。就在它接近潭水的一刹那间，崖壁上的一棵大松树的枝干竟被它的一只爪子给抓着了。它呀，用尽全身的力气收缩左臂，同时将身体轻轻那么一荡。就在它的身体靠近树干的一刹那间，另外三只爪子简直啊，就像铁钩子一样，把树干紧紧地勾住了。此刻，蓝眼猫闭上了它的蓝眼睛，呼出了一口长气，稳住了惊魂。停了足足三分钟啊，它才睁开了眼睛，警惕地望了望四周。这时候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点的响声。他呀，沿着树干异常小心地爬到了潭口，然后纵身一跃，离开了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深潭，跳到了山脚下的一块大石头上。蓝眼猫抬起头望了望天空，月牙的位置啊，使它能辨明方向，但是究竟该向哪儿去呢？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要是回都城吧，鹰鼻猫不可能容下他，肯定会采取更加阴险的办法来对付自己。要是不回去呢，那到哪儿才会安全呢？蓝眼猫想着想着，他觉得自己的脑袋有点晕，就忙用爪子捂住了耳朵。就在这个时候，两个侦缉队员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他的身后，几乎没费什么劲儿就把他给抓住了，而且立即给他戴上了手铐。原来呀，鹰鼻猫刚刚离开都城，暗中负责监视他的警卫队副队长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黄彪，黄彪又将此消息报告给了金猫大帝。金猫大帝除了命令继续跟踪侦查以外，又命令白飞虎亲自率领侦缉队尾随其后，伺机行事。到了五虎山脚下，白飞虎见鹰鼻猫和蓝眼猫上了猴头崖，就命令16个侦缉队员分成四路，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向猴头崖急速攀登。然后呢，又命令其他的侦缉队员沿着山脚将猴头崖团团包围起来。东方露出了鱼肚白的时候，白飞虎率领着侦缉队押着鹰鼻猫和蓝眼猫回到了首都，为防止串供，决定把他们俩分开关押。金猫大帝听了白飞虎的汇报以后，眨了眨眼睛说：
1: 鹰鼻猫谋害蓝眼猫，说明蓝眼猫知道他的要害秘密，鹰鼻猫最后下毒手肯定是蓝眼猫伤透了心。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刚柔并用，迫使蓝眼猫如实招供，最后不怕他鹰鼻猫不招。这件案子关系重大，我看就由你亲自审理吧。是。
0: 半个小时以后，蓝眼猫被提审了。
1: 说，你叫什么名字？
2: 蓝眼猫。
1: 鹰鼻猫约你到猴崖洞去干什么？
2: 关月。
1: 他为什么要害你？
2: 不知道。
1: 你们两个在一起都干了什么坏事？
2: 我们俩没干什么坏事啊。
1: 哼，看来不给你尝尝我的刑罚，你是不会老实招供。大头猫，
3: 在，
1: 把这个蓝眼猫给我带下去用刑。
3: 是。
4: 哎，别提别提别提，我怕用刑，我全招了。
1: 好，那就如实交代吧。
0: 白飞虎将蓝眼猫的招供放到了鹰鼻猫的面前。鹰鼻猫一看，那顿时吓得汗如泉涌，一下就瘫倒在地上。

0: 布判决书。
1: 根据鹰鼻猫及其同伙的罪证，结合我国的法律，经各部部长研究同意，判处鹰鼻猫及其同伙死刑，缓期一年执行。
0: 当天晚上，黄猫王从蝴蝶山药泉洗澡归来，走进别墅按摩室，按摩师忙帮他脱去了外罩和鞋子，把他扶到了按摩床上，然后细心地按摩和推拿着。按摩结束以后，又把他扶到了休息室，打开了电视，今晚播映的正是鹰鼻猫和蓝眼猫的罪行事实。黄猫王一看儿子犯了法，顿时气得一下就昏了过去。金猫大帝得知黄猫王昏死过去了，忙带着全国最著名的医学专家红猫太太乘车来到了蝴蝶山黄猫王的别墅。红猫太太经过仔细的检查，最后对金猫大帝说：哦，黄猫王因气愤过度，心脏病突发，同时脑血管破裂，已经无法抢救了。金猫大帝听到这个消息，悲痛地流下了眼泪，然后对身边的黄彪说：
2: 通知各部部长及其家属，为黄猫王举行最隆重的追悼仪式，同时在蝴蝶山顶峰为黄猫王修墓立碑。是。
0: 第二天上午，金猫帝国的全体官员和首都居民集中在广场上，为黄猫王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由金猫帝国秘书长丹顶猫主持。金猫大帝为黄猫王致悼词，他在悼词中真诚地赞扬了黄猫王一心为国、勤政爱民、任用贤才的高贵品质。追悼大会结束以后，金猫大帝又亲手为黄猫王的墓碑题词：德传千秋，名留万古。送葬归来，黄猫王的女婿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她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他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

0: 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 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

0: 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次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 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

0: 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

0: 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3: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2: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立足一隅，也要胸怀全局；滦平县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坝体总填注量突破160万立方米。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既要立足一隅，也要胸怀全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着眼于党和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来衡量利弊得失。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启示党员干部在推进工作时要清醒认识局部与整体、小我与大我的辩证关系。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立足一隅是干事创业的根基所在，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没有局部工作的扎实推进，全局目标就难以落地。只有从实际出发，把握自身资源禀赋、功能定位与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地方发展，深耕细作、责任田，才能形成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以一隅之力服务全局发展。胸怀全局是干事创业的格局所在，全局是局部的统领，若脱离全局，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仅自身发展难以持续，还会损害整体利益。只有将本地区本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把一隅之所能与全局之所需结合起来，

0: 才能既为彝语增光，也为全局添彩，并为自身发展赢得更大空间。如果说做好彝语之功，体现的是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本分，那么心中装着全局，体现的则是善于从政治高度看问题的清醒自觉和战略视野。回溯习近平总书记的地方从政实践，立足彝语谋全局的辩证思维贯穿始终。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引领全党进一步树立全局思维，要求领导干部胸怀两个大局，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对江苏发展，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对新疆发展，勉力把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对内蒙古发展，叮嘱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以彝语生态守护支撑全国生态安全大局，鲜明的导向、明确的要求，有力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协同效应。新时代新征程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更需要强化全国一盘棋思想，统筹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现实中，少数干部依然存在大局观不强的问题，或各自为战，相互掣肘，人为设置行政门槛，限制资源正常流动，陷入同质竞争，重复建设，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全局工作置若罔闻，选择性落实政策，甚至在关键环节上卡脖子、设路障，为获取局部小利牺牲全局的大利。这些做法不仅制约了自身的长远发展，也破坏了全局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处一隅而察大局，守一方而观大事，各地各部门要立足自身实际，找准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和角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脚踏实地抓好本地发展，把彝语之事做实、做细、做好，同时不断提升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发展，加强区域间、部门间的协同配合，互联互通，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发展合力，让全国发展棋局各自皆活、满盘皆赢，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1: 记者李小希报道。近日，位于滦平县小营镇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大型机械往来穿梭，库区内紧张作业。这座可实现低谷储电、高峰送电，如同峰时储粮、荒时放粮的绿色粮仓已初具规模。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7.21亿千瓦时，将成为京津冀电网的巨型充电宝。近日，在滦平县小营镇平顶山西沟的施工现场，一座巨大的堆石坝初露雄姿，大坝填筑现场，压路机反复碾压，石料层层夯实。施工人员正抢抓黄金施工期，以每天超1.8万立方米的填筑量、筑高0.8米的速度全力冲刺。据了解，上水库大坝设计高度109米，填筑长度1.9公里，总填筑量860万立方米。为最大程度降低建设成本，保护生态环境，开挖上水库产生的石料全部用于修筑大坝，库区地表土也将全部用于后续生态治理修复工程。在坝体质量管控上，电站引入了智能碾压监测系统，每台压路机的运行轨迹、碾压速率、碾压变数等实时在线可查，确保压实度100%达标。河北滦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朱宝松：
2: 目前上水库坝体填筑完成约160万方，输水系统除进出水口、引水事故闸门井以及引水竖井以外，其余均已开挖之后完成。下引水及尾水隧洞已全面转入压力钢管安装、混凝土衬砌的施工阶段，地下厂房系统的桥基已安装完成，正在进行机电设备安装以及机组混凝土施工。电站计划2029年年底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30年9月底全容量并网发电。
1: 滦平抽水蓄能电站是全国首批利用现有矿坑建设抽水蓄能的项目，项目选址独具匠心。电站上水库布置在平顶山西沟沟顶，下水库直接利用一座旧矿坑改造而成，既节约了电站投资建设成本，又实现了矿区生态环境的修复保护，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作为一等大一型工程，电站总装机容量达1200

0: 兆瓦，主体建筑由上水库、输水发电系统和下水库三大部分构成，其中上水库大坝采用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结构，设计坝顶高程944米，顶宽10米，坝轴线全长2872米，最大坝高109米，正常蓄水位940米，是整个电站的能量储存核心。河北滦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部项目副经理朱宝松：
1: 抽水蓄能电站是绿色工程、民生工程，短期内虽然看不到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国家能源安全、对承德的绿色发展意义重大。
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1至5月份，全县共有城镇低保552户769人，承保累计发放资金157.97万元，农村低保户9228户，11764人，累计发放资金1676.24万元。累计新增城镇低保9户15人，累计退出城镇低保10户21人，累计新增农村低保306户404人，累计退出农村低保274户408人，城镇低保边缘家庭57户142人，农村低保边缘家庭2167户5833人，累计新增农村低保边缘家庭166户414人，累计退出城镇低保边缘家庭6户17人，农村低保边缘家庭99户258人。本台消息，近日，县医保局联合卫健局基层医疗机构历时1个月，将我县城乡11663名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纳入门诊两病系统管理，可享受门诊购药政策范围内统筹基金补偿，补偿比例50%，最高支付限额高血压为225元每年每人，糖尿病为375元每年每人的医保报销待遇。同时，患有两病的保障对象可以分别享受相应待遇。截至目前，我县纳入系统管理两病患者共32793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三擒孟获，这一次把孟获捉住，不用说他本人，就是诸葛丞相手下的文臣武将，大家都以为啊，孟获算活不成了。出乎意料，诸葛丞相又把这位孟获给放了。哎呦，这次一放，丞相手下的这些武将心里可都有点不太满意啊。怎么呢？这事情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了。是啊，这次您领着我们来平定南中，以呢福心为上，就是说攻孟获之心呢、啊、但是他这心里总不服啊，您服不了他这心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杀了算了。怎么这次捉住又放了？这么样放起来，这个仗还怎么打呀？再说咱这仗打的也不容易，冒着多大的风险且不说，天儿这么热，冒着这酷暑，有多少军校都病倒了，要不是马岱押粮运草来，带来那么些个解药，恐怕这时候啊，哼，这军兵三成啊，可能死了有一成了，还能放这孟获吗？每次取胜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说这仗打得非常艰苦。再说这孟获总是那么洋洋绑绑的，他根本也没服气，没服就把他斩了嘛。嘿，众文武啊，这心里头这不痛快劲儿能不带到表面上来？丞相看不出来吗？看出来，不过当时没言语。放走了孟获之后，不用说孟获呀，就是连他弟弟孟雍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大将还有他的军校，一个都没留下。哎，全都是好吃好喝好款待，哎，又拿钱又赠马，把这些人都给送走了。随后丞相传令兵渡泸水，这时候赵云来接。预先丞相不是已经把赵云、魏延、马岱都打发在这边来了吗？孟获那个大营啊，早已成为西蜀的大营了。哎，赵云几员大将就把丞相给迎进了孟获的大帐。丞相到这儿之后是犒赏三军，然后在中军帐是大排酒宴，这得庆贺庆贺呀。虽然把孟获捉住又放了，哎，这也是个一大胜利嘛。哎，饮酒的同时，丞相又一次和这些文武就说了，说这次我为什么又把孟获放了呢？第二次我捉住他之后，我领着他在咱们营中看了看，看看咱的军威，瞅一瞅咱的粮草，同时呢我也流露出来不少的破绽，使得这孟获看了之后啊，他就觉得我这用兵不怎么样，所以才打发他弟弟孟攸来诈降。他想来个里应外合，用火攻取咱们，把咱们打败，没想到他又被捉住了。捉住这次本应该不放他，列位将军，咱们还是放得对呀。怎么呢？还要征服其心，平定南中为上。这个事情马谡、马有常跟我说过不止一次，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有征服了孟获的心，就平定了南中之后，咱们好去北伐。这样的话呢，就少了很多麻烦，不然的话咱们一走他还是要烦。征服人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要说杀人还不痛快，第一次咱们就应该把孟获杀了，可是杀不得，因为孟获是个不可多得的英雄好汉，他是南中这一带的一个首领，如果把他收服了，那才叫真正平定了南中，也只有在那时我才能和大家一起是北伐中原呢、啊、意思就是希望众文臣武将能够谅解，现在呢咱们应该齐心协力尽忠保国，不负先主之托先主之望。哎呦，诸葛丞相一番话说得十分深沉啊，也很动感情， 众文武听这会儿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特别是提到先主刘备。那么丞相这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京城团结，保持一致，精精神神的，乐乐呵呵的打这仗，别那么别别扭扭的。一个人心里都不高兴，那仗怎么打得了啊？大家一听这回就都高兴了，明白了。丞相这话说了也不止一次了，那咱们要是再想不通，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么着得了，丞相，您说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哎，大家挺高兴啊。哎，吃喝完毕之后，在这儿休整三天，重整人马，然后就要进兵了。往哪儿进呢？丞相把吕凯找来了，就把他画的那张图铺到了帅案上，这得研究研究这孟获哪儿去了。吕凯呀，提醒丞相，丞相，我看孟获没地方去了，这次他大概是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什么地方？您看，在这儿，在银坑山呢。哎呦，这山才凶呢，不仅是山高路险，这山呢高到什么程度，在云彩里头一半，在外边一半，就这么高，是陡壁悬崖，几乎看不见一条山路，也可以说没有一条正经的山路，除去山石就是密林呢。这地方狼虫虎豹特别多呀，大概世界上稀有动物啊都在这儿呢。那得怎么进去呀？要想进银坑山，必须通过希尔河。这个河还不太好过，

诸葛丞相一看，难道说这希尔河还能比这个泸水宽阔吗？水势还能比这泸水凶猛吗？回禀丞相，它不单单是个水势凶猛，同时那个地方啊还不能摆船。哎，您到那儿看看就知道。丞相一听，那好吧，不管他

希尔河来，接近希尔河边扎住了营寨。丞相连饭都没顾得上吃，坐着四轮车带着众将到希尔河边来看看这河水。到这儿这么一瞧啊，哟，诸葛丞相一愣，怎么吕凯说的一点不假，瞧这希尔河这奔腾的水势啊，确实比卢水还凶猛，而且那个水呢都打着旋往下上流。呵，原不得说不好摆船呢，这船下去不就得打沫沫啊，那怎么办呢？只有搭桥。搭桥可就费了事了。吕凯过来，丞相，搭桥不费事，怎么您看？他用手一指，前面有座山，山上有好多的竹林呢、啊、这地方这竹子长得非常茂盛，有的那特粗特高的那竹子呀，简直那两三个人都合抱不过来，伐这个竹子搭起桥来咱们就能过了。丞相一听这倒不错，一方面搭桥，一方面可以筑些竹城嘛，有这么粗的竹子为什么不利用啊，挑选精兵进山伐竹，几天的功夫竹城就筑好了，竹桥也搭起来了，全都准备好了，丞相就等着了。等什么？等着孟获求得救兵再次决战。这孟获回了银坑山了吗？一点都不错呀。孟获自从被丞相给放了之后，他见着了他的兄弟孟英，带领着残兵败将一过卢水，第一个碰上了马岱，第二个碰上赵云，第三个碰上魏延了。三个将军说的那番话简直的对孟获来说实在受不了，这么大的南王孟获呀，从来还没听见过这样的言语呢，你简直的真是指着鼻子弯着眼呐，是连挖苦带冤损呐。孟获呀一肚子的火气呀，不仅火气，他是又窝囊又憋屈，最后抱着他兄弟孟攸大哭了一场。孟攸劝他，兄长不必这么难过了，怎么呢？两军作战胜败军家常事啊，再说您并没输给诸葛亮，不过您是一时的大意中了他的诡计而已，这算什么呀？咱们可以请能人吗，纠集人马再次与诸葛丞相决战，非把他打败了也把他捆上，您也放一回诸葛亮，您的气不就出来了吗？孟获这么一听，贤弟你说的有理呀、啊、可有一样，咱们没有一个站脚的地方，你瞧我费了多少心思，下了多大的功夫，在卢水边那儿住的那城可谓连城啊，那真都连城骗了，现在可好，全归了人家西蜀了，咱手下就这点人，连个帐篷都没有了，咱上哪儿纠集人去？孟攸想了想，兄长这您不必发愁啊，咱可以回家嘛，回咱的银坑山，然后您下请柬请人，我去给您请，您还有的是朋友呢，现在您真的要是请请您的宾朋给您帮帮忙，我看人马不止十万二十万，真正比这个势力啊，诸葛亮不一定能比得过咱们。哟，这可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良言一句三冬暖呐、啊，恶语伤人六月寒怒，你瞧瞧孟获发愁的不得了，兄弟几句话提起了孟获的精神，我这个兄弟真是我一条好臂膀，走咱们回山。回到银坑山，孟获亲笔写下请柬，让他弟弟孟攸亲自出去请去，带厚礼呀、啊，去请八山九岭十三洞各处酋长洞主来助我孟获一臂之力。孟攸真够忙的呀，带着厚礼，拿着请柬，首先他跑到了屠龙洞，去这地方请屠龙洞的洞主
叫朵斯大王。

想给他帮帮忙。这朵斯还真够朋友，一下子就借给孟获30000人马，精兵30000。简短截说吧，孟优跑了一圈，借来了人马115860多人，没零不成账啊。有的借的人多，有的借的人少，谁都像屠龙洞主似的那么气派，一下就借30000，还有借40-50人的呢。孟优那也借呀，借来的刀牌手、钢叉手、梭镖手、弓弩手，而且还借来了3000头赤毛牛。那干什么用？干什么用？那赤毛牛要发了牛脾气，那尾巴往回这么一收，头这么一低，用那犄角这一撞，也把你西蜀兵撞个稀里哗啦。这回孟优回来之后，气势大不相同，不像刚从银坑山走的时候了。孟获亲自来接他弟弟，给他弟弟3杯接风酒啊。我的兄弟，你给我出了大力，帮了大忙了。第二天孟获由银坑山亲自出来，是跨马检阅，得看看啊，看看借来这人马怎么样。孟获一看，呵，这回寄来的这些人马呀，可与往次大不相同了，几乎都是青一色呀，一水旗的镖区大汉。就那刀牌手啊，那要打起仗来，左手的虎头藤牌，右手的大砍刀，谁能抵挡得了啊？再看那钢叉手，可不是那五谷托天叉了，打猎用的那兽叉呀。这些兽叉不是光使用，而且还带飞的，就是带出手的，飞出去这一下子，甭说活人，狼虫虎豹都跑不了啊。再看那大梭镖手的梭镖啊，呵，这要是两军对垒的时候，啪一下用这梭镖这么一穿，还不得像穿糖葫芦一样，不得把那三军小校给穿起个10个8个来。再看那弓弩手都是铁胎弓、雁翎箭呢，哎呀，那要万箭齐发呀，恐怕是难以遮挡哦。更使孟获振奋的就是那3000头赤毛牛啊，那牛长得呀特绝，牛毛都打着卷儿，而且那牛毛都是红的，赤毛牛吗？那犄角比普通牛的那犄角啊，长出1尺半来，哎呦，跟两把刀子似的呀，啊，角刀嘛，牛角如刀啊。那要是豁上，扑这一下子，就得给来个大开膛，恐怕呀，什么刀枪棍棒也难以封闭。也不知道这孟优怎么安排的。就在这每头牛的牛头上还都扎一朵大红花的小红绸子，在两边这么一搭了，风这么一吹，扑噜噜噜噜，嘿，站在那儿真牛啊。孟获将军高兴了，当时传令，干嘛呀？犒赏三军，立刻吩咐把我的府库打开。打府库干什么？先给赏钱，把这银子都抬出来了，先给钱后干活。同时孟获将军告诉这些人，你们这次随我去打仗可要留心注意啊！注意什么呀？我的对手有个坐小车的，他坐着一辆4轮车，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啊，身着八卦仙衣，头戴冠巾，手持羽扇，此人就是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我与他有3辱之恨，他羞臊我3次了。说的这会儿，孟获是咬牙切齿啊。这些南军这么一听，一个个擦拳抹掌，义愤填膺，气坏了。那当然，羞辱了我家南王等于羞辱我们一样。请问大帅，我们要捉住这诸葛亮，您该怎么办？谁要能把他捉住了，我就把这银坑山让与他，谁要能把诸葛亮的首级给我取下来，我就拜他为南中之王。哎呦，重赏之下有勇夫啊，
随着孟获这几句话

0: 怎么了？这银坑山简直都要炸开了，大家伙是齐声喊叫，恨不得现在就要把这位诸葛亮给撕碎了。那么既然我们都来了，大王您怎么不领着我们去打呀？
1: 哼、
0: 嗯，你别说，这孟获还真懂点兵书战策，他要憋一憋大家这个兴头，先把大伙这活给挑起来，然后让大家在这休整几日。孟获领着人马离开了阴坑山，找诸葛亮来了。
1: 呵，那气势啊，气势如暴风骤雨一般呢、啊。孟获让他的弟弟孟攸为先锋官呢、啊，这先锋官什么都没带，带着这3000头赤毛牛。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好家伙，刮着旋风就来了，刚走到半道上，探报跑回来禀报。禀报孟获说是诸葛亮在希尔河边已经筑起竹城。孟获怎么一听，什么？诸葛亮人马到了希尔河边了？哎呀呀，人马来得真迅速啊，够快的。看样子我要再耽搁一时的话，诸葛亮就把人马带着我的银坑山去领到我的大门口了。哈哈，你想的倒不错呀、哎！哦，诸葛孔明在希尔河边扎起竹城来了，这回呀、啊，本帅要打碎你的竹城，把你生擒活打，赶快进兵啊！孟获这一来，有探马报进了城中，禀报丞相。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哦，甭问呢、啊，这回孟获大概是与往日不同了，肯定是借来人马了，这次要跟我决一上下。那好吧，待我登高一望。丞相坐着四轮车，带领众文武找一高处扎住了人马。丞相举目这么一看呢、啊，哎呦，诸葛丞相一愣啊，孟获的气势好凶哦，两边的武将啊，有的人傻了，怎么我这孟获姐哪犯了这么些头牛来、啊、哎，这准是犒劳咱们来了，这回咱可有清炖牛肉吃了。别胡说别胡说，听丞相怎么吩咐。只见丞相看了看人，后把大扇这么一摆，回城。回来之后吩咐人免战高悬，不打。哎呦，这一不打，孟获可急坏了，他是整天来讨战呢、啊。丞相手下的这些武将也都不让了，怎么咱丞相没这样过呀？怎么高悬免战不打呀？纷纷来请战，都要出的竹城与孟获决一高低上下。丞相巍然一笑，他告诉众将，兵法云避其锐气，击其惰龟呀、啊。就说这次孟获来与往次不同，哎，他的气势很凶猛，咱避一避他的锐气，让他先这么闹腾着，这么折腾着，等多会儿的折腾累了乏了，待他疲惫的时候，咱们再打他也不迟。众将宾服啊。诸葛丞相这一不打，还真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急坏了。他打算来个速战速决，这整天在这儿耗着哪行啊？这几乎天天来叫战，人家必成不出。哎呦，孟获一看这怎么办呢？他兄弟孟攸给他出个主意，哥哥，这不要紧，您不用生气着急上火，咱这儿不是有3000头这赤毛牛吗？咱把这牛轰出去，把他那竹城给他拱塌喽。哎，真是个办法。呵，孟攸啊带领着南军小校就把这牛全轰出来，一直轰到这竹城前，这牛还真干来了，这牛进了，把这头一低，把这尾巴往回这么一收，感情这牛啊要是顶上立起来的时候，他那尾巴收回去，不是说扎实起来，扎实起来那不对，这牛这一下子，这3000头牛几乎漫山遍野全是牛啊。孟攸在马上

0: 看着，看西蜀军准得吓坏了。他看城头上西蜀军呢都很稳当，全在那看热闹，觉得很好玩似的。要么着这牛啊离这竹城也不远了，只听城头上是一阵锣声，随着这锣声是万箭齐发呀。哎呦，这箭呢是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凋零箭，感觉全都是火箭。原子弹哪来的原子弹呢？那箭呢都带火苗，呼呼由上往下一射，这牛全受不了了。怎么有的那牛着了？好嘛，烤牛肉，这下热闹了，这牛呼往回来。哎呦，您再看这孟优吧，姐马上也掉下去了，差点让牛把他给顶死，叽里咕噜他跑回来了，跟孟获这么一说，孟获就急了。怎么着，第一仗你就耍了我的锐气，你给我出的这什么主意啊？啊，诸葛亮在哪儿准备的这么多的火箭呢？我要见识见识。他带领着人马亲自杀出来了，人家是继续闭城，闭城不出。看样子你要来攻，大概人家就以弓箭防守。哎呦，孟获这着急呀、啊，几乎他亲自带人是天天讨战呐、啊。有一天，孟获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家城头上啪把那免战牌摘了。孟获高兴了，大概呀、啊。叫我讨战讨的诸葛亮受不了了，这次他要出的城来与我决战，那可太好了，我等着你。诸葛丞相真的要决战吗？丞相是另有妙计呀、啊、他吩咐人先把那免战牌摘喽，随后丞相吩咐把赵云、魏延二将请来。子龙、文长，现在我要给你们一支令，你们敢不敢与孟获去战呢？赵云这么一听，哎呀，丞相，怎么我们就等着您这将令呢？怎么能不敢战呢？别说孟获借来这些兵啊，他再多这么几倍，我们也得跟他战呢。我们不愿意这么天天闭门不出。那太好了，丞相吩咐子龙，你必须如此如此。魏延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随后把王平、张仪、张翼、关索全都找来了，吩咐了一番。吩咐完了之后，就在这天晚上二更天，诸葛丞相悄悄地带领人马离开了竹城，撤了。撤可是撤，竹城上的旌旗没动，好多粮草还都在这儿堆放着。第二天一早啊，孟获得到了禀报，说是西蜀军拆桥呢。好、啊，孟获这么一听，拆桥干什么？难道说诸葛亮要逃吗？随我来看。他立刻点起5000精兵就杀出来，一直杀到了竹城前。孟获举目这么一看，城头上是旌旗摆动，但是呢没见几个兵卒，这是怎么回事？他立刻传令，打起云梯给我攻。这一攻啊，攻得挺猛，用不着那么猛，竹城上没人，攻进来了。他一直攻到了中军帐，有人来报说中军帐是一座空帐呀。孟获打了个冷战，怎么他有点作病了？因为让诸葛丞相已经逮着3回了，现在一听说是空帐，难道说我有中计了吗？吓得他赶忙往左右直撒嘛。他这么一看，这不对，怎么呢？这不像是个空营啊，你看那是不是粮草？那还能是假的吗？是粮草，诸葛亮怎么能够扔下这么多的粮草他退兵了呢？肯定是一计，不得不防，来，撤出竹城，且慢。孟优过来给拦住，哥哥您再想想，这能是一计吗？ 大概是诸葛亮啊首尾难顾，他有最紧要的事跑掉了。嗯，孟优这一句话提醒了孟获，他眼珠这么一转，嗯，我弟弟说的有理呀，兄弟，你这句话可给我提了醒了。如此说来，成都吃紧。孟优一听，怎么见得？你看看，我琢磨着，要不是北魏曹丕来取西蜀，准是江东的孙权呐、啊，派兵进了峡口了。要不然诸葛亮怎么这么慌慌忙忙的逃跑了呢？还给咱们留下这么多的粮草，我兄明鉴，移民之间该怎么办呢？咱们得追他。对，兄弟俩撒马就追下来了。这孟获是贪功心盛啊，您倒顾虑着点您那些军校啊，他一马当先，跑前面来，还真让他给追上了，把孟获乐的呀，差点由马上栽下来。怎么那么高兴？他看前面一片树林，松林前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着汉丞相诸葛亮，在他了人家身后站着一老一少，一个老军，一个小童，哦，就仨人啊。这可活该叫我把你逮着啊！丞相看见孟获了，冲他这么一招手，孟获将军近前来讲话。孟获一听，你甭叫我也得过去，诸葛孔明你往哪里走？他往前一催火龙军，叉叉扑通，哗啦扑，南王一头栽进了陷马坑。孟获领兵偷袭西蜀大营，他觉得这次啊准能够一战成功，生擒诸葛丞相蛮有把握的呀。当他杀进西蜀营中这么一看呢，原来是空营一座。哎呦，孟获又有点急了，这诸葛亮哪儿去了？他赶忙带着人出去找，还真让他给找着了。诸葛丞相就在树林子前面那儿等着他呢。哎，坐在那四轮车上是轻摇羽扇，周围带的人还不多，也只不过是个板把十人吧。哈哈，孟获高兴了，这回呀、啊、诸葛亮你是插翅难飞。他仔细这么一看，诸葛丞相正在向他招手呢，那意思是让孟获近前来。孟获一想，你甭叫了，我也得过去，我今儿晚上逮的就是你呀、啊、也该让我羞臊羞臊你了，因为你已经是擒了我三次，放了我三回，我这口气窝在心里出不来呀、啊！他一催坐下马，孟获像发了疯一样，带着人就扑过来，也快接近诸葛丞相的四轮车了。好嘛，噼里扑通，噼里扑哧，全掉在炫马坑里了。人家预先把这坑全挖好了，在上边铺上芦席，撒上薄薄一层土，扔上点野草野花什么的，就跟平地儿一样。可是你只要往上这么一踏，就得掉下去，全落在陷马坑里了。哎呦，孟获在坑中大吼这么一声，那管什么用？这时候起的咔嚓呀，人家西蜀军校挠钩铁索一块下，又把这位南王给捆起来了。诸葛丞相一摆手吩咐一声回营，回到营中是立刻升帐，先把孟获他兄弟孟优给押上来。这位孟优又让人家给逮着了，他总得陪着他哥哥呀。其实孟优啊早就让人给捉住了，把孟优推进了大帐。孟优站在这儿，这心里甭提多不是滋味了，心说：哎呀，兄长啊，咱俩是怎么研究的呢？怎么会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您现在在哪儿呢？我被人家给捉住了，哥哥您可千万再别让人家逮住了，不然的话你我兄弟再无容身之处了。
1: 臊得咱们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干脆咱们这么着得了，把他所有的羞臊都给我一个人吧，别让诸葛亮再喊成我的哥哥了。想着这孩孟优用眼这么一撒嘛，大帐内外没有孟获的影子。嗯，孟优心里还踏实点儿，心说行，我哥哥呀大概是逃出去了。这时候诸葛丞相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孟优，丞相，你还有何面目站在我的面前呢？
0: 人家诸葛亮问的对呀、你们哥们让我逮着多少次了啊，你今儿个又让我绑上了，你有什么脸在我这儿站着？孟优心说，你以为谁挺愿意见您呐？我这不让你逮着了吗？
1: 嘿嘿，有什么话好说呀？孟优这时候唰眼泪淌下来了，他害怕了难过了都不是，
0: 那他掉什么眼泪呀、
1: 臊的，简直的是无地自容，没什么话好说了，干脆就在这儿硬挺着吧，是杀是放任听尊便吧。他把牙这么一咬不言语了。
0: 诸葛丞相并不是想杀这个孟优，不过有些话需要告诉他。
1: 孟优，你们兄弟两个人与我为敌作战，我已经放了你们兄弟几次了，你哥哥他这个人有点愚迷呀、他不开窍，你这个做弟弟的应该劝说劝说他呀，你怎么能够这样助长他的威风呢？让他一再的与我作战，这是何意呀、你们真能打得了吗？应该说你的哥哥有一个好弟弟做他的帮手，不应该助纣为虐。今天呢，老夫应该杀了你，可是我念起你这个人还是很忠厚，你呀上了你哥哥的当了，不应该听信他一面之言。今天呢我还把你放了。
0: 啊！孟优抬起头来看了看诸葛亮，心说怎么着，这次还能放我？
1: 这时候孟优一看丞相两边站着的那些武将啊，脸上都不得高兴，怎么回事？你看这仗打的，把他们兄弟几人捉住几次，如今又要放，哎，仗打个什么劲儿？有些人瞪着眼睛就瞅着这孟优，孟优看出来那对他是非常的愤恨呐、孟优一听，我谢丞相不斩之恩。不用谢了，你多开导开导你家兄长那就算对了。你要记住，老夫我不愿再在中军帐中见到你了。
0: 哎呦，这话可有含义呀、意思之间就告诉你，孟优你要一点面皮吧，我都替你害羞了。
1: 孟优啊，赶忙谢过不斩恩。丞相吩咐将其松绑，除去两军作战受伤的那些冻丁，其他的以及抓到的，甭管是轻伤的也好什么样的也好吧，一律全放啊。还给几个钱把这位孟优给放出来。
0: 孟优出的大帐来，他就看呐、找啊，找什么呀？找他哥哥孟获。
1: 怎么找他也没找着。
0: 可话又说回来了，他想到处都看看，人家也不让他看呢，所以这哥俩谁也没见着谁。
1: 孟优还觉得挺踏实，行了，
0: 怎么这脸就让我一个人丢吧？甭问，这时候我家兄长已经逃避到远方去了， 我得追上他，和我家。

0: 哥哥商量商量怎么样再对付这诸葛丞相。孟优就出了这个大营了，把孟优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丞相看了看左右，微微一笑，乐什么呀？众将心里头不服，丞相明白了，随后传令把孟获推进大帐。功夫不大，就把南方孟获给绑进来了，捆绑手刀斧手在两旁边压着他。孟获进的帐来，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呀，怎么了？他也不得劲儿。孟获心想，我这次已经是第四次了，人家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的那大椅子上，我呢绳捆锁绑站在这儿，这玩意一次两次行，常言说得好，再一再二，事不能过三呢，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孟获觉得有点不太得劲儿，害臊了。哎呀，他转念这么一想，我害什么臊啊？你也不是凭本领把我捉住的，而是凭诡计。现在要是真凭大呀，硬砍石凿，一胳膊一腿的，还指不定谁占上风呢。哼，逮住我又能怎么样？他想到这儿，把胸膛这么一挺。这时候孟获一看诸葛丞相，诸葛亮正在用眼睛盯着他呢，上上下下在打量他。孟获呀，这目光就没敢和诸葛丞相那目光相对本儿。怎么了？他的眼皮往上这么一撩，瞪着俩大眼就盯着那帐子角，他不看诸葛亮了，管他得劲不得劲的，反正我不看你了。这时候两边的这些武将按着肋下的佩剑，一个个明明瞪眼瞅着孟获，还有好些人就盯着丞相。这意思是什么意思？丞相这回可没得说了吧，把南王孟获是第四次捉住，您还能放他吗？您要再放他，这仗咱们还能打吗？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诸葛丞相手捻着胡须，打量了打量孟获，随后一伸手就把那虎胆抓起来，啪，往帅案上这么一摔，就这一拍案，呵，两边的文武精神为之一振，唰的一下，大伙把这神都提起来。怎么回事？嗯，看出来了，丞相火了，火的对，早就应该发这脾气了。哼，要是再那么客气啊，那简直都邪了门了都。这时候孟获呢，心里头，嗯，也猛的这么一惊啊。孟获心说，我从第一次见这位汉丞相直到现在，他这是头一回拍这帅案。诸葛丞相把那虎胆往前这么一推，孟获，你已经四次遭擒，今日还有何话讲啊？刀斧手将孟获推出，斩首！杀！哎，两边站着的这些武将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心说可听见这声令下了，杀得好，杀得对呀！这时候哗，捆绑手就过来，抓住孟获的这胳膊就往外推他呀。孟获把两肩这么一抖，周围这几个小将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心说这家伙真有劲儿啊！啊，这得亏是捆着呢，要不然还不得把我们扒拉到大帐外边去。孟获把脸这么一扬。
1: 干嘛？
0: 意思之间是用不着推，我可以自己走，不就杀吗？大丈夫视死如归。哼！他一转脸，腾腾腾，甩开大步就奔这帐口来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才静呢，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大家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的看丞相，有的看着孟获的。孟获呢大瞪着俩眼，是目视前方，眼珠都不转。丞相呢，丞相诸葛亮啊，目不转睛的就盯着孟获的这背影。孟获走到大帐帐口这儿，特登的一下子怎么了？他站那儿了。嗯，两边的文武都一愣，心说孟获要干什么呀？就见孟获这么一回身，看了诸葛丞相一眼，今日误中奸计被斩，虽死不服。说完了拔腿往外就走，就是说今天你不是杀我吗？你就杀了我，我也没折服。为什么？我中了你的奸计了。这句话这么一说呀，说的诸葛丞相哈哈大笑，满帐中文武全乐了。怎么回事？这南王孟获真有意思，感情四次被擒，今天丞相要杀他，他还是没服啊。这时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丞相。只见诸葛丞相一招手，来将孟获推回来。啊，孟获将军，老夫四次将你擒拿呀，今日要杀你，怎么你不服吗？
1: 哼，
0: 丞相，我当然不服。你为什么不服呢？因为你并不是在两军阵前凭真杀实砍用武艺把我孟获捉住的，而是使用的奸计，我误中诡计呀，所以呢我不服。
1: 哦，
0: 那么你怎么才能服呢？什么？孟获听着这会儿瞪起大眼，他看了看诸葛亮，我怎么才能服啊？丞相，我倒要问问你，有话请讲当面，这次你还敢不敢放我了？哎呦，诸葛亮这么一听，那么这一次我要放了你，如果你要放了我，再把我捉住，我孟获是心悦诚服啊，我就把所有的珍藏异宝全部贡献给西蜀，到那时候我才能兵符称臣呢。你再一次把我逮着，那我算是真服了，这次不算。众文武听的这会儿，大伙儿看着丞相，心里说：“丞相，您可不能上这当。”怎么？他大概这使用的是激将法，孟获又要逃命，不能听他这个，还是应该把他推出去。只见丞相轻轻摇了摇头：“
1: 哦，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呐。”是你孟获将军在我的大帐里亲口说的，这次不算，再有一次捉住你才能心悦诚服。那好，老夫我今天放了你。好，孟获好像是听错了，他都不相信自己这俩耳朵了，心说怎么着，这次诸葛亮真的还敢放我吗？丞相，此话当真？君无戏言。好， 说着点孟获转身就走。
2: 慢来，怎么丞相把他拦住了？你哪能这样走啊？你看看现在你是铁锁加身，还锁着你绑着你呢，怎么能让你出我的大营？
0: 那我太不礼貌了，吩咐捆绑手松绑。
2: 过来给孟获松绑了，
0: 有人把衣服给他拿过来。孟获穿好之后，丞相吩咐摆酒给南王孟获压惊，多谢丞相。孟获不饮了，
2: 心说我怎么喝人家酒啊？
0: 啊！
2: 再要端人家诸葛亮这酒杯这酒下去，得从哪一经走啊？干脆告辞吧。
0: 丞相，孟获告辞了。他转身就走啊，恕老夫不送。
2: 哼，孟获一听还送呢，
0: 哎呀，四擒四纵啊！孟获，这可真够丢脸的。
2: 孟获也在想啊，我的弟弟孟优哪儿去了？难道说我这所有的人马都全军覆没了吗？
0: 不可能啊！他出的大营，往前走不远，只见前面呢，嚯，来好多人呢，
2: 为首的正是他弟弟孟优
0: 啊。先帝，
2: 哎呦，
0: 孟优赶快下马了。兄长，我找了好多残兵败将，凑了这么几千人，我来搭救您来了。我以为您没被诸葛亮捉住，出来我就找。哎呀，找得我好苦啊，好不容易在这儿见着了。唉，孟获长叹一声，过去砰的一下一把把兄弟抱住了。弟兄二人在这儿是抱头大哭啊。本来这二位啊，在这一带都是很有名气很有威望的，哼，今儿个成了难兄难弟了。孟优姐劝孟获几句，哥哥不必伤悲，胜败军家常事，你我呀把兵马收拾收拾，再与诸葛决战。先帝说得对呀，走，咱们赶快翻回大营。
2: 嗨，孟优摆了摆手，哥哥，咱那大营啊回不去了。
0: 怎么了？咱的大营早已经被西蜀上将军赵云赵子龙和魏延魏文长给占领了。
2: 诸葛丞相在安排妙计之前，不是派赵云和魏延吗？
0: 吩咐他们两个人如此这般给了一支密令，干什么呀？就是说等我把孟获人马引过来之后，你们从小路包抄过去，去抄他的大营。感情孟获一出兵啊，人家赵云将军就把他营寨给占了。赵云将军占了孟获的大营，魏延呢捉住的孟优。孟优被丞相给恩放之后，他本想回营，感情回不去了，他才收集了这么多残兵败将。等他把这话这么一说，哎呀，孟获大叫一声，扑通，
2: 怎么了？
0: 坐地上了。他真想再哭一通，这也太惨了，这不有些难办了吗？我大营我都回不去了，这诸葛亮可真够厉害的呀。哦，他把我引出来之后，感情派大将赵云占了我的营寨。哎呀，贤弟，你我兄弟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如死了吧。
2: 生不如死了。
0: 他嘡啷一下把佩剑拔出来就要自刎呢。孟雍一看，哎，慢来慢来，兄长怎么能这样轻生呢？您就这么就抹了脖子了？难道说诸葛亮对咱们四次兴辱，这仇就不报了？这笔恨就算掌笔勾销了吗？
2: 啊！
0: 孟获这么一听，那你说我应当如何呢？哎，兄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不要紧，您跟我来。我有一好友啊， 此人久居屠龙洞，是屠龙洞的洞主朵斯大王，跟我十分亲厚，咱们投奔他去了。这个孟获这么一听，听着名字很熟悉，我知道这个人，不过我没见过。先帝呀，你我兄弟去投奔他，能把咱们给收容了吗？孟获为什么这么问呢？孟获不愧是南郎啊，他粗中有细，他心里暗暗在想，锦上添花千个有，雪里送炭一个无啊。你看我那时候是南郎，有军马有地盘，都跟我孟获亲近，现在我落在这步天地了，人家朵斯能收留我吗？要把咱们赶出来可怎么办呢？先帝呀，你真的和此人很要好，哎呀，哥哥你就放心吧，我们虽然是异姓的兄弟，可是亲似手足啊，他对待我就像您对待我一样，哥哥你就随我来。好，只得如此了。一是到那儿避避风声，二呢请朵斯助你我兄弟一臂之力，好报这四次羞辱之恨。哥俩商量好了，带着这些残兵就奔屠龙洞来了。人家在这一带待的时间长了，可称得起是土生土长啊，怎么拐弯怎么抹角，哪儿绕远哪儿抄劲儿，人家都清楚，远远的就望见了屠龙洞的洞口了。孟获一把把兄弟拉住了，先帝呀，是不是你先看看这位朵斯大王在没在洞中？如果要在那儿，你可以探探他的口气。咱们兄弟二人不要贸然而入。哦，孟优就明白，哥哥留个台阶儿，想的也算是周到。那您就在这会儿休息片刻，待小弟我亲自去见大王。说着他带领着几个军丁就奔这洞口来了。离老远这么一看呢，这屠龙洞口可真够特殊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就先说这山吧，这山长得呀就像那龙的那脑袋一样一样的，但是就缺俩犄角。龙有角没犄角，要怎么叫屠龙洞呢？就像那龙张着那大嘴一样，感情那龙嘴就是洞口，在洞口外站着好多洞丁啊。这些洞丁都猛人一头扎人一背，一个个虎皮披肩，腰扎抱拳，手里头提着叮叮狼牙棒。哎呦，孟优的这几个军丁吓了一跳，心说咱们穿的新鲜，长得有点奇特，看看人家这些位比咱还出奇呀。孟优赶忙上前请洞丁到里边给他通禀一声，说是外面有故友孟优求见，朵斯大王亲自从里边接出来。孟优贤弟在哪里？孟优贤弟在也哪里呀？呵，他这一嗓子震得那洞口嗡嗡，洞口有回音呢、随着声音有打屠龙洞中闯出一人，把孟优身边的那几个小校给吓得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怎么回事呢？他们听这位二大王孟优讲过他的好朋友，但是没见过，就是这么一瞧，哎呦，这位朵斯大王是身高过丈，一丈来高，要说也不算太高，不过在当时来讲那个也够可以的了，生的是胸宽背厚腰扎实围，这张脸面似青苔呀，就像几场雨过去之后那瓦上面长的那层青苔一样，蓝哇哇绿不羁的， 是黄发碧目，那头发跟那胡子呀都金黄色的大的卷儿，眼珠是绿的，赤眉阔口啊，两耳戴金环，头上戴着一顶冲天冠呢、啊，旁边斜插雉鸡尾，身上穿着一件锦袍。哎，您别看他手下的洞丁都披着虎皮围着豹裙，这位穿的可很漂亮，锦袍啊也是掐金边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人家还特为系了一条玉带，玉带坠八宝，是光华闪耀，肋下有一口宝剑，他这剑和普通人使的那剑完全不同。怎么回事呢？这宝剑没尖儿。俩人一见面十分亲热，孟优把来意这么一说呀，哦，杜斯大王是仰天大笑，先帝你来到我这儿算来对了，赶快把南王请进洞中，我有妙计让诸葛亮是有来无还。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
5: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热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 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

0: 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剩下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2: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

0: 声源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1: 我们说家国

0: 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1: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2: 美军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又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3: 千百年来，世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执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祭互动环节。
4: 那边端午祭有什么习俗吗？
5: 过端午算吗？
4: 家里是哪里的？
6: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4: 河南的？
7: 湖北荆州。四川的？
8: 黄石大爷。
9: 湖北荆州的？
10: 咸宁赤壁。
11: 江西的？
12: 河南郑州的。
4: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6: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4: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7: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
13: 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14: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习俗。
9: 划龙舟，吃粽子。
7: 过端午算吗？
11: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12: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3: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竞渡，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

0: 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奇邪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感受创新活力，倾听发展脉动，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雄安。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
1: 我省夏粮收购全面展开，腾并苍蝇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确定，6月25号0时左右，考生可查询高考成绩。
1: 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249.7万个。
0: 国家广电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1: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法案，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提高监测帮扶

0: 精准性、时效性，分类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听取了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和雄安新区2026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层层传导管党治党责任和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雄安新区，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130多名记者深入新区实地探访，感受未来之城的创新活力。未来几天，记者团还将走进邢台、邯郸，倾听河北发展脉动，讲好河北发展故事，多角度立体式感受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在情况介绍会上，省委宣传部介绍了我省总体情况，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雄安新区相关部门分别介绍了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及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特色做法和亮点成效。国家相关部委和科研院所专家对河北的可喜变化给予高度肯定，并分别介绍了各自领域支持河北发展的务实举措。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孔翠芳：
2: 我这次来到雄安还是深受震动的，在深度上以及它应用的广度上，都给我一个全新的认识。从雄安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园这种具体企业，然后再去赋能河北整体的这种产业的升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这种传统产业的转型来讲。
1: 采访团成员分别深入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等地，实地探访雄安新区的创新密码。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作为雄安新区重点打造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这里聚集了具身智能、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领域的众多优质企业，构建起门对门、上下楼的开放化全站式产业生态格局。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负责人崔航：
3: 目前呢，我们已经招引了有70多家企业，然后70%都是来自北京的。我们与清华大学共建的这个人工智能研究院也是搭建了这个公共的研发平台。
1: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王美华：
4: 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确实感觉这样一个门对门、对面面对面的这样一个协作，能够极大的降低这里的一个创新成本。
1: 中国财经报社记者秦思成：
5: 这边的科技含量首先很浓，在那个人工智能训练场，这些科技公司他们有很多很专业的名词啊，很多前沿的技术是我之前没有看到的。听他们说完之后，我就是觉得这些技术呢，应该也很快能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到那时候，就是 AI 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场景会越来越多。
1: 在这里，采访团成员还深入走访了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在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展台前，采访团详细了解了他们研发打造的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这款仪器将微波成像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实现了对颅脑出血分钟级无创检测，填补了行业空白。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泽群：
6: 它对比这个传统的 CT 和核磁啊，不只有它们体积的这个40分之一，甚至50分之一，就能把它部署在类似于这种大设备到不了的地方。你比如说床旁，比如说偏远地区。
1: 在雄安集团数成公司的具身智能训练场，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厂家、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引起了采访团成员们的极大兴趣。这个智能训练场1:1还原家居生活、营地导览、工业搬运等五大模拟场景，实现多厂商不同构型机器人从统一设备管理、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的功能整合。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曹月：
7: 现在我们训练场已经进入真机数采和数据标注的常态化运营阶段，每天可以产生1000条左右的高质量数据。

0: 会同步接入到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来赋能后续的模型训练和算法迭代工作。
1: 雄安新区的采访让记者们耳目一新，处处洋溢的创新活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CGTN 英语频道新媒体记者徐诗琪，
2: 比如说我们这个雄安这边的生态发展、城市治理以及这个科技产业，我会从这几个方面去全方面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观众是全世界的网友和全世界的观众，我希望让世界看到更多的关于雄安的发展、河北的发展。
3: 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前沿诊疗技术怎样下沉基层，惠及万千百姓？6月23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
1: 本届大赛以数字医疗健康未来为主题，设置健康大数据应用、智慧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三大赛道，共吸引海内外514家单位666个参赛项目，最终173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博林脑机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上肢康复外骨骼主动训练系统就是其中之一。患者只需佩戴采集运动意图信号的闭环，解析大脑下发给上肢的运动意图，就能驱动外骨骼辅助肢体开展康复训练。博林脑机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销售总监高阳：
4: 我们这个产品在国内现在没有竞品，是首创的，相对于传统的康复设备，可能它的周期会比较明显的能缩短。一个2级以下的偏瘫患者提升到3级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技术的产品，可以让他在3个月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1: 为使前沿医疗技术可感知、可体验、可落地，大赛还设置智慧医疗展厅，汇聚50余家头部企业，集中展示贴近健康需求的创新产品。蚂蚁阿福带来的 AI 家庭医生双驱动平台，通过对话框、拍照识别等提供健康咨询，并借助健康日记、目标打卡等实现日常陪伴。蚂蚁集团 AI 医疗服务事业部河北省区经理王俊峰：
5: 还可以帮助用户去找医院，找医生，预约挂号啊，医保结算啊，也可以直连这个真人的医生进行这个在线的问诊啊。目前这个全国有30万的这个真人医生都入驻到了这个蚂蚁阿福上面，希望借助本次这个场景会，把蚂蚁集团成熟的 AI 健康的技术和这个普惠民生的服务能力带进雄安。
1: 本次大赛涌现出一大批涵盖脑科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高端医疗影像、智能康复、中医药现代化等前沿方向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兼具自主知识产权与高临床转化价值，备受专家肯定。大赛评委、清华大学机械系副教授、特聘研究员聂振国：
6: 今天来的项目我们觉得技术上都没问题，都非常先进，就每个汇报都非常的精彩，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取舍。
1: 大赛坚持边比赛边对接边落地，助力创新技术走向市场。决赛期间，赛场外设置了对接洽谈专区，同时举办多场医疗大健康创新学术研讨活动，汇聚行业专家，共商产业发展路径。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燕建镇：
7: 多方携手搭建完整大健康产业链条，形成从赛事比拼、成果展出、供需洽谈到产业投产的一体化完整链条，持续推动优质医疗科创成果落地惠民，为健康河北雄安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1: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汇聚众多前沿科技力量，我省共有4家单位在这一链条精彩亮相，其中雄安新区集中展示了承接疏解与数字产业发展成果，成为数字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生动例证。雄安展区以数链未来、智慧雄安为主题，设置空天信息产业链、低空经济生态区、数字科技产业链等6大特色展示板块，组织中国时空、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25家重点企业及机构集中亮相。在空天信息产业链板块内，占 C 位的是雄安一号的卫星模型。雄安一号去年10月下线，目前该产线已具备了批量交付能力。鸿勤科技副总裁李庆：
8: 经过产能的这样的一个模拟，应该是能够具备年产100颗以上的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的。
1: 李庆告诉记者， 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产

0: 业链企业，能够实现上下游高效联动。以雄安一号为例，从立项到下线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1: 雄安当地呢，为我们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帮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托举，使得我们公司呢实现了当时的行业里的一个四个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奇迹，包括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生产、当年的下线。
0: 海星光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区域总监沈辉翔。
2: 我也期待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我们在雄安能造出更多的卫星，遨游我们的太空。
0: 包括雄安新区在内，链博会上我省数字方阵集中亮相，润泽科技、沈月软件、小马物联等企业都拿出了自家的优势产品，吸引着上下游友商的关注。河北雄兴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博。
3: 上游的我们包括你看跟这个雄心院啊这些上游的合作企业，它属于一些研发机构嘛，到下游的这种产业落地的，逐渐在大家在形成这种链条合作关系。
0: 河北沈月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解决方案管理部负责人李雪浩。
4: 大约有七八家已经明确提出后续可以到公司考察，或者我们去到他那考察进行深入的一个交流合作，借着这个链博会这个平台会后续跟他们进行深入的接洽。
5: 麦收刚歇，收粮开忙。眼下我省夏粮收购全面展开，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确保粮食收储安全。
6: 在邯郸市肥乡区，六个夏粮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早上6点开门，晚上10点收秤，随到随收，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就近卖粮。
7: 今年一亩地达了1200多斤，自列报纸捞到收粮点，押解过程都透明。
6: 今年肥乡区市场监管部门早在3月份就启动计量护农行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
8: 我们全天候敞开收购，流程全部公开，让农民买得清楚，买得放心。
9: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6: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河北开源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安排车辆进入。
10: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6: 记者了解到，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自2026年6月6号新粮上市以来，全省入同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22.85亿斤，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全省小麦平均收购价格每斤1.23元，同比上涨每斤0.02元。
0: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纪言文章，题目是《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文章说，现实中工作成效的差别背后折射的是执行力的高下。我省考古团队执行力强，锚定目标一抓到底，郑家沟遗址、新庙庄遗址等重要成果，国内国际都很认可。中医药研究团队虽启动时间早，却进展缓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同样是大气污染防治，有的地方工作抓得紧，执行力强，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就比较明显；有的地方执行力差，工作成效就没有那么明显。实践表明，没有过硬的执行力，再好的思路，再精准的部署，都将沦为空谈。文章指出，提高执行力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确保各项部署要求件件能落实，事事见成效。要主动作为，善作善成，切实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要盯紧末端抓落实，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文章最后强调，执行力体现政绩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定了就干，干就干好，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就能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合格答卷。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下午，我省确定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宋潇潇。潇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情况。
2: 好的，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是485分，专科批控制分数线是20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是443分，专科批是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是542分，物理科目组合是510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及其他有相应文化成绩要求的院校专业招生。高水平运动队高考文化专业成绩要求按国家及各高校规定执行。艺术类分为艺术统考类和艺术校考类，其中艺术统考类有12个科类，其中音乐表演类、声乐专业、艺术本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312分，专业课是190分。艺术专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140分，专业课是185分。艺术校考类按照教育部规定，组织校考的高校艺术类专业，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普通类专业批次相应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具体高考文化课成绩破格录取等要求按高校规定执行，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由院校自行确定，并要求相应类别专业统考合格。体育类，体育历史科目组合体育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成绩是318分，专业课是270分。体育专科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140分，专业课230分。物理科目组合体育本科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300分，专业课270分。体育专科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140分，专业课是230分。十个对口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也已经确定，其中本科类最高的是畜牧兽医专业是599分，最低的是机械专业501分，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均是180分。需要提醒考生注意，考生可以通过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接受成绩信息，或者是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高考成绩。考生如果对考试成绩有异议，请于6月26号12点左右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在12点前到所属高考报名点提出复核申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潇潇带来的详细介绍。
3: 6月26号起，我省将分批分段开始填报高考志愿。考生如何科学抉择，规避风险，步入理想大学？来听招生老师的建议。
4: 填报高考志愿，考生要认真阅读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包括院校名称、办学类型、专业类、层次、选考科目要求、学制、学费、计划数等，综合考虑家庭需求、兴趣特点、学科优劣、未来发展方向等，进行综合的分析。
5: 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本省的高考政策，包括招生批次设置、投档规则等信息，重点分析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和今年的数据，掌握精准的报考依据。要看院校的基本信息，了解学校的办学性质、办学层次、办学规模等等。
4: 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应结合自身兴趣爱好，着眼长远综合发展，理性完成志愿填报。
6: 既要锚定个人理想前程，更要紧跟呢国家发展大势，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方向，优选国家战略急需、政策全力赋能、市场人才紧缺的专业，兼顾就业刚需与学术深造呢双向发展，正好呢升学就业关键一步。
4: 高考志愿是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考生务必本人填报，不要委托他人代填。如在志愿填报中遇到忘记密码、系统操作等方面问题，可向当地各级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咨询。
7: 我们还要提醒考生，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密码和个人信息，密码设置不要过于简单，更不要将密码告诉他人，以防被他人篡改志愿，影响录取。
3: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秦皇岛市昌黎县、卢龙县、唐山市、迁安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3: 国新办今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该法是党的18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血缘的新制定法律，充分体现了统摄性、纲领性的基本法律地位。
1: 工信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更好地满足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整治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自治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
1: 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近2250万个，同比增长约45%，其中私人充电设施枪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到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今天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三类，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3: 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事前提示，玉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药品虽未纳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理，但同样具有成瘾性风险，不合理使用也可能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
1: 今天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截至目前，国航已有11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国航 C919 机型已执行航班超1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142万人次。
3: 今天起 ，AI 智能助手豆包正式推出收费版，连续包月最高500元。据了解，该收费的专业版提供接入豆包 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可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内置 Office 办公套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 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参议院对该法案已进行十次表决，这是参议院首次通过相关法案。
3: 当地时间六月二十。

0: 1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这四个基础是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笑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1980年9月，冯巩正式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1984年9月，离开铁路文工团，成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并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心连心演出活动。1986年，冯巩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搭档刘伟合说对口相声《虎年说虎》。自此之后，冯巩成为了春晚

0: 常青树。
1: 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巩给您请安了啊！
2: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笑好。
2: 哎，我说啊，冯巩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1: 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2: 不是，那你也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1: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2: 诗词歌赋，
1: 琴棋书画嘛，
2: 捕鱼捉蟹，
1: 煎炒烹炸，
2: 刀枪剑戟，
1: 斧钺钩叉，
2: 帮人搓澡，
1: 替人桑拿，
2: 给人洗脚，
1: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2: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1: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2: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1: 啊？
2: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1: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2: 那好了，
1: 不帮。
2: 有你这句话，我跟谢晋说了，
1: 你跟他
2: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1: 不是谁？
2: 谢晋，谢导
1: 啊，
2: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1: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2: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1: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呢？都是。
2: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1: 什么戏啊？
2: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1: 别人也演不了啊！
2: 啊，
1: 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啊。
2: 那好了，那好了
1: 啊，
2: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1: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啊。不
1: 没车接我。我说
2: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1: 对呀、
2: 现
1: 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2: 是的，把车开上来。
1: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出手演个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2: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1: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才挤点
2: 啊。不挤
1: 啊，
2: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1: 那我呢？
2: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1: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2: 都是老板都一样。
1: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2: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1: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2: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1: 啊，
2: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1: 嗯，
2: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1: 啊？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2: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
1: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2: 不是，冯巩，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1: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2: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2: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1: 你看见了是吧？
2: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1: 哪首啊？
2: 拉妹子拉，拉妹子拉，拉妹子生来就不怕拉，拉妹子生来就拉不怕，拉拉拉。
1: 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2: 歌手两句之。

0: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1: 跟你就没法比了。
0: 怎么呢？
1: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啊，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0: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
1: 怎么样，浩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0: 不拉，打死也不拉。
1: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0: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1: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0: 你找
1: 人？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0: 了。你还
1: 行了？
0: 不是你这你怎么这么俗呢你？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1: 谁拉车我给谁，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1: 不，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0: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上车，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1: 没错。哎呦，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0: 对呀，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1: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0: 对，300块要什么支？
1: 多少钱？300块啊？
0: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1: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0: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1: 嫌钱少是不是？
0: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1: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除夕之夜了，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哎，
0: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
1: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0: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1: 不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啊，
0: 是
1: 不动就要发胖，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0: 没错，
1: 痛苦。
0: 不，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1: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0: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着越费劲，不是吗？
1: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0: 谁演董事长？
1: 穆铁柱啊，就抱俩孩子。
0: 别介，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大，知道吗？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1: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0: 不是拉穆铁柱吗？
1: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0: 董事长女儿坐车？
1: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0: 别，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1: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哎呦，
0: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1: 不行，
0: 你赶紧来，
1: 这300块钱
0: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1: 那我真上了，
0: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1: 赵丽蓉。
0: 还是您演的比较般配。
1: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

0: 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1: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0: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噔
1: 呀，牛啊群呐、啊，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

0: 冯巩不仅在相声领域拥有极高建树，在小品、电影、电视剧等方面也毫不逊色，先后参演电视剧《我是爷们儿我怕谁》《其实男人最辛苦》《光荣与梦想》等电视作品，参与拍摄《幸福马上来》《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影视作品。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冯巩老师的经典小品《公交协奏曲》。
1: 我这售票员更加神气了，当上督导不用再数人民币了，热情服务，我就像打了兴奋剂了。哟，今儿上车人真多啊，刚下车的，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还有人上吗？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关门。
2: 等会儿，我不是人呐。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使个浪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抽抽我。
1: 嗨，你这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2: 叫你呢，
1: 叫你呢，
2: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1: 那应该叫
2: 巨头。
1: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
2: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怎么称呼呢？初恋情儿。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1: 嗯。
2: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二十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跟这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1: 你给我上来吧。
2: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打

0: 上车的乘客请自觉刷卡啊！
1: 一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
0: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1: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0: 说你呢，投币。
1: 有家属也投币啊？
0: 哎，你谁家属啊？哎
1: 呦，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嗯，这不，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哎呦，
0: 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1: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0: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1: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啊，要想皮肤好，还得。

0: 服务。
1: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

0: 你干嘛呀你？哎呦喂，您还在乎这个？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
1: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0: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1: 为什么？
0: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1: 规定就规定的，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0: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1: 那你先给我四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0: 我，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1: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0: 有这必要吗？
1: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0: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投币一元。哎，
1: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2: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1: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2: 我说德华呀，
1: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2: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腿好了。
1: 马德华呀。
2: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不？
1: 就是那个方向，上车吧您呢。开车。
2: 哎，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1: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2: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哎呦，
1: 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2: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上个装孙子了。
1: 这事儿是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2: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
1: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0: 行了，
1: 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一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0: 到站了，
2: 这不瞎耽误功夫。
1: 再见了，奶奶。
2: 再见呢。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慢慢点。哎，
2: 呀，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0: 嘿，你捅娄子了吧？
1: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0: 开车。
1: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0: 我儿子爱尿床，
1: 我就是尿不湿。
0: 像哟，
1: 外国朋友，不是看不出北京。嘿，哥们儿，出北京，出北，他是法国人。嗯，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不是看不出北京，
0: 就会这一句吧？哎。
1: 到天津我也会啊，不是卡马图啊，天津。到上海怎么办？不是卡马图上海，好不啦？
0: 你要到内蒙呢？
1: 到内蒙那就得不是卡马图内蒙游。
0: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1: 那就得不是卡马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0: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1: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前进了，一二一，
1: 下不转，
3: 一二一。哎，哎，哎，啊，咋个转向了？哈
1: 哈，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3: 五位。哎
1: 呦，这福娃宝贝啊，上车。
3: 啊，不认识你啊？
1: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3: 真的？哎，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1: 就上上。
3: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1: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

0: 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1: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盖楼的，
0: 你们是
1: 拆楼的。
2: 不拆能盖吗？接这钱甭找喽。
3: 谁找谁呀、啊？你还差我一块呢。
0: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3: 你不人呐？
0: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3: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1: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2: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
0: 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1: 不中，俺没钱。
0: 没钱你们上车呀？
1: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0: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1: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0: 那个掏一块钱。
1: 俺没有。
0: 没有你捂什么兜啊？
1: 俺捂的是口袋。
0: 你有钱。
1: 没有。
0: 你有钱。
1: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0: 救命钱？
1: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0: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1: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性你得凑齐了。
3: 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0: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啊、
1: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了。
0: 啊，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1: 真是啊，
0: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进去吧。
1: 不要。
0: 你拿着。
1: 不要。
0: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1: 真难产。
0: 这真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是下大雪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儿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扛着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1: 大哥，俺替产妇谢谢你了。哎，
0: 你起来呀，这干什么这是？
1: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0: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
3: 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
0: 我得下车了。
3: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0: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
4: 北京。
3: 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0: 一听你老公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哎，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1: 嫂子就不用去了，
0: 她必须得去，他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他不得抽死我呀。
3: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0: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在家。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

0: 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特别好，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4: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3: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 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

0: 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0: 第四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五百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六月到十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

0: 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

0: 向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政普在承德市调研，狠抓隐患排查，强化预报预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2: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1: 河北日报刊发纪言文章，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
2: 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播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2号至23号，省长王政普在承德市调研，当前正值汛期，王政普来到承德高新区滦河堤防、承德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站、金营矿山有限公司柳条沟尾矿库、承德县高四台镇营房村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应急通信能力，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教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河道堤防安全管控，加密重点堤段巡查频次，及时清障除险，加固修缮，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防洪调度，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抓好尾矿库查险除险，聚焦排洪系统、节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在泰山石膏承德有限公司、承德离合肥业有限公司、承德热河克罗尼仪表有限公司，王政普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多落地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吸引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2: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6月2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用好中央定点和省内区域结对帮扶政策，深化产业、劳务、消费、教育、医疗

0: 等方面合作，持续提升帮扶工作效能。要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强化央企二三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引进，深化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共建共享，持续提升河北净菜、河北扶扫、热河扫、京津市场份额，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更好发展自己。要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深化结对包联和文旅合作，完善对口支援机制，推动援疆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省长王正浦到承德市调研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抓实防汛备汛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完善临灾预警教育机制，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全度汛。要坚定不移抓招商上项目，持续优化项目招引、落地、投产、全链条服务保障机制，不断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刊发纪言文章，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文章指出，为政之道贵在落实，落实之要重在执行。对领导干部而言，执行力是干事创业的基本功，是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现实中工作成效的差别背后折射的是执行力的高下，没有过硬的执行力，再好的思路、再精准的部署都将沦为空谈。文章强调，提高执行力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运用好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锤炼攻坚克难、一抓到底的执行力，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时刻对标对表，吃透政策精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以精准到位的执行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件件能落实，事事见成效。文章强调，提高执行力要主动作为、善作善成，担当的成色取决于执行的力度。领导干部是各项工作的组织者、推动者、落实者，要把执行变为自觉自发的行动，统筹轻重缓急，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切实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提高执行力要盯紧末端抓落实，要沉到一线盯着末端看结果，既要看部署要求有没有执行到位，也要看问题有没有真解决，群众有没有感受到变化。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对既定的目标、定好的任务雷厉风行，紧抓快办，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强化闭环管理，杜绝开环悬空，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文章强调，执行力体现政绩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定了就干，干就干好，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就能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合格答卷。
0: 央视新闻联播头条，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播出。三代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临海由绿向优。请听央视的报道。
2: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 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塞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制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4: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5: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4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2批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0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6: 乡村行，看振兴。
0: 围场腰站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依托科学种植错峰发展模式，不断壮大蔬菜特色产业规模。眼下腰站镇蔬菜大棚头茬蔬菜迎来集中采收，批量上市，新鲜头茬蔬菜抢先上市，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香饽饽。请听报道。
7: 在围场腰站镇边墙山种植户于占海的蔬菜种植大棚里，菜花洁白饱满，品相优良，生菜翠绿鲜嫩，长势喜人。农户和工人们抢抓头茬蔬菜最佳采收期，精心分拣，规范打包，统一装车，一颗颗新鲜优质的蔬菜快速装车外销。当前腰站镇各村设施蔬菜头茬作物已陆续进入成熟上市高峰期，除大棚花菜生菜外，陆地芹菜也迎来集中采收。田间芹菜茎杆粗壮，色泽鲜亮，依托精细化田间管护，本地蔬菜品质佳，口感好，上市后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认可，市场销路稳定向好。围场腰站镇边墙山种植户于占海：
8: 今年的效益比往年收入要高一点，咱们刨去人工了什么成本，反正每亩地方4-5千块钱。
7: 据了解，围场腰站镇大力推行科学轮作错茬种植模式，在头茬花菜、生菜、芹菜全部采收完毕后，农户将及时整地补种，接续栽种西红柿、辣椒等蔬果，实现一田多收，茬次接续，四季不断档。通过头茬抢先上市、后续接续补茬的种植方式，拉长了蔬菜产销周期，保障了农户持续稳定增收。目前腰站镇常年蔬菜种植面积2.4万亩，拥有设施蔬菜大棚3500座，陆地蔬菜种植面积2.1万亩，规模化种植西兰花、菜花、生菜、芹菜、西红柿、辣椒等优质蔬菜品种，蔬菜产业综合年产值突破2亿元，蔬菜种植亩均净增收可达6000元以上。围场腰站镇副镇长杨博涵：
9: 下一步我镇将继续做强做优特色蔬菜产业，持续扩大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健全完善产销一体化体系，全力打造优质蔬菜特色品牌，让蔬菜产业更兴旺，群众腰包更殷实，持续为全镇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6: 快速快速，多元多元，聚焦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1: 近日，丰宁七彩森林景区推出沉浸式特色演绎，热闹十足的现场展演，浓厚鲜活的节日氛围，引得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览，点燃丰宁坝上夏日旅游新热潮。夏日的七彩森林，林海繁茂，清风宜人，凭借坝上优质草原生态风光，成为京津冀热门避暑休闲胜地。景区内演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融汇草原风情展演、现场互动狂欢、夜间实景灯光秀等特色板块，观赏性与参与感兼备，带领游客沉浸式邂逅坝上夏夜独有浪漫。线下演绎人气爆棚的同时，景区同步开启为期2个月的常态化文旅直播，以线上云游拓宽宣传渠道，放大文旅声量。首场演出直播收获亮眼成效，直播间热度全程走高，大批网友在线咨询门票、游玩路线、出行攻略，景区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线上流量持续落地，转化为线下客流， 线下演绎聚人气，线上直播。

0: 播拓客源，演艺展演与常态化直播双线联动，双向赋能，既拉升七彩森林景区即时客流与游玩热度，更撬动坝上全域夏季旅游市场，助推丰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近日，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承德市公路学会走进石洞子沟小学，开展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宣讲中，工作人员结合辖区水域特点与典型事故案例，让同学们直观感受水上安全风险，时刻警惕安全风险。同时，通过知识抢答、互动实操等趣味形式，讲解意外落水自救方法和他人遇险的正确救援技巧，将专业的水上安全知识转化为学生易懂可用的应急本领，有效夯实了学生的水上安全知识基础，强化了师生安全防护意识。
2: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3: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中国建设银行承德分行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地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百姓热线提示您，保护银行卡信息不转借不泄露，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 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和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

0: 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中国建设银行承德分行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呢，到建设银行办理金融业务的时候呢，遇到哪些问题，或者说呢您对于建行的金融服务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6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此时做客直播间的是中国建设银行承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猛，带领建行各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欢迎各位。在节目开始，我们请王长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建行承德分行副行长王猛，在此向长期以来对建设银行事业发展给予关心、支持和帮助的听众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同时也感谢我们节目组与主持人的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广大公众在线交流的平台。建行承德分行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紧紧围绕生态强势、魅力承德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做好五篇大文章，不断提升重点领域服务能力，全力支持承德市“十五五”规划取得良好开局，深耕实体经济，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分层分类夯实重点制造企业金融支撑，锚定新型能源基地建设，全链条保障清洁能源重大项目落地，紧扣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精准赋能绿色食品与生物制药行业发展，紧跟全域文旅发展规划，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同时不断优化网点布局，量化网点环境，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在下一步工作中，建行承德分行将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2026年经济发展各项工作部署，立足本职，统筹做好金融服务，真抓实干，砥砺奋进，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天借助百姓热线栏目，诚挚邀请社会各界对我行的金融服务予以关注和监督。如果您有宝贵的意见建议，欢迎来电咨询，我们会在直播间竭诚为您作答，谢谢。
2: 好的，也非常感谢王长，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国建设银行承德分行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呢，有涉及到建行的一些政策信息，以及对于建行的金融服务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6164。那么金融呢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那么银行呢更是服务一方百姓，赋能区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金融主力军。那么在当今时代呢，其实广大群众啊，对于银行的服务的期待和要求啊，也更加的个性化和具体化。那么在新形势

下，如何服务好用户呢，是各家金融机构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那么银行网点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是能够给周围市民啊带来很大的一个便捷性的。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建行

0: 新区一个，县域含双滦共16个，自助银行一共有33个，其中离行自助银行有6个，共布放自助设备85台。2025年，我行对承德都统府支行进行了装修改造，现已恢复对外营业。2026年，我行将对城区的翠桥支行和住房城建支行，还有县域的围场支行和兴隆大有支行进行装修改造，将对支行的工程区域进行重新划分，对水电暖进行改造，增加劳动港湾便民服务区、客户体验互动区，力求给广大客户提供更加舒适整洁的营业环境。
1: 嗯，也是在今年有几家咱们支行，比如包括咱们市区的还有县区的，都有这个改造改扩建的一个计划。
0: 是的。
1: 嗯，确实啊，这个布局成型呢更需要这个服务体制啊。那么为了给广大用户提供更好更优质的这个服务体验，在提升服务水平方面啊，建行都具体做了哪些的工作呢？
0: 嗯，为了提高金融服务，提升客户体验，我行在全辖27个网点共布放了77台智慧柜员机，实现了柜面非现金业务的有效迁移。大家在智慧柜员机上可以办理个人银行卡、密码修改、转账汇款、保险基金购买、生活服务类等多种业务，而且每个网点都有专门人员可以指导客户办理业务。目前有将近85%以上的非现金业务都可以在智慧柜员机上办理。第二是我们行推出了中国建设银行的服务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关注服务号，然后在这上办理在线取号、大额预约取款、电子填单、流水查询等业务，让客户足不出户即可办理业务。
1: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尤其是在各家这个金融网点包括银行办理这个相关金融业务的时候其实最怕遇到的就是这个业务办理业务的时候排队时间久包括等候时间长，依旧是咱们群众可能反映最集中最痛点的一个问题。那么，为了缓解大家在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这个排队的压力，减少客户的等待时间，那么建行具体都采取了哪些的服务举措呢？
0: 首先我们会定期对我行柜员进行培训，提升业务办理速度，然后改善这个客户服务体验。第二的话是在客户进门的第一时间，我们的大堂经理会对客户办理业务需求进行了解，然后进行有效分流。像现金业务肯定是要到自助柜员机或者柜台办理。但是非现金业务大家可以通过智慧柜员机或者是线上渠道进行办理。第三就是说，如果出现就是客户集中到店情况，然后客流高峰情况的话，我们会适时增加弹性窗口，集中网点资源，为尽最大可能给客户缩短等候时间。另外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在养老金发放时段，就是每个月的8号和15号，这一块儿会出现大量客户集中到店的情况，然后也提示个大家可以错峰到网点办理业务，避免等候时间过长。
1: 其实在我们的往期节目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听众可能向我们反映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城区部分的一些咱们建行网点可能在这个高峰的时段这个窗口开设的可能偏少这个业务出现了这个比如说排队的较长了或者办理比较久了，那么部分这个民生业务可能就近的网点呢还没有这个办理的权限，那么需要专程的跨区的或者跨分行的进行这个办理。那么针对比如说这个网点窗口的这个排班优化包括业务权限下沉到基层的这个支行，那么接下来那么建行有哪些的优化举措呢？
0: 首先刚才提到了，我们就是如果网点客流高峰时段，我们会增加弹性窗口。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像是

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0: 只是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给大家拜年了。马到，大家马到，身体健康，马到成功。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耶、yeah！
2: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yeah！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
0: 啊，
1: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哎，对
1: 啊，
2: 要说有一点关系、
1: 啊、
2: 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2: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0: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2: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2: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2: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他
0: 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头。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3: 男高音。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2: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
0: 啊，
2: 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6: 你们俩谁合适？
1: 他们俩。
0: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
1: 哪里哪里，
0: 至今没发现第一。

0: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1: 哎，我认为啊，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2: 真的
1: 那是不可能的。
3: 你们到底谁先唱？
0: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3: 什么？
0: 还是请炕条同志先唱。
3: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1: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0: 他能干嘛呀？啊，给评委送礼。
1: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0: 啊。啊，收礼只收啊，过脑筋。
1: 你过脑筋干嘛？
0: 他也是毛巾厂的，
1: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0: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不、哦、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1: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3: 你说什么？
1: 他没唱天津快板。
0: 你来个过门啊，走。
4: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这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得当竹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亲自变白发，哎，进入世界呗，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三比零，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曾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啊，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唐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5: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能送点棉花呢？
1: 宋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1: 哎，宋林，他干什么去了？
2: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
1: 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好、
0: 嗯。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带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

0: 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谢谢，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请你离开我，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呢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让你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来，咱们相声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1: 我叫王小玉。

0: 反了。
1: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
0: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1: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
1: 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着眼于党和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来衡量利弊得失，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启示党员干部在推进工作时要清醒认识局部与整体、小我与大我的辩证关系。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2: 文章说，立足一隅是干事创业的根基所在，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没有局部工作的扎实推进，全局目标就难以落地。只有从实体出发，把握自身资源禀赋、功能定位与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地方发展，深耕细作、责任田，才能形成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以一隅之力服务全局发展。胸怀全局是干事创业的格局所在，全局是局部的统领，若脱离全局，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仅自身发展难以持续，还会损害整体利益。只有将本地区本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把一隅之所能与全局之所需结合起来，才能既为一隅增光，也为全局添彩，并为自身发展赢得更大空间。如果说做好一隅之功体现的是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本分，那么心中装着全局体现的则是善于从政治高度看问题的清醒自觉和战略视野。回溯习近平总书记的地方从政实践，立足一隅谋全局的辩证思维贯穿始终。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引领全党进一步树立全局思维，要求领导干部胸怀两个大局，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对江苏发展，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对新疆发展，勉力把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对内蒙古发展，叮嘱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以一隅生态守护支撑全国生态安全大局，鲜明的导向、明确的要求，有力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协同效应。新时代新征程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更需要强化全国一盘棋思想，统筹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现实中，少数干部依然存在大局观不强的问题，或各自为战，相互掣肘，人为设置行政门槛，限制资源正常流动，陷入同质竞争、重复建设，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全局工作置若罔闻，选择性落实政策，甚至在关键环节上卡脖子、设路障，为获取局部小利牺牲全局的大利。这些做法不仅制约了自身的长远发展，也破坏了全局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处一隅而察大局，守一方而观大事，各地各部门要立足自身实际，找准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和角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脚踏实地抓好本地发展，把一隅之事做实、做细、做好，同时不断提升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发展，加强区域间、部门间的协同配合、互联互通，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发展合力，让全国发展棋局各自皆活、满盘皆赢，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1: 记者李小希报道。近日，位于滦平县小营镇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大型机械往来穿梭，库区内紧张作业。这座可实现低谷储电、高峰送电，如同峰时储粮、荒时放粮的绿色粮仓已初具规模。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7.21亿千瓦时，将成为京津冀电网的巨型充电宝。近日，在滦平县小营镇平顶山西沟的施工现场，一座巨大的堆石坝初露雄姿，大坝填筑现场，压路机反复拧。